0: 一心堂电话7802777。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早晨醒来，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温暖的阳光透过窗帘洒满整个房间。这个早上你会选择什么样的音乐叫醒你的耳朵？不如来一顿精心调制的音乐早餐，开始一天的幸福生活。音乐早餐，音乐早餐，
4: 耳朵喜欢，
3: 耳朵喜欢。
5: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早餐，我是阿旺。今天早上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谭咏麟的歌，回味一下他的音乐人生。谭咏麟是处女座，凡事都要力求完美。他爱吃螃蟹，曾经一口气连吃了17只。碰到那种非常脆嫩的澳洲生蚝，他也做到过连续6天吃了1200只。李克勤呢，把贪吃列为谭咏麟的缺点之一，谭咏麟却因为此而自嘲。他说呀，所以我不能退休啊，我怕呢有一天我不工作了，我会猛吃猛喝猛睡，把自己变成一个大胖子。由此咱们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他要非常玩命的把演唱会连开38场，那不是刻意的创造记录，而是性格使然。

出生在足球世家的谭咏麟，自豪于在父亲身上遗传给自己的一身的运动基因。正是这个基因让他永葆青春。每年的圣诞节，他都会飞到加拿大、日本等地去滑雪。等滑雪归来之后呢，踢球的时候啊，受伤的颈椎伤病复发了。即便是做着痛苦的物理治疗，他也会像老小孩一样，在微博上发出各种搞怪的照片来自娱自乐。这位已经年逾70的老超人，希望自己能够在演唱会上还能够稳稳地过瘾地唱他几个小时。

慨叹一下时光飞逝，人都会变老。一代歌神谭咏麟如今已经是72岁高龄了。说到退休，谭咏麟开起了玩笑，他说我答应过歌迷我要唱到80岁以后，哎，好奇怪，我现在还是25岁，永远25岁，永远年轻的谭咏麟。如果有一天真的不唱了，他的梦想只有一个，他说我要去当永远活跃在舞台上的一代歌神。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了谭咏麟的歌，回味永远活跃在舞台上的一代歌神。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了谭咏麟的歌，回味了他的音乐人生，希望大家能从歌声当中获得美好，并且能从他的人生经历当中体会到那种谭咏麟的坚韧不拔。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老歌，主播 QQ。
1: 每一首老歌都有一段美好的回忆，欢迎收听快乐老歌，我是

0: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心情。
1: 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
0: 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周日的老歌今天为您带来一期华仔的专场。
1: 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
0: 刘德华在所有的歌迷的心中有东方的汤姆克鲁斯啊这样的一个美誉。无论是他拍的那些经典的电影，还是在90年代初啊家喻户晓的那些经典的刘氏情歌，很多人呢喜欢刘德华是伴随着四大天王时期学生时代留下了很多经典的曲目，比如我们这一首背景音乐哈《来生缘》。而今天呢我们的老歌为所有哈喜欢华仔并且呢没有能够及时的去看他演唱会的朋友来弥补哈，来弥补一期经典的老歌。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来生缘》，同时也祝愿你周日好心情。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3: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2: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3: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2: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3: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2: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

0: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一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二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三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三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四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二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五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三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
1: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

这里是正在播出中的老歌，我是 QQ。今天呢是周日哈，我们的老歌为您带来的是刘德华。周一到周六每天早晨的哈8:15到9:00，45分钟的老歌时间，你都可以通过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来一路收听，一路陪伴。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华仔的专场。1961年9月27号出生的华仔，虽然呢，现在很多人都说演唱会里面啊，真的是唱不动、跳不动的华仔，但是依然还是很多女生心目当中的男神哈。当年他凭借着电影《暗战》获得了第1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奖。那一年好像到现在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眨眼之间，我们当年哈看电影的朋友，现如今呢也已经进入了知天命的年纪哈。听到刘德华的每一首经典的歌，都是一段满满的回忆哈。如果你也喜欢啊华仔的音乐，也喜欢我们的老歌，也欢迎各位哈在周一到周六的时候来到我们的抖音视频直播间，来听一听、看一看、来选一选你心中喜欢的那一首经典的老歌。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华仔的经典老歌。

有人说，华仔是最应该在歌坛或者是影坛获得终身成就奖的人。可是华仔呢，从来没有把自己的啊功名看得尤为重要。2020年，他获得了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的男演员奖。那也是在2023年的时候，他获得了第48届多伦多电影节的特别贡献奖。而近些年哈，华仔也不断的在全国呢开巡回演唱会。其实我一直很期盼去看一场他的演唱会，也是为了哈，去给自己的青春时代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可是有的时候啊，人就是这样，当你有时间的时候你没有钱，可是当你有钱的时候呢，你又没有时间。人生伴随着这些经典的歌，也充斥着很多的无奈啊。来吧，今天呢是华仔的专场，让我们很多没有去现场的朋友可以一饱耳福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他的经典音乐。

好了，抬头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老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在这儿呢，祝愿大家周末有个好的心情。我们周一老歌不见不散。

0: 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我想求职
2: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3: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2: 做那个塑料洗料。
4: 我想求职，
1: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4: 做那个电工和电焊工都行，
3: 里面有空调。
5: 我想找几名洗车
2: 生，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6: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0: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欢迎您收听本期的939公社，我是丹妮。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躲在我的屋檐下，要睡在我。
0: 这样啊，我们首先还是先开通直播热线，稍后大家可以发布信息和查询信息，3815939、3816939，两部电话打哪一个都可以。信息内容包括求职、代车求职、招聘信息、房屋场地、家电车辆和其他物品的供求租赁信息、失物招领、寻人寻物启事等相关信息。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会员信息，可以在节目当中每天多次详细播发。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 182-0427-0949 182-0427-0949，添加微信的话呢可以在线办理。

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插播来自于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节目之后查询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在您的手机商店里搜索下载蹒跚融媒的客户端，就可以查看了。

0: 来，接下来我们先来迎接大家的热线3815939、3816939，先是迎接一六啊，先进线的。你好，一六的朋友。
1: 你好，我九号有个30多平的楼房出售，一楼。
0: 售楼，双台子区九化小区。
1: 对。一楼。
0: 一楼多大？
1: 30多平。
0: 30多平。
1: 嗯。
0: 嗯，好。
1: 要46000就卖。找46000就不用打电话，
0: 46000最低价不讲价了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您电话是多少？
1: 电话是130-5087-9165，
0: 130-5087-9165是吗？
1: 哎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您好，一五的朋友。
2: 喂，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2: 嗯，我想招聘司机。
0: 厢货车。
2: 翻斗车司机。
0: 啊，翻斗车，好嘞。
2: 对，嗯。
0: 有什么要求没有？成手的。
2: 嗯，最成手的，有经验的。
0: 嗯。
2: 哇。
0: 多少？
2: 13709870036。
0: 13709870036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好，没有补充了是吗？
2: 没有，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一六的朋友。
3: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3: 我想，新龙台区那个商西小区有一个楼房要出售。
0: 商西小区的楼房要出售，好，几楼？
3: 三楼。
0: 嗯，面积？
3: 面积127。
0: 127平。
3: 嗯。完了，那个，什么楼带？
0: 嗯。
3: 有意者就打电话吧。
0: 好的。
3: 138。
0: 138。
3: 4279
0: 2305啊。
3: 哎，
0: 好，我重复一遍，13842792305是吗？
3: 对对对。
0: 嗯，好，成功发布了啊。
3: 好嘞，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

0: 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卖楼，城市之星楼，
0: 售楼，城市之星小区的，
1: 七号八号楼，
0: 七号八号楼，
1: 29楼、17楼、13楼，
0: 29楼、17楼、13楼，
1: 68平，
0: 面积是68平，
1: 售价12万，
0: 售价12万是吧？
1: 哎，电话，
0: 多少？
1: 186
0: 4272 4272
1: 4323
0: 186-4274-323，一个是七号楼的，一个是八号楼的，一个是29号楼的，是吗？
1: 对对对。
0: 然后楼层的话，分别是17楼和13楼，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嗯，那行，我知道了，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哎，
0: 好嘞，再会。
1: 办会员大家呀？
0: 办会员的话，我给您个电话号，您记一下。
1: 哎。
0: 现在能记吗？
1: 现在能记。
0: 那我说了啊，
1: 你说说吧。
0: 182-0427-0949-0949。嗯，
1: 我们念遍啊。
0: 好。
1: 182-0427-0949。
0: 嗯，是的，打电话加微信就能直接办。
1: 哎，好嘞，好。
0: 嗯，好嘞，再会啊。
1: 哎，好好。
0: 16的朋友您好，发布什么信息？
2: 您好，我想发布一条招聘信息，我们是物业公司，想招一名绿化工。
0: 绿化，嗯，好。
2: 嗯，要求是男，65周岁以下。
0: 嗯，
2: 工作地点在新丰台区161高附近。
0: 嗯，
2: 别的没有了，然后联系电话是13898701456。
0: 13898701456是吧？
2: 对，嗯，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嗯，好，谢谢，再见。
0: 嗯，不客气。

0: 一五的朋友你好，发布什么信息？你好，挪动一下，信号不太好啊。
1: 哎，你好，那个我有一个房子想出租，然后是位置在湘潭区先锋小区，
0: 先锋小区，好。
1: 16号楼，然后是顶楼4楼，
0: 4楼顶楼了哈，
1: 然后屋内的面积大概是73平左右，然后屋里的那个冰箱啊、空调啊、厨具什么的都有齐全，洗衣机都有，全部都齐全，
0: 家电家具齐全，
1: 然后屋里也都是新刷的大白什么的，都是很立正正的，直接就可以那个啥入住，拎包入住。
0: 好的，
1: 然后价格面议吧，
0: 没问
1: 然后留
0: 题，
1: 个电话。
0: 电话是多少？
1: 159，
0: 哎，
1: 4276，0933。
0: 电话是159-4276-0933，是吗？
1: 对对对。
0: 好的，给您发布了啊。
1: 哎，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1: 哎，好，再见。
0: 3815939、3816939，继续为您开通。接下来来播发会员信息：某冷饮店要招聘女店员，汇丰店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以上人员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均可，月薪待遇大概在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呢，还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可以叫库房的提货员都行啊。这是5名男性，年龄在18到50岁之间，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主要的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会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待遇方面，底薪4500，再加满勤500元，再加旺季奖金500元。这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准时开工资。工作能力突出的话，会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的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您好，下一位朋友，您发布什么信息？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2: 我想卖一台黑色的桑塔纳轿车。
0: 好的。
2: 车是12年8月份最后出厂的车。车的手续齐全。车况好。没刮没碰。一点划痕都没有。车绝对板正。
0: 好。
2: 主要是也没怎么开，年纪大了。有意者打电话联系看车吧。
0: 行。
2: 另外还卖4条桑塔纳轮胎。轮胎是195的。铝合金钢圈，全是新的。都上到一体了，气儿都已经充好了。再有卖2个铁皮棍儿。铁皮棍儿一个新的，一个旧的。还卖2台老式缝纫机。价格面议吧。
0: 好的。
2: 留部电话。159，0427，5698，
0: 159-0427-5698是吧？
2: 对，
0: 好，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丹尼啊。
0: 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3: 喂，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想找一个日结的兼职。
0: 是想求职还是？
3: 求职，求职。
0: 求职，男性，多大了？
3: 35，有 B2 驾驶证。
0: 35岁，有 B2 的驾驶证，然后想做一份日结工作的工资。
3: 对对对，日结兼职的那种。
0: 好的，日结工资
3: 最好是大洼附近。
0: 家是大洼的哈。
3: 对对对对。
0: 哎，行，大洼附近的。
3: 留个电话，183。
0: 183。
3: 4275。
0: 四二七五。
3: 4027。
0: 183-4275-4027是吧？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3: 谢谢。
0: 不客气。

来看下一条信息，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某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的话会统一培训，上手也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月薪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福利待遇方面有全勤。

奖还有工龄奖，再加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有食堂，工资准时发放，不拖欠。联系电话是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0: 下一条信息，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45岁以内，会开车，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上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性别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的，另外做小食品啊，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工作时间早8点到晚5点。联系电话是150-4279-7959，150-4279-7959，150-4279-7959。
1: 找自己。

台区辽油一高附近某驿站，因个人原因外队，每天到件1800票左右，覆盖全部的快递品牌，但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呢就可以营业了。非诚勿扰，联系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好啦，看看时钟，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进入一组广告了。广告回来的时候呢，还会继续为各位发布信息。3815939，3816939。先让朋友您稍等一下啊，因为余下的时间不够接听了，所以在广告回来的时候呢，我来第一时间迎接您的热线。那咱们就稍后见啦。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朋友们，咱们今天算笔账。
3: 拿点不该拿的，吃顿不该吃的，看似占了便宜，其实丢了饭碗，毁了家庭。
4: 算来算去，只有干干净净做事，踏踏实实做人，这笔人生账才最划算。
2: 抵制身边腐败，守住咱老百姓的公平，清风辽宁，你我同行。
5: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您服务，迎接热线。一我的朋友你好。喂。
6: 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发布什么信息？
6: 我想买

0: 二手音响啊。
1: 求购二手的音响哈。
0: 哎。
1: 哎呀，有什么要求？
0: 就那个二手的那个能插卡那份的。
1: 是想拎到广场上用的那种吗？
0: 啊，对。
1: 插卡式的哈。
0: 哎。
1: 哎，好的。联系电话给我留一部。
0: 151。
1: 151。
0: 4275。
1: 4275。
0: 5606。
1: 151-4275-5606是吗？
0: 对。
1: 好，还有没有其他补充？
0: 没有了。
1: 那行，可以挂电话了啊。
0: 哎，好。
1: 好嘞，再会。

0: 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有个楼房出售，
0: 介绍一下。
1: 在四王台的区，华盈里小区对面。
0: 哎，好的。
1: 4楼，84，售价12万。
0: 好的。
1: 联系电话。
0: 哎。
1: 159。4276。8189。
0: 159-4276-8189是吧？
1: 对了。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你。
0: 不客气，再会。

0: 大洼区清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现招聘车间的女工若干名，月薪是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上加班补助。另外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要求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在大洼地区。
0: 找
1: 两名，找两名跟车送货工人。
0: 招两名跟车送货工是在大洼地区工作是吗？
1: 对对对，跟厢货车。
0: 跟厢货车，好的。
1: 对，工资面议。
0: 行。
1: 电话。
0: 电话。
1: 18804271-1868。
0: 18804271-1868是吗？
1: 对对对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某搅拌站现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双台自区的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现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为17坪，另外还有22坪、100坪、600坪、900坪，最大的约3000坪，这是1到6层的，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

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是139-9872-0816 139-9872-0816 139-9872-0816。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诚招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要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158-4278-0926，158-4278-0926。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米，暖库房有一座，700多平方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方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找朱女士就可以了。这条路漫漫又长远，红花当然比绿叶。对外出售一辆24年上牌的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的柴油四驱版。带前杠还有后拖车钩后箱卷帘盖，跑了28000公里，属于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的话呢，将近150000，现对外出售价格为80000元，价格上还可再小议。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

好，各位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听众朋友，您这边收听到的节目呢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调频立体声 FM93.9 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的服务类节目939公社，我是节目主持人丹妮。那现在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伙开通，发布信息的听众朋友咱可以继续拨打3815939 3816939，可以发布信息，也可以查询以往节目当中发布过的信息。那当然如果是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的时候您没有时间来发布信息或查询信息的话呢，您可以添加我们官方的微信办理会员信息，或者是下载盘山融媒客户端查询信息都可以。微信号码

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然后呢，盘山融媒是在您的手机商店里先搜索，找到之后下载到自己的手机里呢，就可以查看公社信息，近5到7天的都能查看得到啊。那如果是更久远的信息，比如说之前好几个月的，忽然间想起来想查询的话，那你只需要是在节目直播的时候电话打到直播间，我这里给您都可以查询得到啊。

某冷饮店现招聘女店员，汇丰店要一名，榆树店两名，荣兴店一名，苏宁店一名，盘山井下店两名。要求以上人员25到45岁，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岗位工资待遇是4000到6000元，月休2天。另外招聘库房的装卸工，也就是库房的提货员，5名，男性，18到50岁之间，有无工作经验都可以。工作内容是在冷库内给司机找货和装卸货物，给提供棉服、棉鞋和劳保品，底薪4500元，加满勤500元，再加上旺季奖金500元。那这旺季呢，是指4到8月份的时候，准时开工资的。工作能力突出呢，会有升职的机会，给提供住宿，单位内有食堂，环境优越。联系电话是18698792020，18698792020，18698792020。

田家富泰冷库院内有一食品厂，要招聘生产韩式小烤肠的女工，35到50周岁，要求手脚麻利，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有责任心，并能适应车间流水线的工作，长期稳定，有无经验均可。入职统一培训，上手快，上班时间早七晚六，薪资待遇每月4000到6000元，计件工资多劳多得，上不封顶。有全勤奖、工龄奖，还有节日福利，给提供住宿，园区内还有食堂，工资是准时发放的，不拖欠。联系电话18525702567，18525702567，18525702567。

添加某公司招聘业务员，要求45岁以内会开车，主要是维护老客户，有五险，底薪加提成和饭补上不封顶，男女不限，做润滑油行业的。另外像小食品和其他行业的业务员也可以应聘，有经验者优先。早8点到晚5点，电话呢是150-4279-7959，150

0: 1579-7959 1570-3279-7959。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主持人，我想做夫妻宫求职。
0: 夫妻宫求职。
1: 啊，对。
0: 年龄大概？
1: 60岁。
0: 60岁，想做哪方面的工作？
1: 就是看看院了，完了给做饭，干点活，零活啥的。
0: 啊，看大院，做零活，做饭都行是吧？
1: 啊，对。
0: 嗯，地点有要求吗？
1: 嗯，兴隆台周边都可以。
0: 兴隆台周边都行。
1: 嗯，
0: 好的。电话给我留一遍，留一个。
1: 嗯，137。
0: 137。
1: 5292。
0: 5292。
1: 7420。
0: 咱电话是13752927420，是吧？
1: 啊，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
1: 好。

0: 啥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实啊，就在咱老百姓的日子里。
1: 它是邻里见面时的一句您好，
2: 是咱踏踏实实上班，本本分分做人，
1: 是过马路时不闯红灯，遇事儿讲个道理。
3: 国家富强，社会和谐，咱老百姓的日子才越过越红火。
4: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咱身边的小事儿做起。
5: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6: 我想求职
7: 啊，我想招聘一下现货司机。
8: 我有一套房子要出租，
7: 做那个塑料洗料。
9: 我想求职，
6: 钟点工最好是早餐的，
9: 做那个电工或电焊工都行。
8: 里面有空调，
10: 我想找几名洗车。
7: 大约月薪大概1500-1600吧。
1: 大事儿找警察，小事儿找公社，939公社全心全意为。

0: 好，广告之后接下来继续为各位服务，我们来迎接热线。你好，一我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嗯，发布什么信息？
1: 我有个雪糕批发部想往外出队。
0: 嗯，在什么位置？
1: 在三厂物价市场这块。
0: 哦，好的，知道了。您介绍一下面积是？
1: 30平左右。
0: 30平左右。
1: 对，然后还有4个半月的房租。
0: 4个半月的房租，好。
1: 7000块钱往外兑，
0: 外兑价7000元，嗯，
1: 然后7000里包括1000块钱押金，
0: 包括1000元的押金，嗯，
1: 然后电话是150-4278-7659，
0: 150-4278-7659是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再见，
0: 嗯，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是我吗？
0: 嗯，是的。
1: 啊，我问一下，那个有一个招聘冷库管理员，那个就是，
0: 给这个司机找货的那个是吧？
1: 对，那个电话我没记住。要，
0: 我现在告诉您，方便记吗？
1: 啊，行。
0: 186-9879。2020。
1: 186-9879-2020是吧？
0: 哎，对。
1: 这个他是什么？工资是4500，然后
0: 对，他是底薪4500加满勤500元，然后还有一个4到8月份每个月会有一个旺季奖金500。
1: 啊，就没有假是不是？我那我打电话。
0: 对，他没有假。如果你有假的话，你休息的话，这满勤500就相当于没有了，就可能不太划算。
1: 哦，
0: 嗯，
1: 好的，我知道。节假日也没有啊。
0: 对，剩下的就没有说了。然后你可以打电话具体再问一下，看有没有再商能商量商量的。
1: 啊，行，好嘞。
0: 嗯，好，好嘞，不客气，再会。你好，15的朋友。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啊，想发布什么信息？
2: 我想找个打听的地方啊。
0: 求职是吧？
2: 就是找个打听的地方，哎呀，单位啥的。
0: 嗯，好的，没问题。年龄告诉我一下。
2: 年龄62岁，几个啊？我家是临海的。
0: 哦，好嘞，那我知道您家住临海。
2: 谁家是养牛羊，是牛羊多的啥，我都给上线，为了牛羊啥的，我都给上线。
0: 哎，好。
2: 工地干零活的，我说也都能干。
0: 工地零活也可以。
2: 啊，可以。
0: 嗯，好的。那就是。
2: 体格好，啥毛病没有。
0: 体格好，身体好是最好的啦，真是福气。嗯。
2: 一些公吃公住。
0: 嗯，要求公吃住啊，好的。
2: 好的，我的电话是156。
0: 嗯。
2: 9426。
0: 嗯。
2: 570。
0: 156-9426后四位是多少？
2: 570。
0: 5570啊。
2: 啊，对，2517-10。
0: 好的，5570。嗯，行，我记好了，给您发布了啊。
2: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不客气，再会。
2: 再会。
0: 好嘞。今天这位朋友的电话也听着有点乌了巴秃的哈，跟以前没有之前清晰。

刚刚秋植这朋友，我记得就是双台子去高家附近有一个流浪狗基地，他招养狗的工人，跟你说的这个差不多。您可以打电话给他问一下，我现在把这个电话呢给您说三遍啊，然后您记一下。我不知道现在在不在听节目，在听的话你就把这个电话记一下，然后给对方打电话问问看看行不行。139-4271-1462，139-4271-1462，我再来说一遍，139-4271-1462。如果这三遍还是没记住的话，那一会儿再把电话打到直播间来问我，我再给您现场说啊。来看下一条信息。新龙台区的辽油一高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为个人的原因无法经营了，所以要外兑。每天到件呢大概在1800票左右，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1年，接手之后就能营业，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号码呢是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

盘锦市大洼区新兴镇某交业有限公司要招聘车间女工若干名，月薪3300到3600元，加工龄工资，再加加班补助。招聘食堂做饭女工一名，免费提供食宿，年龄20到50周岁，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联系电话呢是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

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电话是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

双台子区长途客运站楼下，也就是在盘锦站的正对面，有多个网点对外出租，面积不等，最小的17平，另外还有22平、100平、600平、900平，最大的约3000平，这个是1到6层，地理位置优越，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04275-2888，1804275-2888，1804275-2888，找陈先生联系。

招聘 B 票师傅是开西屋车的啊，50岁以下，工作地点在辽化厂区，工作时间早六到晚六，工资面议，有经验者优先。联系电话是193-0426-9000，193-0426-9000，193-0426-9000。

0: 好，3815939，3816939，咱继续为大家开通。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啊，我这六里河这边，我有个大院想往外出租。
0: 六里河附近有大院出租？
1: 对。
0: 哎，多大的？
1: 能有三。

0: 3000多平吧，它就可以到这块自己就是用多大，然后租多大。
1: 占地3000平，然后可以分租。
0: 对对，我给你留个电话，好吧？
1: 好的。
0: 啊，135。0427。9188。
1: 好，135-0427-9188，对吧？
0: 对对，谢谢啊。
1: 不客气，再会。好嘞。

某正规的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报废手续，能上门拖车。另外，求购万元以下的小汽车，并办理买国产车、进口车、新车国家补助业务，能做到与各大 4S 店同等服务客户。电话呢是139-9872-0816，139-9872-0816，139-9872-0816。

0: 双台子区吉祥小区附近某超市要招聘服务员两名，要求身体健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55岁以下，女性，能长期工作的，工资方面可以面议。联系电话是158-4278-0926 158-4278-0926 158-4278-0926。你好，一五的朋友发布什么信息？
1: 哎，你好，那个民政单二期租房子，
0: 是想求租还是想外租？
1: 啊，外租。
0: 楼房出租在明月湾的二期，对吧？
1: 啊，对对。
0: 哎，几楼？
1: 啊，九楼。
0: 嗯，多大的？
1: 93平，套内面积大概70，两室的。
0: 两室的哈，哎。
1: 对。
0: 嗯。
1: 精装修，一次都没有住过。
0: 精装修没住过，那就是新装修的呗。
1: 对对对，所有的电器都有，空调也有。
0: 嗯，直接拎包入住。
1: 对对。
0: 嗯，好的。
1: 然后留个联系电话。
0: 嗯，多少号？
1: 1890427
0: 0427-9896189427-9896，对吗？
1: 嗯，对。然后价格联电话联系。
0: 没问题，给您发布了啊。
1: 哦、好的，谢谢。
0: 嗯，不客气，再会。一六的朋友你好。
2: 哎，丹妮，上午好。
0: 上午好。
2: 我想买个电动轮椅。
0: 电动的轮椅哈，
2: 啊，对，得6成新以上，旧的，
0: 6成新以上，
2: 哎，太旧的我不想要。
0: 嗯，行。
2: 那个，嘎嘎新的，手推的也行。
0: 9成新左右的手推的也可以。
2: 啊，对对对对对。
0: 嗯，好。
2: 电话是173-0427-0789
0: 173-0427-0789是吧？
2: 对，微信看车。
0: 嗯，行。
2: 啊，微信看车是吧？
0: 微信看车，哎，有一个7成新的轮椅咋样啊？
2: 那个手推的是电动的。
0: 这个是手推的。
2: 他哪？那你电话告诉我吧。
0: 嗯，我看一下啊，139。
2: 139。
0: 4270。
2: 4270。
0: 8493。
2: 啊，8493，
0: 好，问一下啊，好嘞。

房屋大院出租出售，位于盘山县太平街道太平村的305国道边，占地面积呢是20亩地，院内有厂房两座，建筑面积3000多平，暖库房一座700多平，精装修的别墅一栋700平，独门独院有三项店手续齐全，独立的办公室、餐厅、库房、冷库、门卫，非常适合投资办厂。电话是18104274-2，18104274-2，18104274-2，联系人朱女士。出售一辆江淮 T8 皮卡车，自动挡 2.0T 柴油四驱版，24年上的牌照，跑了28000公里，带前杠后拖车钩和后箱卷帘盖，准新车的状态，没有越野史。新车落地将近15万，对外出售价格8万元，价格上还可小议。联系电话是198-2425-6688，198-2425-6688，198-2425-6688。好啦，看看时钟，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会了。您稍后在盘山柔美的 APP 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同时办理会员信息的听众朋友可以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即可办理，号码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

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啊，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呢、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呢、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
不及时采取治疗。

哦，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到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
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喉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

0: 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从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

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粒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呈30路
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

0: 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2: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3: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小意思，小意思。
3: 你这人真有意思，
4: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3: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4: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3: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4: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3: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4: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3: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5: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前几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让无数人反复截图的画面，黄仁勋在场，库克在场，雷军举着手机凑上去跟马斯克合影，而有一个中国人静静地坐在马斯克左手边，没有抢镜，没凑热闹，气场却压住了全场。他是谁呢？就是福耀玻璃董事长，现任的董事长曹德旺的儿子曹辉。就在6天之前，他的妹妹曹艳萍刚刚在江苏南通的长江边亲手砸碎了一瓶香槟，为全球最大绿色巨轮东方智慧号主持下水仪式，担任传播教母。兄妹两个10天之内各自站上了世界级的舞台，但是曹德旺大概真的没有想到

70年的人。曹辉的这个座位值多少钱呢？很多人看到那张合影，第一反应是曹德旺面子够大。错了，国际商务场合的座次从来不看谁霸是谁。曹辉能坐在这个位置，答案只有一个字：玻璃。特斯拉全球工厂的汽车玻璃大部分由福耀供应，雷军是马斯克的竞争对手，曹辉是马斯克的供应商。对于马斯克来说，雷军可以不理，曹辉不能得罪。这就是实业的底气，不靠关系，靠的是你离不开我。但这份离不开是怎么来的呢？1989年，19岁的曹辉高中毕业，曹德旺没有给他安排留学，也没有让他进公司当少爷，而是直接把他扔进了福耀最苦的熔炼车间。临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不许你说你是我儿子，混不下去自己走人。就这样，曹辉在车间一干就是6年，三班倒，搬玻璃，住集体宿舍，手上磨出的老茧能够刮破砂纸。工友们直到他升车间主任的时候才知道，这个埋头干活的小伙儿是老板的亲儿子。6年之后是2001年的那场硬仗，中国刚刚入了 WTO， 美国商务部盯上了福耀，要用反倾销税把中国汽车玻璃赶出美国市场。曹辉临危受命，带团队扎在美国9个多月，白天查资料，晚上要研究呢美国的贸易法规，硬生生打赢了这场官司。这是中国入市之后第一家告赢美国商务部的企业。所以你明白了吗？那个坐在马斯克身边的人不是靠父亲的名字坐上去的，是靠6年车间、9个月死磕、一刀一刀刻出来的位置。我们再说说曹艳萍。相比哥哥，曹艳萍更加的神秘，网上几乎找不到她的高清照片。唯一流传的故事是，她在香港看中了一件1000多块钱的衣服，舍不得买，转头去深圳买了一件仿款。一家千足的女儿抠成这样，但是这个抠门千金背后掌控着福耀产业链的工业园区和产业的投资版图，是整个福耀全球扩张的后勤根基。更值得说的是她的丈夫叶舒的故事。当年叶舒追曹艳萍，外界全说她在图钱，为了堵着这张嘴，两个人一起去了澳大利亚端盘子、开小店，苦熬了3年。回国之后，叶舒没有空降福耀高层，从采购岗位的最底层做起，一步步熬了14年才坐上了总经理的位置。曹艳萍呢，从来没有用过父亲的名字给自己铺过一条路，所以东方智慧号选她做教母，不是因为她是曹德旺的女儿，而是因为她代表的是中国实业家族对绿色制造的一种承诺与背书。这艘399.99米长、全球首艘甲醛双燃料巨轮的下水，需要的不是一个花瓶，而是一个真正懂实业的人站在那里。回过头来，我们会说曹德旺到底教了他什么？其实他啥也没教，他只是不给钱、不铺路、不保护，然后把孩子扔进最硬的地方，让生活去教他们。曹辉在车间学会了玻璃是怎么烧出来的，工人是怎么熬出来的，一家企业的根儿长在哪里。曹艳萍在低调中学会了不用父亲的光，一样可以站在自己的光里。这两件事儿是任何一个顶尖

学都教不会的。如今太多的孩子，太多的人谈富家孩子，以为多花钱就是富养，但是曹德旺的逻辑完全相反，他给儿女的不是花不完的钱，而是你必须自己扛的处境。结果呢，儿子坐进了全球的顶流局，女儿站在了世界最大绿色巨轮的甲板，不是因为姓曹，因为他们早就不需要这个姓氏来撑腰了。

这次的顶级局当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个人，那就是黄仁勋。如果你觉得现在卷不动了，一定要看看黄仁勋是怎么充电的。他执掌了50000亿的美元帝国，每天工作14个小时，每周干满7天。但是让他能够持续输出顶级战斗，不是咖啡，也不是鸡汤，而是那个被严重低估的能量密码。他的家，一个压力真空层。我们来看看啊，黄仁勋的日常其实是反人性的。凌晨4点起床处理邮件、锻炼，然后和家人吃早餐。他会让助理清空非必要日程，极度自律。但反差来了，这个站在 AI 浪潮之巅的男人，回家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系上围裙洗碗。他说，水流声会让他静下来，是一种禅修，这不是作秀，是他在高压世界里的精神复位键。确实很解压啊。那个我看过很多洗碗的视频，尤其是那个泡沫声被收音器啊一丝不留的可以收过来，那个泡沫刷刷的，然后你再听那个手指和那个碗之间擦擦的那个声音，就刷得特干净啊。他和妻子洛丽结婚将近40年了，创业最惨的时候，公司离破产只剩30天，人心惶惶。但妻子做了什么呢？他没有追问公司会不会倒闭，没有抱怨怎么办，更没有翻旧账，他只是让家里保持平静温暖，确保他回家能够有一口热饭，能睡一个安稳觉。用黄仁勋的话说，妻子把家变成了一个压力真空层，在这里就是所有来自外界的焦虑啊、噪音啊、压力啊都被过滤掉了，他也不需要扮演黄总，只需要做自己。很多人追求工作和生活5-5开，但黄仁勋给了另一个答案，就是平衡，不是时间对半，而是能量补充到位。他的妻子就是他最强大的情感充电宝，他承担了家庭绝大部分的责任，不是为了牺牲，而是战略性的守护了他最稀缺的资源，情绪和心力，让他能够每天可以清空缓存，满血出战。他的故事戳破了一个真相，那些能在各个领域做到极致的人，背后往往有一个稳定的情感后台。这与你是否成功无关，而是关于你的情绪后台还稳固吗？是在拼命奔跑时把最坏的脾气都留给了最亲的人，还是他们在为你默默地充电？你在投资你的情感账户吗？对伴侣说一声感谢，陪家人的一刻钟，共同承担一份家务，这些看似微小的存款会在你最难的时候产生巨大的情感利息。家可以是你的核心竞争优势，一个让你能够彻底放松，完全被接纳的地方，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是任何外在的成就都无法替代的。看黄仁勋的故事，我们常想，我们这代人可能活得很累，很多时候是情绪负债太高了。我们把最好的状态和耐心给了工作，给了客户，给了陌生人，回到家里能量已然耗尽，只剩下疲惫和烦躁。这个时候家就从充电站变成了另一个需要应付的战场，变成了恶性循环。黄仁勋的

这个压力真空层之所以有效，关键在于我们看到了两点。第一是关系的质量，在于不评判的包容。他的妻子不追求细节，不评判失败成败啊，只是提供一种稳定的无条件的接纳。这恰恰是现代人，尤其是中年人，在最亲密关系当中最稀缺的东西。我们习惯于解决问题，给出建议，却忘了有时对方只是需要，只是被允许，暂时不行。还有一种就是真正的休息是切换而非躺平。洗碗对于他来说是从脑力决策到体力劳作，从复杂的战略到简单重复的主动切换。这种切换能够真正的清空大脑。对于我们而言，可能是专注的做一顿饭啊，或者是试弄一会儿花草，陪孩子搭一次积木，任何能让你从主导思想的执行网络切换到放空的这种默认网络模式的网络的小事儿，找到你的精神洗碗时间至关重要。说到底，我们可能要学他，不要模仿他每周工作七天，而是理解他如何构建自己的能量修复体系，这个才是核心。往往不在外面，而是你选择如何能够经营最核心的那一两段关系，以及你能否在其中安心的做一个不完美需要休息的普通人。真正的强大不是永远冲锋，而是知道哪里可以让你安全地卸下盔甲。黄仁勋每周工作七天，因为他知道永远有一个地方允许他不必做英雄，只需做一个洗碗的丈夫，一个普通的家人。如果你也卷累了，不妨今晚回家试着去创造一小段那种压力真空的时间，不刷手机，不谈工作，只是和家人好好的吃顿饭，或者安静地洗一次碗。你的能量密码或许就藏在这些最平常的时光当中。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厚实。
5: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5: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6: 小意思，小意思。
5: 你这人真有意思。
6: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5: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6: 是我不好意思。
5: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6: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5: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6: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5: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6: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5: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7: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代呢，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你从一个地方腿到另外一个地方，少则你得走个三几天，多则你得走几年。所以啊，基本上一直都是在路上的。你说你出门，你又不可能背那老些东西，那万一要生病了，那怎么办呢？要不说咱老祖宗真正是牛啊，在药材的这个制度上，他会按照君臣佐使的这个配伍关系开发出来了。有什么呢？有丸、散、膏、丹、定。圆的就是丸，散的就是散啊。然后黏糊的那种叫膏，炼的那个叫丹，像金元宝一样的那是一锭，银锭了嘛，是吧？就固体的小小的，出门携带就很方便了。平时你放在身上啊，然后出门的时候急需要的时候，你就刮下来一点，然后兑点水，咕咚一口闷了。李白出蜀游历了大半个中国，苏东坡这个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是吧？那么能够随身携带的也只能是这一种。所以说现在西方的那种一片一片的比咱们得晚1000多年，到了清朝就更加的奢侈了，要做成各种的合枪的制度啊，上面可能雕龙画凤，还有什么苗翠点金的，然后人就天天的随身佩戴着它。它不仅能够散发出什么呢，那个沁人心脾的这个香气，而且这个香气呢也极其的讲究，会散发出不同的香气，它的作用呢还不一样啊。你看那个大名鼎鼎的太乙什么什么什么香，这种就用合香做出来的饰品啊，样式非常的多。我们的老祖宗真是太会玩了，玩出来的叫鼎奢，从扳指到各种的香盘、念珠、朝珠，哎，都是用合香做出来的，真是精美至极，奢侈至极啊。那可不是实木雕的，它是用沉香、檀香、什么丁香啊、艾草几十种天然的香料放在一起，遵循着君臣啊等等这种古法的这种分配，经过可能和成泥儿，可能压成膜、阴干，还有古法的那种熬制，最后成了最传统的这种手艺，应该说既传统又时尚。苏东坡的这种大半辈子是不是都在颠沛流离啊，都在贬奢当中度过的？那这种制香对抗着世界沉浮，就是他的温柔铠甲。苏东坡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制

香大师啊。人家说了，调香如调事，配香如识人。读懂了这种香的作用，你也就读懂了草木花果皆是友情。

我为了爱情让你放弃可以唾手可得的大好前程，你愿意还不愿意？我停个几秒钟给你一下考虑的时间啊。就你仔细咂摸一下我这句话，我看看有几个人说愿意的。这都是义气人啊。人这辈子啊，事业运也就那么几咕噜，你要是没接住，下一咕噜啥时候来就不好说了啊。只要事业有了，你坐在家里边，爱情都会来敲门的，是不是这个理儿呢？但就是有这么个人，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就甘愿放弃所有，果断的选择爱情，之后他就被命运按在了泥里边，这辈子也就没机会来出来透口气儿了。那他后悔了没呢？悔是不可能后的，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他就是晚唐情诗小王子李商隐。这李商隐的后劲儿是真大，一千年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李商隐原来是个啥，是个宝藏男孩。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号称千古第一遗憾啊，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诗写的美得肝颤吧，是不是？那是他一生用爱情跟事业换来的。李商隐的出身是不算差的，是一个没有没落的贵族，可是在十岁那一年呢，他父亲病逝，这下子家里就一下塌了。作为长子，他只能辍学，背着庸书泛春，这就是帮人家啥，帮人家抄抄书啊，这个淘淘米，养活自己的母亲和弟弟兄妹们。小小的年纪他就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那时候的他心里就一个念想，我要好好读书，我要让家里边的人过上好日子。李商隐的才华，当时的这个太平军呢，这个令狐楚就看中了。晚唐有牛李两大政治集团，这个令狐楚呢是牛党的核心人物，他看李商隐这年纪轻轻就能出口成章，十分的赏识，他就把他招待府里边来当幕僚啊。对李商隐真的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不仅亲自的教他写公文练诗文，还倾囊相助啊，试图生存之道，这就是准备重点培养了。后来呢，令狐楚病重嘛，弥留之际还抓着李商隐的手，亲自把这个交到自己的儿子手里边，就嘱咐他儿子，你一定得好好照顾他啊，帮他顺利科考。可以说李商隐就是令狐楚的半个儿子，令狐楚呢是李商隐的恩师，更是他的人生伯乐，也是他踏入官场实现仕途理想的第一块基石。在他儿子的帮助之下，25岁的李商隐就考中了进士，终于他可以好好的报答恩师了。但是阴差阳错，李商隐被分配到了这个一个地方当节度使啊，就是王茂元的幕府去工作。这个王茂元呢是李党的核心人物，晚唐这不是牛李两党在这死掐吗？你说这不是命运跟他开玩笑吗？偏偏这个王茂元也很欣赏这个李商隐的才华，嘿呦，这不就是人类高质量的青年才俊吗？跟你这么说吧，李商隐当时一定是非常出色的，深得大佬的喜爱，但是小李同学啊，应该是秃羊秃森破，他还不懂得甘蔗是不能两头甜的，更不懂得挖井，你只能在一个地方不停地往下挖呀挖，这不是东边挖两铲子，又跑到西边，哎，又挖两铲子。王茂元是越看越喜欢这个小李同学，这么的吧，我把女儿嫁配给你怎么样？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哈哈，打工还带发媳妇的，这老板福利给的太好了。是不是新婚妻子王艳美温柔贤淑，李商隐就想，我这是啥命啊啊！天上直接光光的就往下掉馅饼，是不是？而且稀里哗啦一个接着一个，恩师提携考中进士，迎娶白富美啊，良缘相伴，我这不就是老天爷追着喂饭吃吗？是吧？可是他没想到的是，他决定娶
这个王茂元

0: 归念的那一刻，他就彻底的得罪牛党了，尤其是对他百般照顾的啊，这个他恩师的儿子令狐桃，就没想到说我令狐家掏心掏肺的对你，你却给我整了这一出，你这不是忘恩负义之徒吗？从此跟他割袍断义，势不两立。但此时的李商隐还在跟新婚妻子如胶似漆呢，世间花叶不相伦，花入金盆叶作尘，唯有绿荷红年年，卷舒开合任天真，此花此叶长相印啊，翠减红衰愁杀人。他觉得他们的爱情跟世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一样，只要他们心比金坚啊，雷霆雨露皆是天恩。可是他太小看雷霆雨露了，婚姻的雨露呢，的确让李商隐是挺滋润，但事业的暴击让他根本就没有招架之力。首先令狐楚的牛党这一边肯定容不了他了，对吧？看他就是一个吃着碗里这想着锅里的那种小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呗。有老丈人呢啊，李党肯定喜欢他呀，是不是？错，李党也不信任他，看这位男嘉宾总感觉是对方便有派过来的卧底，处处都提防着他，也不敢重用，结果他就闹了一个猪八戒照镜子，两边不是人。不久之后啊，恩师令狐楚去世了，李商隐真是悲痛万分。对，
1: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2: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3: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2: 好环境，
3: 好未来，
2: 辽宁等你。
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6: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没什么意思，
7: 意思意思。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8: 小意思小意思，
7: 你这人真有意思。
8: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7: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8: 是我不好意思。
7: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8: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7: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8: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7: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8: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7: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9: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考考你们，古代的时候谁发明了一个词儿叫居安思危？真是啊，当你万丈光芒的时候，就一定得把头埋得特别的低。你就想想这个李商隐，心怀天下，是吧？可是这该死的才华却没有用武之地呀。婚后虽然仕途不顺，但是李商隐和他媳妇儿的感情却十分的深厚。但是因为被排挤嘛，所以李商隐始终是被派外地去做官的。这夫妻就聚少离多，每次离别两人都是依依不舍，泪水连连。无情岁月偷啊偷啊，偷偷染白了少年头。转眼都已经是啥，就是尘满面鬓如霜。有一年秋天，李商隐被

贬到了巴蜀之地，远离妻子。他常常在梦里边跟妻子相会，每次做梦妻子总是跟他啊垂着泪问他说，你啥时候回来呀？啊，他就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雨，思念着远方的妻子。现在咋就不一样了呢？现在我怎么觉得但凡哪个老爷们被贬到外边出个差，他怎么就高兴的不要不要的呢？他就写下了《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把巴山夜雨时，却话巴山夜雨时啊。他太想媳妇儿了。我想问问你们，你们哪个人能发自内心的说一句我太想媳妇儿了？他媳妇儿收到了这个信，看完之后啊，哎呀，君问归期未有期，这眼泪就再也止不住了，没盼头啊。这些年丈夫跟她成亲之后，就是被命运的大手按在地上反复的摩擦，虽然他们非常的恩爱，但是这个媳妇儿带给他的都是风雨雷电，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一个不字儿，但是每次反过来去安慰媳妇儿的时候说一切啊都会好起来的，等着我，我很快就会回来的啊，到时候我们就一个坐在窗边去捡那个灯花，一个在旁边就瞅着。可是命运就是这么的残忍啊，就连最简单的愿望也不肯成全他们。851年，李商隐突然收到家里边的来信，说妻子病重，他心急如焚，立刻辞官往家里边赶。可是他还是晚了一步啊！等他到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是冰凉的遗体了。他一直在等他回来，现在他终于回来了，可是他却走了。李商隐跪在妻子的这个墓前，哭的是撕心裂肺。妻子的去世是李商隐一生最大的打击，远比事业给他带来的打击大得多得多。虽然这份爱情让他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而且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妻子是他的精神支柱，只要想起家里边还有妻子在，再苦他也能撑得住。但是现在就剩他一个人忍受着无尽的孤独和思念。李商隐一生为情所伤，为情所累。杜甫不是说了吗，文章赠命达。王国维先生也说过啊，说天赐百凶成就一诗人，如果没有命运的这份捉弄，他的诗可能就不这么动人了。正所谓伤人不幸诗家幸。858年，李商隐就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他黯然归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写下了那一首流传千古的锦瑟。

种情感挺让人羡慕的，是不是？锦瑟无端五十弦，没有来酒，没有来酒，不知道为啥，是不是？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就是古人制的那个琴瑟啊，说五十弦寓着什么呢？人生已经将半了，这个时候触景生情，追忆年华，读完都想哭。你就寻思寻思，当时写这些字儿的时候，他得啥心情啊？我想抱着他哭。嗯，我刚才发自灵魂的问了一下，我说现在还有多少的爷们儿们啊，就是一旦说离开自己的妻子，或者是自己出差的时候，能发自内心的喊一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想我媳妇儿。嗯，还是有回应的。就现在就特别看好这样的感情，是不是？那媳妇儿一不在家，饭没人做，然后想媳妇儿想的抓心挠肝。你看人家那种感情，你看人家那个朋友圈晒的都是媳妇儿做的一粥一饭，那都是深厚的情感的积淀，是不是？和胖胖的脂肪肉啊。很多事情也许很远，也许是昨天，昨天，但是在这里啊，或许在对岸，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有人散，我们真应该好好的去珍惜，有的时候放下对错，才知道

在很多年轻的孩子开始不相信爱情，或者从根儿上跑，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活得更加的自私了。你就经常听年轻人嘴里说说，为什么现在只是一个人生活，要过成单身狗，或者这种单身经济啊，在我们的整个社会开始盛行起来。首先，你们真的没有尝到过那种掏心掏肺的，像李商隐和他妻子的这种好，就是媳妇儿也不会做饭，对不对？还有那种人和人最美好的互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羡慕，为世上所有的这些美好的爱情点赞。

最后的一点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下《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就一直可能是大家应对内耗的一个定心丸啊，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听起来很玄，但其实拆开了特别的简单。什么是着相？你以为眼前的样子就是真的，你以为心里的念头就是自己，还死死抓着不放，这就是着相。给大伙讲一个故事啊，唐代有一位丹霞天然禅师，有一年冬天特别冷，他就借宿在一个寺院里边，夜里边冻得实在是扛不住啊，他就随手搬来了一尊木雕的佛像，劈了然后生柴火。院主当时大惊失色，说你怎么把佛给烧了。丹霞一边烤火一边用木棒拨了拨那个灰烬，说我烧着看有没有舍利子。院主气得都不行了，说木佛哪来的舍利。丹霞笑了，没有舍利那就再搬了两尊来烧烧呗。你看，院主把木头当成了佛本身，他拜的就不是佛，是心中的执念，这就是着相。而丹霞知道佛是心里的觉悟，不在木头里边，他不是在毁佛，而是在破相。我们每天也在做类似的事情，你把领导的一句话当成了对你的判决，把别人的一条朋友圈当成了人家的整个人生，把家里人的一句拌嘴当成了对你的全部态度，揪着不放反复琢磨，这也是着相。那怎么才能不着相呢？相传养山禅师有一回在除草，弟子就问他说，师父怎么才能不着相呢？这个养山继续在除，头也不回，说我看见一棵草就除掉一棵草。禅师的意思是，看见问题就解决问题，解决完了就翻篇了，就这么简单。很多人以为不着相就是看不见听不见麻木不仁，不是的，不着相是你看见了听见了，但是心里不沾。就像看电影，你知道是演的，跟着笑跟着哭，散场就走，不会把剧情带进生活。工作出错了，不着相的人会想这里错了改过来就行，不要把一件事情当成整个人的失败。别人说话不好听，不着相的人会想他今天可能累了，不是窝囊，就不往心里去了。《金刚经》里还有一句啊，说应

用心不用力，事来即应，事去即静，玩得认真，也过得轻松。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朋友们的支持收听，明天再见，拜拜了各位。

0: 喂，巨炮。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哦？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我。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
3: 赵四的六哥赵彦生同情小妹的处境，背着父母家里人不知道，把小妹偷偷领出家门，顺着后街一拐弯，在树丛之中停着一部黑色轿车。
4: 小妹，
3: 汽车都给你准备好了，快上车子，送你上奉天。
4: 这快走吧，别犹豫，
3: 让咱爹知道可就坏了。到了现在，赵四懵懵登登，也不知如何是好了，钻进汽车。他六哥坐到司机的旁边，司机是谁也不认识，咣当车门关上，开动马达，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开到天津的郊外，那车灯打着刷亮，这车子正往前走着呢。赵四冷不丁一看呢，前面什么玩意儿？汽车猛刹闸刹住，赵四这么一逛荡，好像没碰着脑袋。外边黑，车灯亮，在车里头往外一看呢，也不知是谁放倒了一棵树，这大树就横到这道上，那汽车能飞过去吗？不得不刹住闸。司机这嘴还骂骂咧咧的，谁他妈这么缺德了？当不当正不正，把车门开开，司机下了车了，上那搬那树去。那树有这么粗，一个人还搬不动。赵彦生嘴里也嘟嘟囔囔的，
4: 小妹
3: 你等等我帮个忙。赵彦生也从车上下来了，俩人挪这棵树，那么粗那么长一棵树能有多大的分量，俩人也挪不动。正在他俩忙活的这么功夫，赵四突然发现从那庄稼地窜出十几个彪形大汉，轻纱罩面，五大三粗，呜呀就冲上来。赵彦生和那司机措手不及，嚷过来就给掐不住，别动，就给拽到这庄稼地里去了。赵四一看是魂不附体，哎呀，遇上土匪了，这是遇上劫道的，哟，这怎么手脚都凉了都。她是个姑娘，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面对这个险情如何处置，吓得是缩作一团呢。在这时候，可能老爷们还强点，这妇女就不行。就见那帮人二次在庄稼地又回来，把汽车给包围了。前门这上了一个司机，旁边挨着司机坐着一个人，后门这

鱼开上了一个人，把赵四一把就抱到怀里，嘣一下车门就关上了，一拐弯奔旁边那岔道下去了。这不有树吗？不走这一拐弯，拐弯走。赵四一看一个陌生的男人，面罩轻纱，把自己给抱住，哎，这脸像火烧的，想要挣扎，没有人家劲儿大呀。这车子开出老远去了，那个人轻轻的把手松开，把这轻纱撩下去。小妹，别害怕，你看我是谁？张学良，做噩梦一样。心说这张学良怎么干这事儿？身穿着便装，现在赵四是又思念张学良，又惊又怕，身子一软，倒到张学良怀里，哭了。张学良眼泪也下了，小妹，不必再说了。我想你都要想死了，今日就如同在梦中相会，我带着你回奉天吧，我接你来了。事后啊，赵四才知道这演了一出苦肉计，那帮彪形大汉谁不是土匪，谁呢？都是张学良手下的贴身保镖。是张学良先派人跟赵彦生联系上接的头，求六哥给帮帮忙。后来这赵彦生没办法了，就答应了。赵彦生说：“就这么的，我把我小妹放走了，我爹非把我腿砸折了不可呀！老头子那都气坏了，恨我比恨我小妹还厉害。”张学良他们就出主意演的苦肉计。就说我们假装土匪把你绑架了，你无能为力，哎，你就得了呗，你都推到我们身上，就说土匪绑架，就这么的把赵四接到奉天。到了奉天遇上麻烦了，什么麻烦？于凤至于夫人是勃然大怒，一看丈夫张学良搞的什么名堂，你太卑鄙了，你做这个事儿，你太荒唐了。赵四何许人也？挺大个姑娘，跟着你跑到奉天，你们干了些什么事儿？当然我管不了，我想打断你们两个人，我没那能力。但有一样，我不准赵四进驻大帅府，不准踏入我的家门。你就张学良再不乐意，我宁愿命不要了，我也不能答应。你这怎么？张学良没有办法了，只好把赵四安顿到奉天的北陵。您到北陵旅游过没有？北陵那是清昭陵啊，那是清朝没进关的第二个皇帝皇太极和他的王后布尔吉吉特氏的合葬墓，人称北陵，那风景秀丽，树木成林，那地方是最好的旅游去处。离这北陵2公里不远的地方，张学良在这修有宅院呢，那是别墅啊。有时候城里烦恼就上这儿住了，那个别墅修的太漂亮，只好把赵四安顿到北陵别墅，拨了一连宪兵在这个保护着，一连宪兵100多人加岗放哨。赵四住的这是2层的小灰楼，庭院非常幽静，有个大喷水池，转环的车路，树木成行，在这一住这环境太美了。这小楼也是德国式的建筑，非常别致，楼上楼下大客厅小客厅，大书房小书房，哎，洗澡的地方吃饭。

的回到奉天。日本人还不知道呢，张学良就回到帅府，恐怕日本人加害他。到帅府见着爹，爹已经死了，在棺材里躺着。哎呀，张学良嚎啕大哭。紧跟着元老军政两界军民联欢会，军门联谊会，东三省军民协作会，左一个会右一个会都参加，推选张作相做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来又改变，又推举张学良做了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事后为父治丧，哎呀，无期35天，又公开吊唁，日本派庞大的吊唁团缠住张学良，左一次谈判，右一次谈判，软硬兼施，不准张学良换旗，不准张学良提统一的事儿。张学良整个炫的这个窝里头，紧跟着直鲁联军反奉，张学良又指挥着余学忠等人消灭了直鲁联军。你算这有多少事儿吧？张学良都忙不过来呀。但是再忙，一旦有了空闲的时候，张学良就思念赵四，也偷着掉眼泪，怎么也忘不了。张学良心说，哼，在军事上，在政治上，我是个强者，你不管怎么的，我是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大权在握，指挥几十万人马，指挥着海陆空，只要我一声令下，这些大军随我摆动。从政治上，我是东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掌握政治大权，可唯独在爱情上，我是一个弱者呀，我思念的人就到不了我的近前，我最爱的人就不能如愿。张学良为这事儿是痛苦万分。开会之余，处理政务军事之余，张学良茶不思饭不想，整日里皱着眉头是唉声叹气。贴身保镖啊，也是他的侍卫长，也是他的副官，叫谭海、刘多全，这些人都了解内情，老跟张学良在一起，什么事儿不知道，一看主子那样就明白了。张学良这话跟谁诉说去？跟张作相说，跟孙烈臣说，跟那些元老说，没法张嘴呀，所以就跟贴身的保镖说这些心里话。后来谭海、刘多全给出的主意，哎呀，总司令啊，你这样下去就愁死你了，你这事儿还不好办吗？你是三省之主，你爱的女人，那你费什么事？你想个办法给弄来不就得了吗？张学良这心一动，弄也不是一般的，得想个采取个什么措施才好呢。后来他跟这几个贴身保镖商量的，哎，发生了一场这个荒唐的恶作剧，就这么回事儿，都是刘多全、谭海帮他出的主意，先跟赵彦生联系上，而后这样绑架案把赵四给接来，张学良才心满意足。那么夫人拒绝了，只好住在北陵。就这件事情，全国的报纸通栏标题全都登出来，记者可找着材料。标题上登的是什么呢？赵一荻失踪案最新消息，赵四小姐被土匪绑架，等等等等等。赵一荻失踪案怎么说的都有，全国人没有不知道的了，外国人都知道。你不管怎么地，张学良达到自己的心愿了。一天在日理万机之余，也不回帅府，

跟夫人闹别扭。你不是不让赵四进帅府吗？我也不回去了，天天的坐上车子就上北陵来住了，跟赵四是形影不离呀。单说这一天，张学良处理完政务，开完军事会议，高高兴兴坐上汽车回到北陵。一进院，从车里头下来，高高兴兴，大步流星进了公馆。要是平日呢，一听着汽车的笛声，赵四像小燕子一样，指定在门口迎接，接帽子，取大衣，陪着张学良回屋。今天一反常态，张学良进了屋了，也没看见赵四，匆匆忙忙上了楼了，推门进屋一看，赵四趴到床上哭成了泪人，正哭。张学良就大吃了一惊，赶紧把衣帽放下过来，把赵四抱住，小妹，你怎么了？你哭什么？谁欺负你？赵四也不说。哎呀，把张学良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小妹啊，你把我急死了，为什么呢？后来赵四起来，从抽屉里头拿出一张报纸来，你看看这个。张学良一看《天津日报》，怎么做的？为什么发这事说这话？他有原因。张学良地位不同，年纪轻轻，风华正茂，追张学良那个女人，车拉船载，哪界的人没有？有时候张学良光接那情信，能接六麻袋，把那信全烧了。有寄相片的，有寄这个，有寄那个的。像张学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那追求者太多了。他怕赵四不放心，故而今天起誓发愿，我再有一点邪念或者有一点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不是个人，我不得好报。打这以后，两个人的感情更亲密了。单说这一天，赵四也不伤心了，张学良也挺高兴。副官谭海从外边进来了，报告，报告总司令，夫人有请。夫人找我什么事儿？不清楚。今天打了三次电话，让您无论如何回帅府，说有急事跟您商议。张学良一听夫人有请，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就觉着这里头有点事儿。心说你看没，刚太平，我这夫人要找事儿，多少日子不见面了，连话都不说，赌气吗？你不让赵四进帅府，我也不回帅府。现在正顶牛的时候，突然三次电话请他回去。张学良一琢磨，大概想提出跟我离婚，离婚就离婚，离婚正好到个地方，我回去看看。赵四过来，汉卿啊，你回去千万要审慎处理啊，跟大姐不要发脾气，大姐是好人，她是受害者，无论如何不能强加于人，任何事情都要把话说清楚。小妹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其实得有什么数，一点都没有。坐上车子硬着头皮回到帅府。哎，到，总司令到，总司令到。接军帽接大衣，张学良把衣服整理整理，沉着脸迈步回到自己的寝室，就是跟于凤至两个人住的地方。佣人下人一看，赶紧行礼，总司令回来了，总司令回来了。张学良心里头就堵着气，

0: 肯定没好事。今天我绝不让步，我绝不让步。你吵吵我就吵吵，你喊我就喊，你说不过来就不过来。下了决心，推门一进来，一看于凤芝在沙发那儿坐着，态度很自然，既不高兴也不像生气的那个样，屋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心腹的丫鬟在旁边站着。总司令回来了，夫人，总司令回来了。于凤芝没言语。要往常，那张学良一进屋马上就变样了。你看在外头开会的时候，三军统帅庄严严肃，腰板老拔着，他那边是有规矩的地方。一回到家里头，张学良就变俩人啊，衣服一甩，这儿坐坐那儿站着，高高兴兴又说又笑。跟于凤芝两个人谈起来没完，夫妻感情十分融洽。现在变了，变了，关系太紧张了。张学良一进屋，既瞅这屋里陌生，又觉着那么不舒服，气呼呼往这一坐，看了一眼于凤芝，心说你不言语，我也不言语，我也不说话，点了一支烟，啪，丫鬟赶紧献茶，献完茶丫鬟退出去了。夫妻二人对坐能有五分钟，谁也没理谁。还是夫人先说的话，你回来了啊，你叫我，我能不回来吗？什么事儿？张学良态度挺生硬，说话这个语气就是带着打仗的意思。我把你请回来，有个事儿跟你说。帅府旁边有一所独楼，我已经买下来了。张学良一听，就这事儿，你爱买不买？有的是钱，你买呗。买所楼，你跟我商议什么？家里财政大权我早交给你了，你爱怎么花怎么花。张学良认为这小题大做，从鼻子哼了一声，那意思多余。就这点事儿还直浪把我找回来。于凤芝看出来，心里是一阵难过呀，眼泪好像没掉下来。说到这儿，咱把于凤芝和张学良的关系也得交代几句。他们俩的婚姻呢，是父母包办，不是自由恋爱。原来这个事儿发生在张作霖身上。原来作霖拉柳子的时候，就是当胡子的时候，转战南北呀。后来这个帮头是越来越大呀。有一次张作霖潜入了，潜入是黑话，是怎么呢？官府通缉张作霖，处境十分危险，怎么办呢？就躲在吉林省榆树县，躲到榆树县去了。榆树县有一个大财主叫余光斗，这人慷慨仗义，把张作霖就藏到他们家地窖里头，躲过那场危机。事后张作霖起誓发愿，我一定报恩呐、啊！你是我救命的恩人，两个人结成生死把兄弟。后来张作霖发迹了、投靠了清政府，扒掉了贼皮，做了三营统领，后来升到五营统领、九营统领、前敌总指挥。清政府一垮台，中华民国建立了，张作霖马上被陆军部任命为27师中将师长，一步登天。但是张作霖 有一个好处，别看土匪出身，最讲义气。他不认得字，他爱听书。哎，没事听书，他听说了，受人点水恩，须当涌泉报，知恩不报，非丈夫也。想当年余光斗在我危难之时救过我的性命了，现在我行了，我能忘恩吗？头一件事情，带着无数的金银，千里迢迢赶奔吉林省榆树县看望余光斗，来报恩来了。告诉余光斗，你有大事小情，只要找到兄弟，我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这就应了那句话了，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哥俩的感情是越处越亲密。患难，哎，才能是相知。你不患难，平常我请你吃八个菜，你请我喝两壶酒，哎，我请你跳卡拉 OK， 你请我看电影，那都是酒肉朋友。得在关键的时候才能看出是真朋友假朋友。张作霖心想，当初我是土匪，我是胡子，人家冒着生命危险，人家有什么先见之明，怎么知道我当陆军的师长？人家看不出来，为了仗义，人家豁出命把我给救了。人家贪图个什么？像这种人是正人君子，我不拿出真心报答来，我不是个人呢。张作霖就有这种好处，做了官以后三赴高侃，凡是当初自己在危难之中对自己有一点帮助的人，挨家看望，是挨家慰问，挨家给帮忙。哎，那太多了。咱们还说过，有不老少人，哪怕卖豆腐的，哎，做小买卖的，张作霖飞黄腾达之后全都接近将军府，该个什么官给个什么官，不累做官，给钱给买房的，给置地，挨个报恩。要怎么老张以张作霖为核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张作霖会用人呢。好，你教一个伤一个，教一个得罪一个，成了孤家寡人了，你统治谁？你自己都得完蛋。张作霖就有这能耐。单说有一天呢，张作霖去看望余光斗，不外了。余光斗一看兄弟来了，盛情款待。等坐下之后，张作霖无意之中往八仙桌上一看，铜茶盘，茶壶茶碗，在茶盘里有个烫金的一张贴，就像那大名片似的。因为不外嘛，张作霖信手就拿过来，翻过来看看，这什么呢？上面有那字儿，他又不认得，他就问余光斗：“大哥，这什么啊？”昨天你没来，我一阵心血来潮啊，我请了个算卦先生，就离我们家十二里地，姓程啊，程先生算的真灵啊，我们这有个大事小情全请他给算一卦，就让我把他接到家里头了，挨个的给我们家里人都算了一卦。你猜他说我们家谁命最好？谁？我姑娘于凤至啊。这贴上写的清清楚楚，你不认得我给你念念，说我女儿是凤命，凤凰的凤啊，说女儿是凤命，将来是大吉大利，大富大贵。哟，张作霖文凭是心里一动。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张学良》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啊、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耳聋耳鸣、中耳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
0: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

0: 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 ,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伙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哎呀，一场秋雨一场凉啊！哎，早晨下了一场秋雨，你这玩意儿老祖宗说的是真对哈，嗯。你这玩意这下了一场雨，哎，它就凉一点。这家我今天我都早晨我起来，我羽绒服都掏出来了，没钱买貂儿，有钱貂儿我都蹬上。你得早点穿，显得有特点。穿晚了，大伙都穿了，是不是啊？都穿了，看不出谁好谁坏了。再说我那得穿早点还行，掉毛。趁着早时候穿两天，完到真正冷的时候就得换军大衣了。老祖宗说这玩意真对哈，那历史这玩意有些东西都咱都得记住了，我真的。你看咱听个评书了什么的哈，看点什么电影的电视，现在完了有的电视剧也都是胡诌八扯，哎，指望那里边学点历史是很难的，那你就听我说就行了啊。我这个不太准成，但是肯定不带错的。那个，就是前两天搁沈阳哈，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呗，主办了一场什么啊青年也不什么戏曲什么大展演呢，完了一般的像这种展演呐、这种比赛呀。或者什么呢哈，这种形式的都得领导先上去致辞下，得讲话哈，哎，这是咱们一个有特色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形式，有特点啊，领导上讲话，你讲就讲呗，但是呢为了讲得更好，为了讲得更是反正更流畅自如行云流水，哎，照稿念。念也行，你到事先熟悉熟悉熟熟稿，是不是啊？你就是咱说你，除非你多少年功底的老播音员，那你可拿过稿的断句啊什么的语气呀、是不是啊？你都得这抑扬顿挫都得有，

但是一领导讲话，领导就说出那意思，大家伙领会精神就行了。讲就讲嘛，还讲错了。大家伙都知道京剧咱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啊，几样嘛，其中武术京剧，这是咱们其中的中国传承的主要的一个戏种，哎，京剧是吧。京剧当中有一出，你像什么打渔杀家啦，三岔口啦，这个什么这些挺多的经典段落啊，老戏的这经典这个什么是曲目都得有，其中有一个曲目即非常经典，叫做四郎探母。这个吧，你就是这么整的，怎么念，反正也念不成个四母探郎啊。哎，他就能给你念出来。那个沈阳市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的副局长，这女的，哎，这非常有气质，叫刘桂珍。你说那老 K 你叼着这玩意不放，是不是？这玩意不是我叼着放不放的事，也不是说我吹毛求疵，是不是啊？鸡蛋里挑骨头，那你犯了错误还不允许人说咋的？完了就得肯定有人站出来了，说那谁不犯点错误？你能说的全对啊？哎，差不多吧。你干啥的？你干这个的，对不对？你主持人，你成天错别字连篇，你这一点你就不合格。这直接给你扒拉下去，对不对？你干这个你能整错了，你能行吗？对不对？你文化旅游广播电视局，你是不是先把文化的搁前面吗？那你念错了，那不就是没文化了吗？京剧里没有那一出，那个四郎探母非常经典的，其中有一个段落叫小帆。一见公主到林间，不由得本宫心喜欢，站立宫娥们叫嚣。后面那个上不上去了。叫小帆非常经典的，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那个什么呀，在北宋年间，就是北宋的那时候呢，这个听过小时候咱听过评书，刘兰芳讲的《杨家将》里不就有？哎，七郎八虎嘛，其中他四儿子。四儿子在那个战败被辽国给抓走了，哎，俘虏了呢。完了，那个萧太后就那个就萧后啊，萧太后就相中他了，相中那个四郎四杨继业他儿子，四儿子，四儿叫杨艳辉，哎，最近看着小伙相中他了，相中把谁给许配他了呢？把他这个他姑娘有个叫铁镜公主的，把许配给他了。啊，四郎就定居在北国了，哎，定居在北国了。然后那有一次呢，佘老太君呢押运粮草，就到那个他到了萧太后的阵前了。就是呢，完了杨艳辉听说他妈来了，哎，就要去看他妈去。看他妈完了，那个铁镜公主说：“那你说你看你妈，你是不是想跑啊？你跑了，你这咋算呢？你说是不是啊？你手续啥都没办呢。”完了，杨艳辉说的：“我到那看一眼我妈。”我马上就回来，发下立下毒誓。完了，铁镜公主去到了令箭，得有萧太后的令箭才能出得城门，没有这令箭出不了城门。哎，他就到了令箭。啊，一见公主到令箭，不由得哥们本宫心喜欢。哎，他拿了令箭之后，就到那个，哎，到两军阵前，到佘老太君那儿，看着他母亲，完了又回来了。啊，夫妻继续团圆。四郎探母啊，四郎探母，那历史上也非常经典的。杨继业是不是？哎，杨继业金刀老令公嘛，金刀令公杨继，你听评书你也得知道四郎探母，就是你不应该犯这样错误。哎，还有一个，那个北大校长叫林建华吧，叫什么？你在那个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他致辞的时候，就给说一句什么呢？燕雀焉知鸿告之志，他给念错了。应该原话是谁呢？原话是陈胜说的。陈胜呢，跟他们几个人呢，给人家财主家打工，就是嘎苞米了，收庄稼啥的，铲地啥的。完了呢，他们一起干活的不是他一个人，好几个人干活。干活呢，说的那人就说了，说那个我陈胜说的，咱们今天在一起啊，将来咱们要发展了哈，发达了。狗富贵莫相忘啊，
就是你们起来了，咱们到时候都互相都拉扯拉扯，帮衬帮衬，都起来，是不是啊？完了，那个人就说了，咱们一个老种地的给你打工的，还不如打工的，就是个长工，是不是啊？那咱能富贵到哪去呀？还将来起，你就老实种地得了。完了，陈胜说了一句话，叫做"燕雀焉知鸿鹄之志"。哎，你们这帮老家贼，你们老家贼，这家巧，你们焉知道我这老鹰啊、老愣的，我的远大志向啊？就这么一句话，北大校长，这个就给念成了"燕雀焉知鸿鹄之志"。你这，咱们说你谁错都可以，你不允许错，是不是啊？你就是比如说他是就种地的也好啊，啥的也好啊，我咋说错都没事儿。就包括这些歌星，你唱错歌词、唱出错别字的比比皆是，转朱阁、低绮户，那多少个人都给唱成不，无论王菲还是谁，都给唱成"转朱阁低绮户"，那个字没有"乙"的发音，那就唱"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你这千古名句，你这念错了，但没事儿啊。他是唱歌的，错了吧？大家伙也不深究，听着好听就行了。但是你北大校长，你这个，你是全中国最标志性的两个学府嘛，清华、北大嘛。你北大还是专门以文科为主的，你错了那就不中。哎，你还是校长，那你让人家。什么鸡们怎么看，鸭们怎么看，对不对？就是你文化旅游局的副局长，你把这些传统的曲目，你念的错的都离谱，你四郎探母给念成个四母探郎，你这就不行呗，对不对？你上别人说那一个底下一个小孩的办事员的什么呢？是不是啊？一个跑腿打杂的搬道具的，是不是啊？哎，一个包头的。你唱念错了，这都没事儿，人家不挑他，但是你不能犯这样错误，是不是啊？咱收音机前面要是有啥当领导的哈，你要是啥讲话的，事先看看，可能是有他稿肯定不是他自己写的，可能别人帮他写的。写完了之后呢，他也没咋瞅，一天也忙啊。咱说这事那事的，对不对？事也挺多的。他不像咱平头小老百姓，一天咱是不是啊，吃粮不管穿的。咱没啥事啊，他那忙可能事先就没熟稿，我也友情提示，咱有这里有领导啥的哈，上哪不管啥，你到哪去别犯这样错误。哎，人笑档次哗就下来了，哎，是不是啊？你看那这个历史四郎探母，那谁小时候你听过评书也不带说错的，是不是啊？金刀老令公杨继业，杨继业不叫原来不叫杨富贵吗？哎，跟咱这里有一个谁，有一个德富，李富贵，那杨那个啊杨不是叫杨富贵，也杨重贵，杨重贵，他就起评书里说七个儿子，其实他就三个吧，有杨彦昭，哎，杨彦昭、杨彦辉、杨彦平、杨彦定、杨彦四，还有一个被乱箭穿身那个。回国求搬救兵的时候被那个谁，那里说这个谁呢？跟那个他们对头那个叫什么来着？那里还有那评书那里边还有寇准、寇老心儿，还有八王千岁、赵德芳吧，还有谁来的？潘仁美，叫潘美，啊，在评书里边叫潘仁美，啊。这杨重贵，杨重贵后来就是因为那时候他不是什么嘛，那时候北宋仅他上面就是五代十国嘛，五代十国有个北汉，就是也说后汉，哎，完了北汉呢就是什么呢？有一个叫刘崇的，完了相中了谁了？说你别叫杨业了，原来叫杨业，后来他改成你姓刘吧。刘呢？但是你得犯我家孩子那辈儿，你不能跟我一个辈儿，你叫刘继业吧？哎，叫刘继业。后来呢，五代十国被那个五代十国结束了之后呢，梁唐晋汉周后周被平定了，北宋赵匡胤平定了之后呢，
完了又把杨继业又收回来了，收了说你改还改

0: 原来名叫杨继业吧，没有北汉了，这个地方后汉啊，北汉，哎，你这这历史你就多经典，你说说，白瞎刘兰芳老先生的一苦心了，你讲的评书讲多好，引人入胜啊，到现在我小时候听评书，现在没忘了，就他给我整蒙了都。文化这东西吧，其实是好东西啊。你到哪去，咱说心里话，你不说的，你不说的，你这个口是不是口吐莲花呀？是不是啊？出口成章啊？但是你只要不没有错字儿，哎，到哪去，你说的话再精彩，其中要出现几个错字，完了，你这个一看就是你这人是现炒现卖的，对的，这个玩意大机会呀、啊，可不整可不行啊。你说那么大个北大校长，燕雀焉知鸿鹄之志，给人念错了，是不是啊？你是全国第一，那是一等学府啊，一等高等学府，我的妈呀，你念错了，谁都行啊。鼎明说的三郎是杨彦光，那我这些我这些历这些东西我，但是我说那是评书啊，历史不是真正历史，评书嘛，哎，人家那里边加上演绎呀、啊。是不是啊？七郎八虎，八姐九妹，烧火的丫头杨柏峰啊！你看，你都得知道。你说那我不知道咋的，我不照样吃饭睡觉啊？是，你丰富自己，你不也好看吗？是不是？到哪去你喝酒唠嗑，是不是？你也能装了装一会儿，你啥也不知道，你就知道多庸俗哈。我这坐着装，有人该一会儿说我，你知道个六啊？七郎八虎，小伙子也八姐九妹，其中二人转都说，哎呀，我听二人转，我爱听东北的地方戏。地方戏里其中有叫杨八姐游春，哎，其中也是说的是杨家将里的八姐九妹嘛。后来他这一门都成寡妇了嘛，哎，金刀老令公杨继业碰死在李陵碑前，啊。因为潘仁美不救他，不给他搬救兵，完了回来之后碰死在李陵碑前，他这几个儿子全都死了，最后就剩个杨彦辉，杨彦辉在北国，完了呢谁那个还剩个杨彦昭，那么杨文广啊，杨宗保啊，杨宗保嘛，杨宗保他喜欢穆桂英嘛，大破天门阵嘛，哎呦我的妈，这要说起来我能说一天呢。厚德载物说的老 K 先生吗？我称不起先生，我可不是。那先生说什么呢？比如说唱戏的，啊，就得达到先生了，那得是大腕大脚，哎，大角，哎，你像杨绛，这是女的，这个哎可以称为先生，鲁迅先生，是不是啊？刘兰芳评书大家可以称为先生，是不是啊？那个说《三国演义》那个叫袁阔成可以称为先生，连丽如可以称为先生，我这不会，离先生还有一定的距离，我就比别人早生几天，要这么个先生还差不多。啊，雨珠说杨五郎没死，出家了。对，对对对对，是，你说这我想起来了，五郎出家呢，出家在五台山吗？啊，五台山出家那是鲁智深吧？对，是出家在五台山，那是山西吧？哎。你看这都有啊，那是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就在山西那儿，完了，还有那谁，那个佘太君是不是挂帅横扫雁？
1: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4: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

0: 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0: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0: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抑。

嗓子还没打开呢，这首歌刚才唱的有点不是那么完美，但是说心里话也够用。哎呀，这个不允许不完美啊，不允许不完美，必须得，这是产品，不能有次品，良品率一定要达到100%。这谁？刘峰港务实业说的。哥呀，李玲咋回事啊？为啥杨业和他的碑碰遇上呢？李玲，哎，给我问懵了啊！他俩怎么了？一个是汉朝的，李玲不是汉武帝刘彻那时候的吗？啊，杨业是北宋的，你想问啥？他俩碑咋遇上的？我哪知道咋遇上的？他碰他的碑。李陵碑在他李陵碑前碰死了。李陵碑不也李陵碑征战北国吗？是不是啊？李陵、李广、是。但是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我说这些的时候，都整串八了，你都一个后汉的，一个是汉朝的汉武帝的时候的。一个是北宋的，这整你想问点啥？李陵是也是有风骨的，有节气的。完了之后呢，他正好在那叫李陵庙啊，在那之后呢，被兵困两狼山嘛，两狼山，哎，那个你自己找评书再听一听吧，行不行？一段信息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原来我寻思就我自己听评书呢，也有听，但是你多听点有好处。咱不说知道历史，咱又不是说的那个看二十四史，那老厚那老多，是不是？你能全看完吗？是不是？你再说还有的字还都不认识，咱就能知道点就行了。通过这些评书唠嗑能唠到这行，是不是？你看个电视剧啥的都能猜出来咋咋地的。你到后来也啥也不知道，哎呀妈，那天我看个电视剧，妈啥可有意思咋咋地的。那是啥前事儿？人一问懵了。

东哥说的，下雨家里猫，猴腮蒸馅包，芹菜猪肉的馅，大豆腐来一块儿，小鱼酱蘸青菜，啤酒照样是蓝带。咱说心里话，哥，农村生活实实在在，随随便便咱就整俩菜。这谁，曾记得说这包子有点不太美观，这包子就行了，哎，那你还整啥样啊？包子嘛，包子有又不在褶上，你好不好看人香就行，对不对？咱说心里话哈，那个，这天搁家待着，这天整点菜，整点包子吃，喝点，做点鸡蛋甩袖汤，哎，来鸡蛋扔，随便扔几个菜叶，扔点小白菜，扔点菠菜啥都行，是不是啊？这包子咱说的倒点蒜泥蘸着一吃，油搁大点的，我的妈，搁点辣椒油，哎呦！你这还缺点啥呢？买点疙瘩，买点那个芥菜疙瘩，切成丝儿，回来搁辣椒油一拌，搁水泡一泡，把那个辣劲儿泡的少小一点之后呢，有人得意那种。

辣劲儿的，哎，嗯，但是你不得意呢，你就可以多泡一会儿，完了搁点辣椒油，搁点蒜末啊，嗯，家里有熟芝麻，撒里两粒儿也行，哎，就撒两粒儿，别撒多了啊，撒多就串味儿了。猛踢瘸了那条好腿，说的哥啊，我有个问题，我就想问你，这有文化的人，《山海经》到底是个啥玩意儿？没整明白呢。嗯，这中国第一部的神话传说呀、啊，哎，是神，这个神话它早到好几千年，嗯，上古年间叫上古年间，啊，那个是个啥玩意儿？是个神话传说，我这么回答你满意不？但是我回答完了也不能证明我就是有文化。《山海经》分为山经和海经，还有一个跟它齐名的，叫做也是神话传说，叫做《搜神记》。哎，你去找找看一看，还别老看，搁那天天看的什么，冬瓜汤。哎，冬瓜汤也行啊，冬瓜汤这时候吃有点，因为夏天吃冬瓜汤喝冬瓜汤行，冬天吃也行。哎，那冬瓜汤哈、哦，你买回去一块的哈、哦，回家切成片儿。那玩意做冬汤，冬汤，你愿意冻的话，整那俩丸子也行。哎，有点荤腥味儿，说那个冬瓜一吃又头的哈，哎，真解渴那啥。鼎明说的，北宋杨业征战辽国被围碰的一定被自杀啊。那个殉国，杨家将这费贵霜说的，杨家将兵败两梁山，狼吃羊啊。那咱能不能好好唠嗑？你们是来搅局的啊、哦？是不是我当主持人，你们看着有点不舒服哈、啊？看着不舒服还干不倒我，你这是多来气多来气哈、啊！这天我跟你说，我研究今天研究给他吃啥呢？我今天搁家吃什么呢？我不欢上了，嗯，上次是搁哪儿买了一只烧鸡，哎。烧鸡，咱们吃烧鸡都是那个撕碎了装盘哈，我就不喜欢那么吃干巴约的啊，呛嗓子。哎，把它撕成丝儿，鸡脑袋啥的都扔掉，鸡爪子也扔掉。嗯、哎，鸡爪愿意整喝点酒呢，啃啃那皮儿也行。烧鸡那鸡爪子吧，没多少肉，就是一嘎皮儿。哎，把它撕成丝儿，多搁点辣椒螺丝椒，辣一点的炒了啊。就不用再搁盐了，这个什么呢？锅里烧点油，烧点油，把这个辣椒啊先搁里备一下，稍微有点要虎皮了，啊，要虎皮色了，马上把这鸡丝就扔进去，是这个烧鸡丝，哎，扔进去之后，要是糊锅了之后呢，撒点料酒，哎，全程不能搁水，啊，搁水了之后就味儿就串了，完了快出锅之前，咵家伙，撒点酱油，你就别搁老抽了啊。就撒点那个普通的酱油就行，哎，5毛钱一袋呢，过去5毛，现在1块了吧？然后唰就趁那个烧鸡不注意哈，撒点蒜末，他不捋会儿，咵就给他撒上，哎呦，啪就赶紧盛出来，是不是啊？做个随便做个鸡蛋汤啊，做个什么的，鸡蛋不能搁多了，哎，就甩袖汤，是不是啊？怎么抖了袖子，怎么那么甩啊？再来点小咸菜，来块腐乳，馒头也行啊，包子也行，不就不要包子？吃鸡，那烧鸡炒烧鸡，那你还用包子吗？哎，来个大馒头，这个、我跟你说，那都出人命啊！出人命就这么吃。那烧鸡现在大家，你看那吃席坐席啥的，烧鸡都没几个人动都，发财你吃不了。你搁那锅里炒一下，哎。多搁点料酒一炒，冒热气儿的之后，完了马上就出辣椒，多搁一吃到嘴里的，好、哦，好、哦，哎，这个时候就倒劲儿了啊！哎呀，今天这嗓子只能唱点小歌了。

0: 喂，我进大厅了，在哪个窗口办呀？工商、税务、养老、医疗，前面、后面、楼上还是楼下呀？天哪，到底在哪儿啊？
1: 进门大厅引导台，有啥问题您就来，所有窗口全微笑，耐心指导，热情高，业务部首有帮办，舒心等待后答案，优化营商环境就是这么热情。
2: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3: 我要听听逗你玩，我要听听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说，一边听收音机一边看快手，那口型对不上，它延迟时间不一样的，一个是5秒，一个是6秒。笑春风说怎么学弹琴，你弹啥琴呢？你想弹，你琴多了弹，就弹拨的琴多了去了，你弹钢琴弹吉他这都算弹琴里的，是不是都叫弹琴？还有拉的，拉二胡，拉小提琴，还有打的，打鼓。弹琴呢，反正是你想弹啥样呗，是不是？你要想说的成为大师，在这里边刻苦钻研，你想在这里，是不是啊？修成正果，那没有简单的东西，没有简单的。你吹口哨，你要想吹好了，那都不一般呢。刘大向阳说的，能唱一首《少年的你》吗？这我不会唱啊，没听说过《少年的你》咋唱呢？你给我哼一下子。那个，反正要是弹着玩的话呢，你弹个吉他啥的轻便。你钢琴你不能走到哪儿都背个钢琴呢，背不动那家。笑春风说老 K 长得挺带劲呐、啊，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反应太慢了，这都我这不是带劲一天两天了，这都有历史了，这都。你要是弹琴，你要是的好玩啊，说的有人说的，陶冶陶冶情操，弹琴能起到这个作用，据有关专家说啊，据有关专家说，那个专家叫有关，说的呢，热爱音乐的人犯罪率极其之低，啊，和普通的人犯罪率它相比较来讲，差70%以上。白居说的，大家伙等你唱，等我唱啥呀？你说呀。孙小孩说 ：“K 哥，突然间哪都疼啊！你不可能，你头发丝疼吗？手指盖疼吗？二锤晚秋啊，晚秋我不会唱，会唱。在那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你这个太简单了，难度系数太低了，你这个哪都疼，这个你咱说你真得看看了，你这个你看一般大夫还忙活不过来呢，你说挂哪一个大夫，你挂号你得问你挂哪一科啊，我哪都疼，没那科呀。有那科也没让大夫，那大夫能治疗哪都疼吗？你头疼就治头呢，你中医里边头疼治脚，你脚疼治头，是不是啊？你浑身哪都疼对吧？这个科我也不知道。段宝堂说疼痛科，啊，有那科吗？疼痛科。幸福女人说的，给我唱一首《悲悲敬自己》。哎呦我的妈！你们这个我这两天我赶紧学去啊。刘大向阳说来个难度系数来个系数男的歌，我还有系数女的呢，系数女，你们说抹去泪水，抹去泪水，哎，咋唱的抹去泪水忘了，这些我老歌我会点，但是有的那个有的是不适合男生唱，有的是女生唱的歌，男的唱不了，即便会唱，即便会唱的话，没有伴奏，是这个问题。你这个束缚很多，条件也非常，条件也非常的，那个苛刻。啊，韩宝仪的《抹去泪水》啊，韩宝仪的歌，我原来就爱听黄宝仪的歌。小时候我家有个大破录音机，那家伙就放老大声了，我坐园子里包苞米。林丹说：“来个歌，不是当年的歌。”
哎，那不行，那太俗了，太俗。歌已不再是当年的歌，能耐与秋风风，不再写秋风去蓝星河。声啥意呀、啊？是啥呀？老 K 听你声音跟长相完全不符。你听我声，我得长成啥样呢？那有几声，那个听着声，你就能想象出来。比如说汪汪，你一看那就知道是狗，狗基本上长得都那样，啊，哼哼哼哼，那就是猪，是不是？但是你人要说听动静，就得长成啥样？那个，你咋给我想的？来首太傻吧，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被爱迷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只怪你从不曾忘掉。哎、这歌的不行，你再提高一个系数，难度系数8.0以上的。快乐之上说 K 啊，你直播为啥要把耳朵捂上？直播间动耳朵吗？啊，是。那你我就只能这么说吧，细节是你也听不懂。森什么玩意儿说的？我第一次看见你真人啊，都是听我的广播呀、啊。帅是不是啊？嗯、你刚才那谁说的？长得还行。你要求也太高了，你这玩意本来就是听声的玩意儿，你们非得看人儿，啊，还得长成你们想象的那样。咱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你们想象。我也没招了，我这从小生下来就一直正常这么发展的，哎，一点也没经过什么后期的处理啊，后期的什么，你大伙看到就是真实的我，啊，你看我这直播间也没用美颜，也没用啥的，也没有什么拉长啊变形什么的，你看我这麦克，要是有的直播间有什么瘦脸呐、啊，有啥的，他一动麦克，人一动的话，那麦克都跟着变形都，我这个。我就是人动弹，剩下啥都不动弹。来个向天再借500年，哎，这难度系数又上来了啊、哦！吉祥如意说唱《送战友》，这个难度系数高，那也不高，昨天还唱了呢。K 哥的小跟班说长得不是太帅，就是爱看。对，我这一瞅吧，哎呀，越瞅越愿意瞅，哎，瞅不够就那种，哎，乍一看吧，哎，普普通通。一看一眼睛就跟里边写的咱们共和国的历史似的，或者咱们上下5000年那种沧桑。快乐至上，你长得比想的还美，哈哈哈哈。你不想美点，你非得想憋屈的干哈？啊，那你一个心里非常善良的人，一个心里非常美好、非常阳光的人，他想什么都应该往好的想。你天天就想粑粑堆儿，那玩意，你说你吃啥都不香，对不对？跟你唠了，我找歌吧，找歌我自己选吧，你们选那个不适合我，是不是？哎呀，暂别离，不行，还是这还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

那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遇鼻腔黏膜肿胀和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呀，功能异常了，引起头痛。头部钝痛或闷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你像有的患者得了鼻窦炎以后啊，眼睛睁不开，头痛、头晕，在我们这治疗完了以后啊，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患者都发生在北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呐、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呐、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呐、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呐，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
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4，

3686836，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呀、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呐、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呀、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在大洼区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李主任和刘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火车站呢，就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打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
就给听众朋友。

0: 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外层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5836，36865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5836，0427-3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5836，0427-36865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0: 或许这台12万公里的车跟现有的坦克500比寿命，库鲁泽不见得输，或许一定能赢。不做过多的这个解释，你能听得懂。那从样式上，坦克500是接近于库鲁泽的风格的，但从内饰各个方面的配置可能更吸引你，你可以选择。但整体的从均衡度、耐用度到最终的养车成本，库鲁泽是完胜
1: 是吧？
0: 的。
1: 那个，我觉得我，另外就是说，我现在不是，就是说那个坦克500呀，它有插电混动的，还有那个燃油版的。您是建议燃油版的还是插电混的？我就觉得电池吧，感觉它这个寿命，将来是不是用个7、8年，感觉是不是有点尴尬，有点。
0: 我建议你直接上个库鲁泽。
2: 就不纠结那费那脑筋了。
1: 还有一个就是。我家里边人呢，挺期望我就是因为老出去玩嘛，就我们老出去嘛，就是也挺喜欢那个塞纳的，就七座的，就跟他就说我们就说白了，就是我们喜欢自驾游，就是老
0: 对，
1: 出去。
0: 其实自驾游我觉得就是最宽泛的用途最宽泛的还是库鲁泽，包括它有8座版本，虽然没有这个塞纳那么宽敞，坐着那么舒适，但是我觉得在公路上库鲁泽还可以，那能应付到更多的自驾游的使用场景，比如说西北，比如说西南，川藏这个318、219这都可以，
2: 哪儿都能来，
0: 对，就应付场景。它是属于怎么说呢？
2: 标配。
0: 全天候。
1: 因为我为什么想请教您那个这个问题呢？因为我看您平时开了一个兰德酷路泽的那个老车，就是那
0: 对，
1: 个燃油
0: 我那是01年的，2001年。
1: 是吧？那
0: 最
1: 您说
0: 后
1: 这个。
0: 我不开也不是因为它老了，我现在我不开它，我还挺怀念它的。是因为我使用的场景越来越少，有点浪费，然后身边又有人特别喜欢，就硬给我
2: 忍
0: 抢
2: 痛
0: 走
2: 割
0: 了，
2: 爱了，
0: 就给抢走了。
1: 那就这个车的开着舒适性跟塞纳比较，是说，您觉
2: 俩东西那个
0: 得
2: 是，
0: 舒适性也比塞纳好，就是
2: 对，
0: 简单的总结，因为底盘在厚重感在那放着呢，塞纳的底盘厚重感差点意思。
1: 是吧？再有就是我看的那个就是两气囊的那个，就是盖板，性价比挺高的。就是，但是我觉得两气囊是不是安全性上面，就是说。
0: 还好吧，其实大家选择酷路泽两气囊也好，八气囊也好，或者甚至这个5期的12气囊，这更多的是一种心态。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心
1: 是吧？
0: 态。
1: 再我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2016年的，因为我看您是做二手车的，就是2016年的。兰德酷路泽，我说那个两气囊的盖板，就是那种中东的盖板，现在市场价一个大概是多少钱呢？
0: 37到38，38差不多吧，
1: 就是大概您说的公里数12万公里左右，是吧？
0: 15万公里以内吧。
1: 哦，37、8，差不多。
0: 对，你要是说公里数特别少，超精品的可能得过40，那37、8肯定能买到，公里数不错，车况还不错的车。
1: 是吧？那比如说，我现在我要再等个1年半年了，就比如说我过年买这个16款，我感觉16款会逐渐一点点价格会掉得挺快的，我觉得就
0: 不
1: 今年。
0: 会不会塌方。酷路泽经过这2年啊，就酷路泽普拉多系列经过这2年的这个整体的汽车行情的这种
2: 波动吧，
0: 波
2: 变
0: 动，
2: 化吧。
0: 它已经把以前的这些
1: 就该
0: 坚
1: 变
0: 挺
1: 不
0: 的
1: 变
0: 价
1: 吧。
0: 格已经还回去了。现在是应该说对实至名归了，这个价格
2: 就正常价了。
0: 不会塌方，仍然是同系列里边同类型产品里最保值的。
1: 还真是，您说的这个价格，正好我现在正谈的这一家，因为我属于北京，在花乡那个二手车市场，那一家大概是它是11万7千公里，然后呢。

0: 是说大概是38万多点。
1: 嗯，差不多，北京可能要比其他地区，就金牌的可能比其他地区要贵个18000左右。
0: 是吧？
1: 嗯，
0: 啊，再一个就是他这个车，我买的时候，我唯一不放心的地方就是那个表，他找那鉴定呢，他也同样鉴定不出来他那个里程。
1: 这个吧就得去推算，因为库鲁泽这东西吧是调表的重灾区，去普拉多库鲁泽，因为本身这个没有，一个是这个云端查，比如说他16年的车在19年或者是20年的时候
2: 里程，
1: 他插过电脑，就是这个检测过车型。然后云端就能有数据，然后你现在突然变少了，对，这个可以查。另外一个要拆表验表，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有好多，如果超大里程的车呢，有好多人会换表。
0: 哦，换表。
1: 对，换表这个也要防一下。另外一个，根据这个车的这个内饰的磨损程度、发动机的这个外观颜色，
2: 嗯，
1: 还有这个轮胎呀、啊、等等这些东西做个推算吧，
2: 小细节是吧？
1: 对，反正这些东西啊，对于我而言，我在你面前算专业，就117000公里跟157000公里的，如果凭眼睛是看不出来的，尤其库鲁泽，但是11万的跟21万的肯定能看出来，
0: 那能看得出来，
1: 对，能看得出来。
0: 他说这个拆表，他有拆表视频，
1: 嗯，
0: 他说他有拆表视频，这个可就是说能作为重要依据，就是我肯定是特别特别那个肯定。
1: 其实是这样啊，我倒觉得这个通常是作为重要依据。对于我们经营者来说，也没有更多的办法。我们也是查云端，然后拆表，然后在这几个方面都找不着破绽的话，我们却就只能默认它公里是准的。但是在客户进行交易的时候，客户让我们保障，
2: 没动过
1: 100%。
2: 嗯。
0: 嗯，
1: 我们也不敢保，因为这里边你人眼这些能力是有限的，最多跟客户说，如果你找到依据不准，我可以给你
2: 兜底，
1: 原价给你兜底。
2: 对，
1: 但绝对不能说因为由此我形成了欺诈，这个我们代价太大，我们接受不了啊。
0: 那也不有点大了，有点。
1: 对，所以说你跟说，你说我也没别的要求，如果公里不准，说差个10000-20000，其实我都能接受，我就怕差的很多。如果出现差的很多，或者将来有哪些数据冒上来，那你能不能给我兜底？能兜底，我买就完了嘛。对吧，
0: 就是签协议上面他写的保证实表的话，是不是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1: 对对对，这个就应该差不多了，
2: 算是一份担当了。
1: 对，
0: 我明白了。好，
2: 行，
0: 很大，谢谢，
2: 好嘞，
0: 谢谢，
2: 那咱这样，
0: 好
2: 嘞，哎，大家其实直播间还挺多的，对于这两台车的讨论的，一个库鲁泽，
1: 对，我今天呢也借着这个事儿，就是把我啊作为二手车行业一个从业者，就是对于这种霸道库鲁泽系列的这种公里数、里程这些东西，我也就是。从业者也是站在客观的角度，给大伙儿聊一下。就有的时候确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肯定确认是不调的。实际上这种欺诈是确认谁在做这个事儿的一个欺诈，但好多时候经过这个车商流通的。通常我们一般的像我这个店，几乎都是我们常说的本地一手，或者说所谓的知根知底。
2: 可查
1: A 给 B 卖给我，那我 A 我也认识 ，B 我也认识，
2: 能联系上。
1: 对，这能联系上。就是这样。
3: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4: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5: 新车推荐。
6: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7: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8: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9: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5: 二手车评估。
10: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5: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大家好，我是立新。
5: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再连线一下啊，接电话啊。您好。
12: 哎，你好。
2: 哎，你好，说您问题。
12: 我现在就纠结两辆车。
2: 嗯，
12: 一个是影豹，一个是03，领克03。
1: 买03，
2: 买
1: 领克
2: 吧。嗯，
12: 直接就干03吗？
1: 对，非常简单的答案。
2: 现在从热度到感受，还是03要优的挺明显的。
12: 但我感觉影豹那个
2: 好看，
12: 内饰和外观比较。
1: 你的感觉是错的。
2: 你慢慢试试，感觉那个好看呢。
1: 领克这品牌相对影豹成功的多。
2: 嗯。
12: 03加还可以是吧？
2: 这预算更多了，那没有必要了。
1: 03加不是贵了吗？买个03的零低配的挺好吗？
12: 那就我现在看了一款，它是那个23款那个1.5那个啥 plus 那个。
1: 嗯。劲 plus。
12: 哎，对对对，劲 plus。
1: 嗯，可以，开的挺好的。
12: 03比较好吗？它油耗大吧？
2: 你怀疑
1: 有为什么你
2: 这么怀疑
1: 到领克？你买影豹你就啥都接受了。我们推荐03，你就说它是不是油耗大呀？它是不是？我告诉你，领克底盘相对好，领克品牌相对好，领克整体的做工和设计相对好，领克像个高端车的样子。
2: 影豹这两年走的太一般了。
1: 嗯，
2: 我们换过来啊，咱现在穿越回到一分钟之前。我们推荐你买影豹，你有没有啥想问我们说影豹不好的地方？
12: 影豹它折价是不是太大？因为
1: 为什么会折价大呢？
2: 你说说
1: 为什么折价大？因为喜欢的人不多。
2: 为啥喜欢的人不多？因为它优点不明显。
1: 对呀，
2: 这是反推出来的道理。
1: 领克基本上，领克尤其领克03啊，不算03加，
2: 嗯，
1: 它的保值率这几年基本上跟主流的
2: A 级车
1: A 级合资车持平。
2: 嗯，
1: 为什么保值？
2: 喜欢的人多，
1: 你反思一下就好了。
12: 哎，好，主要我朋友他前两年买了一个影豹，然后他昨天跟他聊的时候，他说他那个车开了1年多，折价折了一半。
1: 影豹的车跟这个摩托界这个有一些这个
2: 嗯
1: 车型很像，你知道吧？好多人受好多人青睐，因为外观炫酷。
2: 嗯，
1: 对。
12: 那现在那个23款那个劲 plus 那个现在
1: 可以
12: 买25还是买25新款？
1: 买便宜就行。
2: 对，便宜挺重要的。你包括影豹，你喜欢的业务能昧的话，你整个二手的也行，像你朋友说的赔一半，那咱整个二手的呗，花个几万块钱5-6万块钱整一个不也挺香吗？对吧？你就别花原价买了。
1: 对，
12: 嗯，行
2: 啊，
1: 你非得念念不忘就赶个二手的影豹，开两年的，很便宜
2: 啊。
12: 行行，好，谢谢两位
2: 啊，好嘞，客气啊。然后再卖也亏不了啥钱，自己还能感受着了。这俩车在市场上的受欢迎度真的不是放到一个梯队的了。现在啊，大众车主说上班摸鱼偷着看，
1: 嗯，
2: 不能放声，只能看嘴型。
1: 对，于是。半年以后又练进了一身
2: 唇语
1: 啊，新功夫，
2: 学习新技能。汉兰达黑龙江用是油的还是混动？两驱还是四驱？
1: 混动四驱，
2: 全了，你没遗憾了。
1: 嗯，
2: 顶多前挡。
1: 2022年1.4T的速腾二手，前面碰过，七个能买不？大家
13: 号
2: 着了是？
1: 着了。
2: 找了啥呀？
1: 看了大家号，看了
2: 不是着了，他写的着了，
1: 着火了吧？着火了，修复就不要了啊。嗯，你这个价格能买个20年的，开着不挺好吗？
2: 嗯，
1: 为啥要新的两年？新即是旧，旧就是新。
2: 嗯，有小妞就说买个吉悦，它不香吗？这还有说上班摸鱼戴耳机不看只听。
1: 1年10,000公里，辽宁用锐界，说说买就是了，
2: 挺好啊。酷鲁泽买3.5T 还是4.0？
1: 3.5T
2: 啊，
1: 就是日系车的每一次革命性的技术，都会被
2: 怀疑，
1: 好多人怀疑
2: 啊，
1: 就是难怪，其实不是怀疑，是觉得没不稳妥，
2: 没那么踏实了。
1: 对，但以这个 尤其是丰田系列，尤其是酷路泽系列，它这个新技术的应用一定是经过反复推销和反复实践的才能装车上，因为这个车稳定对它来说太重要了，不仅仅是在我们这个市场，在公路上，乃至在非洲，在这个亚马逊这个周边等等这些恶劣的环境，然后南极北极
2: 就靠这个呢，
1: 对，它靠这个吃饭呢，
2: 他这个都没了，你说他还有个啥？
1: 所以说，就我们的应用场景来说，放心吧，你肯定造不坏它，
2: 踏踏实实的。
1: 嗯，
2: 就涡轮增压这个事儿，如果就都在当涡轮增压成为一个问题的时候，或者大家都在探讨的时候，日系车不用。
1: 对，
2: 现在都聊什么了？不都聊什么颗粒捕捉器，又聊什么东西了？这时候他把涡轮增压拿出来了，一般都会晚个六七八年的。
1: 对，他这基本上晚两代
2: 啊。
1: 哎，在他这种车型上，
2: 嗯，
1: 这已经成熟的不能再熟了。
2: 是，他本身就很保守的、
1: 嗯、
2: 啊。来，咱继续连线的朋友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或者拨打我手中的这个数字啊。一年两万公里，坦克三百跟叉一怎么选？买叉一吧，
1: 买叉一吧。对比这个说长得不一样，喜欢谁
2: 啊？
1: 这很重要。你如果说一年万八公里，就喜欢谁买谁。
2: 是吧？
1: 对比这个说长得不一样，喜欢谁
2: 啊？
1: 这很重要。你如果说一年万八公里，就喜欢谁买谁。如果想省，买汉兰达。
2: 嗯，
1: 想大。
2: 揽境，
1: 买揽境。
2: 嗯，这叫阿七，这位。喂，您好。
13: 啊，您好，两位老师，能听得到吗？
1: 能听到，您说。
13: 啊，您好，就是我现在目前就是也一样的，就是老还是就是明年想要结婚，然后有五六亿这三款车在看，然后我手上有一个2023款的325常州耀夜，然后呢，我想的就是。我置换的话呢，我是置换上述的哪个车会好一点点，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南方用，但是一年一定要回两次锦州。
1: 就是你这个325长招耀夜为什么结婚了就要换五六亿呢？
2: 升个级
13: 啊，对，升个级，然后名字写女朋友名字呗。
2: 哦，
13: 换一个，就是这个意思。
1: 女生买的话就要遵照女生的这种
2: 审美，
1: 因为这几款车不分伯仲，女生的话这么排排几排吧，奔驰、宝马，然后是奥迪，
2: 对 ，E 五六
13: ，E 哦
1: ，E 五六，对，嗯，
13: 因为但是这个时候，因为主要就是大部分时间都是南方，我们就在广州用嘛，然后呢，他也喜欢一年要回两次家，就开回去，
1: 嗯，
13: 开回去这三个车都可以开回去吗？都不，因为冬天我没去过东北。我就感觉下雪会下雪。
1: 你对东北有误解，不是对五六一有误解。
13: 就是、
2: 没那么太大。
1: 我们东北的路比你至少比你广东的路路况宽度还有宽广程度要好得多。
2: 对呀、
1: 啊。对。
2: 好着呢。
1: 好着呢。
13: 那就是反正就是那就是一级为主是吧，
1: 对。
2: 一吧。
1: 就是如果女生什么都没意见，一和五最后是六。
2: 对。其实是我们是从那个年龄啊，从这个状态上来看的，
1: 对，
2: 一和五能更时尚点。
13: 哦，行，那我们走，我年纪比较小，我年龄小，就27、28左右。
1: 嗯，
2: 那也一和五。
1: 对，就是这样排序。
2: 嗯、
13: 好嘞，好嘞，谢谢两位。
2: 好嘞，
13: 谢谢，
2: 就这样了啊。咱东北女婿这是，嗯，
1: 东北女婿，看看人家
2: 啊。
1: 你们做不到的，人家做到了。
2: 是，
1: 买个车写女生的名字。
2: 是，
1: 嗯。
2: 现在开三系为什么要换五六亿、
1: 嗯、
2: 因为要给媳妇买台车。
1: 嗯
2: 嗯，来咱继续看啊，说李总，我上次问您的问题，21年底的元气致炫 X 啊，五万八，开两三年还能卖多少钱，就想过渡一下，看看电车后期的趋势。
1: 刚刚我记得当时我跟你说53000左右，开两三年，一期的这个三年，也就是18年的车，这车也能卖个4万23000。
2: 4万23000，
1: 对，
2: 嗯，
1: 这车很保值的。
2: 很保值，越往后越保值。
1: 对，目前在传统燃油车、传统代步级的燃油车里边，无论是保值、经济性、耐用度，所有的东西算在一起，它算个传奇。
2: 最过日子的小车。
1: 最过日子的小车，对，嗯，目前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没有这个 K car 嘛，
2: 嗯，
1: 就基本上它就跟 K car 的身份一样，简单实用。
2: 致炫那个威
1: 驰，对，
2: 就这几个，后来什么致炫都一样车啊。
1: 对，
2: 它是致炫叉。
1: 你别说其他的，致炫叉，
2: 嗯，
1: 致炫叉哈，
2: 对，
1: 嗯，
2: 一个意思。
1: 对，
2: 这车代步省油，
1: 致炫叉比致炫，我没记错的话，就是多个大包围，嗯、看上去相对运动一点点。
2: 里子都一样。
1: 对，
2: 嗯，你过渡的话就多过渡几年吧，
1: 嗯、
2: 就再看看啊、嗯。 继续来连，各位连线的话点连点连线按钮，在直播间打字说要连线啊，读读大家伙问题啊。起亚的世博拓界 2.0T 和马自达的 CX5 2.5 长期持有，帮我点评一下。
1: 我觉得你外形上没有伯仲之分吗？应该有，你可能喜欢起亚多一点，那就干起亚吧。
2: 行，
1: 嗯
2: 啊，看外形来吧。
1: 至少外形会新鲜点，内饰也会新鲜点。
2: 嗯，
1: 马自达五当然很稳妥，但缺少点亮点。
2: 嗯，够了，看
1: 你花15-16-17万了，花到2.0T 了，人家2.0T 8AT。
2: 嗯，
1: 确实是动力上要比2.5自吸要抢眼的多。
2: 是，
1: 嗯。
2: 来，我看一看，刚才好像有一位说动力的事儿，预算不够啊，这叫自由这位，买新迈腾280还是二手的330？
1: 买新迈腾280
2: 就全了。
1: 今天对呀，就是你钱不够，钱不够，动力肯定够。
2: 嗯
1: 嗯，
2: 动力肯定够用了，
1: 肯定够用。
2: 嗯，剩下那点儿是心里边的
1: 对
2: 坎儿，我们总说心里这个坎儿，这坎儿卡住几个啊？迈腾的280、330、380，还卡在奥迪 A6 的40和45。
1: 核心是，人们竟然把380、330和280
2: 啊
1: 分出档次来。
2: 哎呦，
1: 这个
2: 可全了呢。
1: 对，跟筷子长短有关系。
2: 对，380才能动筷，330不行，280得蹲着吃是吗？
1: 对呀、啊，这个最初是调侃，
2: 嗯，
1: 到最后如果进你心里的话，你就属于这种自信差点。
2: 对，
1: 嗯。
2: 有那时间的话咱多看两本书。
1: 对，我想说的是提升自信唯一的办法你多学点东西吧。
2: 你可不
1: 你别给总跟这个扯了。
2: 你不从那个、不听那个筷子不筷子的事儿了。
1: 对。
2: 啊，那出不来了。
1: 嗯。
2: 大众的湿式双离合现在机电单元还容易坏吗？还有
1: 不坏了。
2: 嗯。别查那个了啊。
1: 这个你获得这个消息的渠道有点小平台的吧。
2: 有点稳。
1: 这太慢了。
2: 太慢了。
1: 嗯。
2: 三 G 说包牌包税国补280裸车不到10万，280啊，新车一样
1: 280
2: 迈腾啊，
1: 没这么
2: 真假不能吧？
1: 这车据我知道应该是126左右，
2: 国补又算上，
1: 126左右，
2: 嗯，
1: 裸车，剩下的你
2: 补贴那算另外的了，
1: 或者是贷款那是你的事儿，
2: 对，
1: 全款126800应该，
2: 嗯，全款126800，
1: 对。你自己上下自己去拿捏。
2: 嗯，辽宁的刚退休，想在途观 Pro 380四驱和皇冠陆放混动2.5选一台。
1: 选皇冠，刚退休
2: 啊，
1: 2.5，
2: 对，
1: 正解啊，
2: 挺好。
1: 退休刚刚好，
2: 是，
1: 至少空间大，级别高。
2: 对，出门玩啊，自驾游什么的，旅行，享受生活，诗和远方。朗逸500万呗，还是星越的F100？朗逸500万嘛。嗯，途观。330可以，我们来连你啊，这叫 Rose 这位。对，你要像他这样打字说要连线啊。您好，
14: 你好，
2: 哎，
14: 赶紧
2: 说您问题，
14: 能听见吧？
2: 可以。
14: 啊，就是我现在在考虑奇瑞艾瑞泽8和或者是沃尔沃 S90 二手的。
1: 嗯。
14: 因为这个奇瑞艾瑞泽8的话，我想的是靠个13万左右拿下。
2: 嗯。
14: 或者是同价位的沃尔沃 S90 可以买到哪一年的呀？
1: S90 能买到2018年的，
14: 2018年的啊，2018年的这个后期的话，这个听说是维修保养比较贵呀、啊，是吗？
2: 你要和艾瑞泽八比，
1: 肯定
2: 贵呀、
1: 啊。艾瑞泽八贵呀、啊，您那13万，人家是小
2: 30万，
1: 那肯定要贵呀、啊。
14: 我特别喜欢那个外形，而且那个我现在有一辆新20款的帕萨特，还有一辆小尼桑，就是有一辆小阳光嘛。
1: 嗯。
14: 所以说我还是感觉那大车比较好看一点。
1: 那就买 S90 就好了。
14: S90可以买到2018款的是吧？
1: 对呀、啊。
14: 好嘞好嘞，
1: 嗯，
14: 行，了解了，
2: 嗯、好嘞
14: 谢谢、啊，
2: 哎，
14: 好嘞好嘞，
2: 人贵点也是正常的。
1: 对呀、啊，
14: 哎，
2: 嗯，来继续也要连线，就问问这位。来，您好。
15: 哎，老师你好。
2: 哎，可以说您问题，可以。
15: 老师你好，我是。年轻人，然后在黑龙江想买一个油、纯油的 SUV。
2: 嗯，
15: 最开始预算是15，然后看了星越 L， 看了瑞虎8等等，就感觉不太喜欢。然后现在，15以内看的是大狗，然后15以上有点超预算，就看的是昂科威 Plus。现在价差的还比较多，然后就不太会比懵了。
1: 昂科威 S 看了吗？
2: 15万也够啊。
15: 我想空间大一点，
1: 那就咬牙吧，上个微 plus 比较完整。
2: 嗯，

0: 这个得咬，踢不了。
1: 好，好，谢谢老师。
0: 好嘞。所以空间这咱就不聊了，人家自己俊尧大的。
2: 君越一口价是不是不能讲价了？是的，就别克这一次都是官降
0: 啊，
2: 然后一口价，君越也是，昂格威 Plus 也是，君越是1599是吧？
0: 啊，
2: 昂格威 Plus 1699，
0: 一口价政策了？
2: 对，一口价嘛，
0: 省了谈价了。
2: 他再优惠40000，别人没法卖了。
0: 哪个？
2: 这是什么？
0: 君越呀、啊。
2: 君越不是1599吗？
0: 嗯，
2: 那不1599吗？后边红的是官降，不是优惠完的
0: 啊。这儿啊，经销商报价这儿、啊。
2: 对，这是官降。你看，这不是一直都，这全是官降、
0: 哦。这都是1359、1349这个。
2: 对，
0: 哎，那行啊，
2: 嗯，
0: 这行。
2: 1599是2.0，月尊吗？
0: 啊，那就更、啊、不一口价，一口价吧。
2: 对呀、啊，这一口价也是从上一口转过来的。
0: 对，
2: 上一口是2099，
0: 人家自己让过了。
2: 对。
0: 50岁买奔驰350还是买奥迪 Q7？
2: 奔驰。
0: 李总，我这有25啊，我是买个顶配的亚洲龙啊，还是买个二手的 A6 啊？
2: 二手 A6 呗。
0: 对呀、
2: 嗯，
0: 冲你这名字，你也得买奥迪二手 A6 啊。要你跑得太慢，宝马 i3 传动故障情况到底多不多？心里还是怕。
2: 不多，昨天我们聊过一次了，
0: 嗯、
2: 没问题。
0: 对。
2: 就是其他的可能也会有故障，但对一个新能源来说，有任何一个故障，人们新能源的车主都善于分享，也方便分享，也能找着渠道。那、新能源本身车就能分享，
0: 是，
2: 就坐在车里就分享了，是这个情况。
0: 对
2: 新能源的所有的消息都特别特别快，
0: 也会被放大嘛，
2: 对，
0: 大家关注度也比较高嘛，
2: 这容易聚焦，
0: C260
2: 还是 A4 小女孩 C260。等你再过10年以后，可以考虑换下一台换颜色。
0: 哎，
2: 这个正姐这是啊，
0: 是，
2: 买小姐姐那个 A C 是小姐姐，
0: 对
2: ，A 四是大姐。
0: 等你单位有人管你叫什么张姐、王姐的时候，你再买那个还赶趟。你现在你就来个 C。北京4S 店 B9 大卖包，分期算利息，不含补贴，落地20.6万，不含双保。这个价钱行不行？
2: 差不多都是20万挂零，都是这个价、
0: 啊。好，来继续连啊！要连线的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然后先点上排队按钮啊。
2: 西藏上班，冬季会下雪，吉利星越和两驱，还是
0: 四驱？
2: 要四驱，
0: 走公路，
2: 要四驱，
0: 嗯。
2: 西藏的话，你还是本身就是高原嘛，
0: 你来个四驱吧，
2: 就来四驱，
0: 这叫。10000以内，中年女士上下班代步，一年不到10000公里，推荐几款吧。
2: 丰田那几款随便挑，就拿着你的150000。
0: 对，
2: 买个丰田的。
0: 嗯，
2: 轿车凯美瑞、亚洲龙，
0: 整2V4、
2: 2V4、威兰达。
0: 嗯，你好。
3: 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能听到？
0: 可以。
3: 啊，就是我现在看上的两款车，就是
4: 一道山海关，曾是外界的顾虑。
5: 一路向东行，已是投资的热土。
4: 我们把繁琐审批变成一键直达，把被动等待变成主动服务，把模糊规则变成透明法治。
5: 无事不扰，呵护经营底气，有求必应，破解发展难题。
4: 世界500强相继扎根，产业集群蓬勃生长，无数创业者在这里落地生根。
5: 山海关挡不住发展的浪潮，好环境托举起振兴的梦想。
4: 辽宁以一流营商环境邀约天下客商，共启共赢新篇。
6: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7: 连爵，一点小意思。
6: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7: 是我不好意思。
6: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7: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6: 小意思，小意思，
8: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新车推荐。
9: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10: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5: 维修保养。
11: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0: 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1: 二手车评估。
2: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四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3: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1: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你好。
1: 哎，李总好，李欣老师
0: 你
1: 好，
0: 好，
1: 这
0: 肯
1: 个，
0: 定好。
1: 我现在有个那个想换车的需要，但是我现在比较混乱，我
0: 嗯，
1: 先跟您说说我的需求，您帮我来选一选，您看可以吗？
0: 您说。
1: 就是现在我开车呢，大概是一年2万公里，但我家这个房可能快拆了，具体拆不拆不知道，要拆完之后呢，可能就到单位旁边去搬过去，那一年可能就1万公里了，所以这个里程数现在是不太确定的。然后呢，我看了这么几个车，油车就看的是星越 L，这个别的我都特别满意。就是如果是2万公里的话，我嫌它太费油了，就会花很多钱。然后呢，混动这块呢，看了2辆车吧，就最满意的2辆车都还不太满意。技术比较好的比亚迪呢，我嫌它底盘比较差。吉利那个银河 L7 呢，我觉着它比星越 L 也省不了多少油，底盘啊各方面都差很多，又不如买星越 L，所以混动就不太考虑，然后就考虑纯电也能省钱嘛。然后我家正好，有一个关系特别近的亲人，他是那个跟华为特别熟，能七折买新车，就看到那个智界 R7 可以只花20万就买一个嘛，然后又感觉底盘也还可以，然后智驾又特别棒，然后挺舒服的。就觉得这个车也不错，但它就比星越 L 贵很多了。
0: 其实这不是你的初衷，只是因为你有这个渠道而已。
2: 碰到了。
1: 对对对，然后为什么要换车呢？是我现在有一辆车开，是一辆皇冠，但是我这个工作单位呢，不太适宜开这么高调的车，所以想换一换。
2: 你能
1: 然
2: 充电
1: 后就不
2: 吗？
1: 是太着急，但是一定要把它换掉。
2: 你能充电吗？
0: 但是你开智界的话，不高调吗？
1: 开智界也高调是吧？
0: 也高调，对，这个要跟遥遥领先挂边的都高调，
2: 比那个还高呢，感觉。
0: 对。
1: 那就您的建议还是买星越 L 吗？
0: 我觉得还是买个星越 L，
2: 更
0: 因
2: 踏实
0: 为
2: 点
0: 你
2: 儿。
0: 本身呢，对底盘啊这些质感你是有要求的，你是有体验的，尤其开过皇冠，你是有体验的。就是省钱这个事儿呢是需要考虑的，但最终需要考虑排在前面的是体验，
2: 感受，
0: 对于你来说感受。
1: 那像这个一年2万公里买油车也能接受吗？就还是
0: 能，
1: 觉得太费钱了。
2: 你能充电吗？刚
0: 你
2: 才我就在问你这
0: 自
2: 事
0: 己
2: 儿
0: 家有充
2: 啊。
0: 电桩
2: 对
0: 吗？
2: 呀。
1: 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没有，以后换了房子可能会有，单位是没有，所以充电会比较麻烦
2: 你
1: 嘛。
2: 现在不没有没房子没换呢吗？你这不还得跑2万公里啊？换了之后1万公里又不涉及到底层的事儿了。
1: 是，对，哈，对，是这个道理。
2: 完了，别的车型你就比如说这种油混的，你考虑过吗？
1: 油混的大空间的油混有什么车比较好呀？
2: 就比如说阿尔维斯这种混动，你会接受吗？
1: 它那个底盘又不太能接受，其实。
2: 那就没招了，那就没招了，那剩下的就都得加钱来使劲了。
0: 对，
1: 就用那种底盘又好又省油的
2: 那
1: 那
2: 得花
1: 种。
2: 钱
1: 看
2: 了，
0: 看 ID.4 也够。
2: 纯电的。
1: ID.4，ID.4 是不是电池有点小
0: 电池大有啥好处呢？电池大你不得自己背着吗？电池
1: 对。
0: 大和油箱大道理是一模一样的。电池大跟油箱大道理是一样的。
1: 就我想着，就是充电可能不太方便，然后就一周去那个快充那块充一次，
0: 你一
1: 因为
0: 年
1: 我
0: 两
1: 感
0: 万
1: 觉，
0: 公里的话，一天就50公里呗。
1: 对，一周也有个400。
2: 对呀，一星期充一回呗。
0: 对，一周充一回电，差不多。
2: 你
1: 那
2: 这种
1: ID
2: 情
1: 三
2: 况
1: 是
2: 下，首先你要排除掉的就是插电的这种。
0: ，ID 四有600续航的，好像是。
2: 要不纯电，要不纯油或者油混的。插，因为你不能天天充电的话，那就是没有用了。
0: 你买插混没有意义，对你来说。
2: 对。
1: 那比起 ID.4，我可能还是更喜欢星越 L。
2: 那就花油钱呗。你总得舍一头。因为你现在要的这些东西的话，还有一种最好的解决方式，可能你又要质感又要省油的话，再加10万。比如说什么 VGL 的混动，类似于这种的啊，可能底盘感受啊、质感啊、油耗什么也都上去了，油耗还能省，质感也能好，那就得花钱
0: 我
2: 呢，那
0: 想
2: 不是？
0: 聊聊，我想问问你，这皇冠是哪一年的？你开多少年了？
1: 皇冠是2018年的，
0: 你买的新车是吗？
1: 是的，它就是那个，就是2.0四缸的那个。
0: 对，你开了多少公里了？
1: 开了，这个原来是我爸开，最近我才开的。他就开了，他给我的时候可能就4万多吧，然后我就开了半年，开了5万多一点吧。

0: 还好。
1: 哎呀，你主要你咱之前不还说要个低调的这事儿呢吗？
0: 我想知道你喜欢那个，
1: 嗯，
0: 刚才说这个星月，
1: 星月
0: 是通过啥偶然的机会，你跟他近距离接触的，你才喜欢上的？
2: 我几乎把所有的油车 SUV 都试了一遍，最后最喜欢这个车。
1: 哦，
0: 大众的也试过，美系的也试过，是吗？
2: 试过，都试过，对，都试过。
1: 你觉得它比那些都好开哈？
2: 我觉得综合来说好很多吧，就包括舒适啊，包括外观啊，空间啊。
0: 那就买星越吧，不考虑了，
1: 就来吧。
0: 对，
1: 有钱就盯着呗。
0: 对呀、
1: 啊，没别招了。
2: 好好好，
0: 嗯，就买星越吧。
1: 对，这顶多费点油呗。
0: 对，
1: 没了。
2: 是是，感谢感谢。
1: 嗯，好嘞，就这样了。因为别的车都得挑出毛病来，这车就是就说费油。
0: 嗯，
1: 市区里边十二三升，打底儿，
0: 十二升
1: 够了，
0: 够了吧？
1: 对，十二三升够了，
0: 足够了。
1: 嗯，像他这种里程，
0: 嗯，
1: 不可兼得哈。不方便用油跑不就完了？
0: 长
1: 途 GT， 长
0: 途跑个 GT 它不能充电。
1: 嗯
0: 嗯。否则 GT 另外一个看上去它对这个我们普遍认为的大众底盘支撑好，美系底盘滤震好，它不认可，
1: 它不接受，
0: 对，它几乎全试了，最后得出来的自己的结论是
1: 星
0: 越
1: 好，
0: 那就没必要再买别的了，对吧？本来星越在这个十五万级别里还算可以，
1: 也不错，
0: 对，
1: 嗯，主要它是两万公里，他说嘛，他就卡在他自己心里这个坎儿了。
0: 就一年跑三万公里开油车的多的是，
1: 是呢，
0: 两万公里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1: 对呀，
0: 嗯，
1: 用过自己就行了。
0: 就是你想把你自己喜欢的，然后一揽子都拿过来，
1: 对，
0: 并且还得省
1: 啊，嗯，都放到一起去，
0: 嗯，多花一分钱都不肯。
1: 嗯，
0: 直接是因为占了便宜才买的。
1: 哎，那不行啊。
0: 嗯，
1: 来继续练。会面自由，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1: 哎，你好，说你问题。
3: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因为老婆怀孕了，然后年底可能要生娃。
1: 嗯。
3: 然后我想的在三四月份的时候，想买一个理想 L 九或者是那个问界 M 九，这两款车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0: 喜欢哪个买哪个呀？
3: 主要是，这两个车都不，你像那个理想 L 九，它那个。就普通的那个座椅按摩，它不是只按摩腰部吗？和背部。
1: 哎呀，哎呀。
3: 但理想那个，它不是屁股那儿还能按摩。
0: 嗯。
3: 啊，对。然后那个问界的话，它又是那个，那叫个啥？就是它后面那个屏是那种幕布式的那种。
0: 嗯。
3: 那个我在想以后，因为这个车主要还是为了带娃。
0: 嗯。
3: 然后它后面那个白天的话，因为试驾它也不让你白。就我上次去试的时候，他是就傍晚去试的，然后也没，傍晚的话那个屏幕肯定是没啥问题，
0: 嗯，
3: 但是白天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那玩意儿咋样。
1: 你这不是选车，你这是装修啊，
0: 这你想选个幼儿园是吧？
1: 对，这一家里边幕布涉及到投影了，这得研究流明去，还，你还得研究按摩椅究竟是怎么，
0: 哎，
1: 你研究太多了。
0: 那这个因为你家的这个场景啊，你家的需求场景啊，我们不清楚。就这两款车呢，都说一个一千万之内最好的，一个五百万之内最好的，就是，然后在你眼里仍然就有好多不满意的地方，来买哪个算哪个吧，
1: 是
0: 这个玩意儿。
1: 你可别研究那个了，
3: 是吧？
0: 对，哪个都行。
1: 嗯，
3: 行行，我了解了。那我想问一下您，就是比如说我是年底买比较好，还是明年三月份买比较好？
0: 赶紧买，在娃出世之前就买了。
1: 对呀，
3: 了解了。那我了解了，
0: 啊，
3: 那我就年底一提。
0: 嗯，
1: 对呀，
0: 好吧。
3: 好嘞，好嘞，
0: 啊，
1: 好嘞，就这样了
3: 啊。
1: 啊，
3: 麻烦了，
1: 啊，
3: 谢谢，
1: 客气客气。
0: 对，说没干的不是没干，是那个 L 九
1: 和 M 九。
0: 对，
1: 嗯，
0: 这俩东西呀，啊。
1: 哎呀，
0: 就这些车我始终喜欢不上来，
1: 嗯，
0: 原因是我觉得开了一个坦克一样，
1: 嗯，
0: 就是又重又大，
1: 嗯，
0: 又大又重，
1: 嗯，然后
0: 质感真的留给我们自己的空间没有了，
1: 嗯，
0: 坐几个人以后超载，
1: 嗯，
0: 就是三七五又怎么样的啊，类似于这种，其实这个没有三七五概念之前，我也觉得这车太重了，
1: 嗯，
0: 太大了，嗯。
1: 重大，然后时间长之后吧，各种的
0: 没有质感了，
1: 没有质感，真的没有质感。
0: 就是这些车的减震，你说空气悬挂好什么也好，在冬季冷天五年
1: 咯咯咯
0: 或者七年以后会不会响啊？会不会塌？等等等等，这都是以观后效的事。
1: 身边感受一个十万公里是响啊。
0: 对，但整体的话，这么重的车确实是开起来挺难受的。
1: 嗯
0: 嗯。

0: 你们问问题的时候啊，我这边都记录。
1: 但买理想 L 九也好，问界的也好哈、
0: 啊，
1: 都是经济条件极其
0: 对
1: 极其优越的，
0: 条件好的，
1: 对条件好的，这个没关系。你看看他研究座椅的按摩、按摩的
0: 按摩椅角度，
1: 对呀、啊，等等等等，包括这个投影的也好，还是这个 LED 屏的也好，究竟是哪个
0: 幕布、
1: 啊？对，在阳光下
0: 更清楚。
1: 带娃的时候，我想。娃能看电视的时候，
0: 啊，
1: 这车该换了。
0: 哎呦，得几年以后了呀？
1: 对，啊、这个带娃呢，得
0: 五年以后啊。
1: 这个一个准父亲呢，这是一个想法，这是
0: 场景勾画，
1: 对，勾画的一个场景，确实是挺难能可贵，有这个经济条件做支撑。
0: 嗯，
1: 但是真的等娃能看动画片的时候，车我估计以他的条件，肯定会换，
0: 早更新，
1: 就是他等不到那个时候。
0: 对，
1: 这个技术一更新一迭代。我见过太多了，这样理想啊、问界的车主，
0: 立马
1: 就换，跑3000也换，跑5000也换，25款比24款多了什么什么东西，马上就换，
0: 就跟换手机似的，
1: 对，
0: 新款出必换，
1: 数码逻辑，
0: 对，现在这车也是这样的，
1: 对，
0: 但是大家说什么玩看电视在车里边不能让啥的，他是想那个场景很美丽，
1: 对，
0: 我们一般买这种车的时候，我们都不拦着，他肯定都深思熟虑，人家就想买个感受。和咱想的有的不一样，这不就是4个月的儿子想要4090显卡吗？有点这意思啊，不给买就哭。
1: 对，
0: 我一那个孩子一出生的时候，我儿一个月了，非得要买理想 L 九，买吧。轩逸的1.6和伊兰特的1.5哪个省油？
1: 省油啊！
0: 哦，
1: 买轩逸。
0: 他这几个关键词我记得，一个按摩椅，一个幕布，我真的是删了吧。继续连线，你打字说要连线，各位啊，先排上队，排上队之后你打字说要连线，我们就连你了啊。
1: 偏头疼，最近你好像出勤率不高呢。
0: 嗯，
1: 我好像今天才看到你说话。
0: 那治头疼去了？
1: 嗯，治好没？
0: 治好没啊？未来177，一个路的，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车。烈马皇帝，买呗，
1: 买吧
0: 啊！李总真是专业，就那一句30000公里开油车的有的是，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就是，
1: 真的，这真是精神内耗。有好多人因为谁谁谁省了，就我一定要省，
0: 不得劲儿的。
1: 对，这个谁谁谁做到到了一定，就像你没省，你就是等于丢了。
0: 对，
1: 就是有丢了的感觉。
0: 嗯，
1: 这是一种精神内耗。
0: 上超市花300多买一大堆东西，让你花5毛钱买个袋，哎呦好不得劲儿，难受，这袋怎么还得花5毛钱呢？就这样的。2017年的探险者2.0四驱原版原漆90000公里多少钱？
1: 2017的这车10万左右。
0: 配的同事最近都忙了，脑瓜嗡嗡的。
1: 哦，
0: 到年底了是不是？偷摸看会儿节目啊。2011年的卡罗拉跑80000多公里，自动挡能值多少钱呢？
1: 18000左右。
0: 好，这五位朋友，你打字说要连线啊，你别光等。
1: 烈马3.0咋样？好，这些车、就是好多时候这些玩具类型的车啊，应该说在公路上真的没有太多的优势，但在玩的场景里，绝对 OK。
0: 风格十足。
1: 对，风格十足，在公路上就是拉风嘛。感受肯定很一般。
0: 对。叫黑桃，还有 ME 这位啊，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你好，说些问题，
2: 刚刚我问过你们的，现在又来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们，就是，我刚刚想起一个问题，就是红旗 G5 跟星越 L 这两款车啊，这就是他们的保值率和后期的稳定性，谁会考一些，好一些？
0: 还是那个答案，
1: 还是答案是一样的，一个第一名，一个第二名吗？你难道忘了吗？
0: 就你这些东西，我们是综合考虑到了。
1: 就是至少在我们和直播间的这些所有的咱们车友的眼中，星越是排第一的。
0: 对，
1: 这个排第一不仅仅是单项指标，是 N 多个指标都排在第一位，
0: 综合指标。
2: 他们两个是指国产车里面是吧？
0: 就他俩就这俩比啊，
1: 就这俩比，
0: 就这俩比，
1: 与别人无关，
0: 你不带别人。
1: 对，
0: 你们学校三好学生不可能就语文好，数学肯定也不差，英语肯定也中，
2: 那他俩的油耗应该也差不多。
1: 油耗 H 五会省一点点，轿
0: 车
1: 轿车嘛，
0: 你不死心，
1: 你如果特别喜欢 H 五的话，是可以尝试一下的。
0: 对，
1: 你也可以尝试买个二手的，省几个 W， 这不挺好吗？
0: 对，
1: 然后将来你不想要的时候，
2: 入手下来的话，综合下来，星越 L 的话要省个几万块钱，到来讲。
1: 那就省着买个星越得了，
0: 不好
1: 行吧？
0: 这几万块钱放哪儿不是大钱？
1: 你今年多大了？
2: 今年28。
1: 你28岁的那一年碰到我买个星越 L， 等你到35岁的时候，你才知道当年碰到我有多珍贵这个场景。
0: 嗯，结婚没呢？
2: 还没有，
0: 还没有啊？有对象没呢？有没有到下一步的打算呢？
2: 嗯，有，现在两个就在考虑，
0: 正在考虑哈。
1: 我觉得星越挺帅气的，男生还挺帅气。
2: 他喜欢那个红旗嘛，大气嘛。然后我觉得 SUV 更好一些。
0: 嗯。
2: 然后我自己也喜欢红旗 SUV， 因为纠结很长时间。
1: 其实不是说特别不能买，但红旗 H 五的整体的使用感受啊，还有就接下来的口碑并不是太好。今天就说白了，在这个因为它价格不菲嘛，如果红旗 H 五卖个8万7万。就是、
0: 来呗，
1: 对，就来呗，对不对？他卖个价格基本上接近于 B 级主流 B 级车的所有车的价格，然后确实是一代又一代的。我不知道。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辽宁盘锦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 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黎鑫。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做客直播间的是来自于捷成二手车行的李总。捷成二手车行的地理位置：兴隆台区交通局斜对面，电话是23595，微信是 PGO23595。捷成二手车，车好没得说，买卖二手车就到车好没得说的捷成二手车。店里边的直播号是 GoC2359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今天的节目就直播到这儿了，明天下午不见不散，拜拜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也不敢去阳台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 80% 的鼻咽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咽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长时间的鼻子不通气、呼吸困难会引起打呼噜，患者下鼻甲肥大、睡眠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会引起脑梗塞呀、高血压呀、突发性心脏病，个别的患者还会引起夜间死亡。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我们的电话呢 0427-3686-836， 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卡和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 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出现一侧或者两侧鼻塞，还有的患者较体性的鼻塞，阵发性和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的表现为粘性和白色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的鼻窦多为黄色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减退，分泌物积压压迫，导致鼻腔不通气，功能异常，引起的头部钝痛，还有恶心、呕吐、胃肠不好。在这里提醒，鼻窦炎的患者，有鼻窦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啊，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窦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大楼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来就诊的时候啊，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给听众朋友讲一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乏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的淋巴周围脓肿，容易并发中耳炎、鼻窦炎。咽喉是人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容易并发气管炎、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咽炎。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来就诊的患者把医保农合带来，我们当场报销。我们的地址呢，就是潘山火车站乘30路到大洼交通局下车，到了大洼交通局就打听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了，上二楼的耳鼻喉科。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带过来，我们农合医保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会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症状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作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咽干、心烦易怒、睡眠不好、大便溺解，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

0: 好了，接着来迎接一下业务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晨曦，我想订一下港子大叔。
0: 可以的，去哪个店？
1: 锦星店。
0: 好的，锦星店五折的折扣，半折啊，好不？
1: 好，谢谢，再见，
0: 好的，
1: 哎。
0: 再会，拜拜。

0: 来，接着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电一下送大房学员信息。
0: 好嘞，五折优惠，盘锦所有送大房门店通用啊。
1: 哎，好嘞，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会，拜
1: 再见。
0: 拜。

好了，各位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了啊，各位，首先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大商电器的活动啊，跟大家说一下，麦凯乐家电家居节嘛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其实买家具啊，不是，说错了，买家电。跟家具没有关系啊。其实说到买家电这一块的话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货比三家的，很慎重，因为它不像你说我买件 T 恤衫9.9包邮那都无所谓了。买家电它本身是大件，然后呢价格高，再加上可能这个家电我们买回来要用好多年，所以就会很慎重。电视、冰箱、洗衣机，现在呢很多人家开始必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洗地机啊、扫地机器人啊。哎，在这个问题上我跟你讲，我做过功课的，因为我当时研究我们是买那个扫地机器人还是买洗地机，一会儿我再跟你们聊啊。然后我现在回过头来说一下家电这一块的，就是如果大家选家电的时候呢，您可以去货比三家。那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大商电器，您是一定一定不能漏掉，要去转一转，横向的去比对一下的啊。大商电器在麦凯乐的5楼，整个一层楼都是大商电器，对，店面很大，然后家电的品牌很全，就基本上目前市面上这些知名的品牌，尤其是大品牌，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在这儿你通通都能够看得到。而且它卖场的面积大，然后它的那个家电型号也全，款式也多，哇，看得你眼花缭乱的。但其实

0: 挺好啊，因为你像这个东西，我就有两个样品在那块让你去挑，和我有十个样品让你去挑，那能一样吗？那肯定是多的才更好嘛，我们才有一个更看宽泛的选择范围嘛，对不对？哎，但麦凯乐五楼的大商电器就是这样的，可以让我们就更广泛的去挑选比对，哎呀，哪个型号更好啊，它有什么功能啊，它的功能是否很更强大呀、啊、什么的，而且里面的这个服务人员素质都很高、都很高啊，态度也好，对业务的也比较也介绍也非常非常的专业啊。然后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我们有的朋友会说，那这种地方的话我可能担心它会贵啊，毕竟是大商场里面嘛，过去有一个固有的认知，就是我们会觉得大商场里面的东西会有点贵，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其实它真的线上线下，现在如果是同款同型号的，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价的，顶天差个几十块钱。我还真跟大家说，如果是差几十块钱的话，咱真就不差那几十块钱，我跟说绕口令一样，咱就得在实体店买，真的。你要说差个，哎妈呀，五七八百的啊，差个千吧，那有点多了，但是如果真的是差个几十块钱啊，哪怕大几十块钱，咱都宁可在商场里面买。你托底呀、啊，无论是品质啊，还是它的售后啊，你这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是吧？你要在网上买，你还得担心会不会是那种什么翻新机呀、啊、之类的返修机呀、啊，对吧？哎，你这个你在商场里面，你不用有这种顾虑了。而且价格其实也并不贵的，你像格力现在热的时候哈，格力 1.5P 的空调是1999 ，TCL 85寸的超大电视4899，海尔的对开门的冰箱2699。啊，这个价格都不贵的，还有更多其他的优惠政策呢，大家可以去店里面转一转看一看。而且原来有一些不能参加国普的家电，比如说像烟机、炉具、蒸箱、烤箱、净水小家电类的，现在啊通通都有补贴了，能补10%呢，是吧？而且它还有比如说你买家电，它还会送你炒锅呀、电蒸锅呀、电饭煲啊、空气炸锅呀，反正是福利多多，活动多多啊。所以大家想买家电的朋友一定不要漏掉的一个地方就是麦凯乐的五楼大商电器，哎，您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选一选啦。
1: 买海参找小琴，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琴。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740949，1394740949。
5: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6: 真的煮的、炸的、烤的，样样我都会的。中式西式混着来，我保证你大口。

0: 好了啊，我们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春姐，
0: 嗯，
1: 我想订宋大房的学员信息。
0: 好嘞，宋大房的雪原熏鸡5折的折扣啊。
1: 好，
0: 哎，好嘞，嗯，那我们再会了。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春姐，你好。

0: 那个送到房，
1: 嗯，
0: 行行行。
1: 好嘞，也是五折的折扣啊。
0: 好了，谢谢。
1: 嗯，好，不客气，再会。哎呀，我们的宋大房啊，真的是太抢手，太受欢迎了。

对，然后我们接着刚才的话聊哈，刚才说那个买家电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说我前一段时间还特别研究了一下扫地机器人和那个洗地机哈，最后我选择了洗地机，但是呢，怎么讲呢？这个东西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还行吧。我只能说叫还行吧。我跟大家说为什么啊？就是你看你对你的这个居家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卫生有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需求。就是如果说你说，我们家呢就大平层，哎呀，这个主要是大面积的那个比较多啊，然后我就拿那个洗地机或者拿机器人。其实如果是大平层，然后你又是一个特别懒的人，你就买扫地机器人就行了，因为它就自己出溜出溜出溜自己去扫去呗。完了，整完了，扫完拖完之后，它自己就回基站了，然后去充电了，对不对？它相对会比较省心一些的。然后呢，如果你说我们家吧，就是棱棱角角的比较多，然后呢还有楼梯这种的话呢，机器人不是十分适合，因为机器人它不能上楼梯。对，不是说我在一楼出溜完，我给他抱上去，完他二楼出了，他回不去基站，他回不去家了。那你也反正你要有钱，你可以一层安一个，否则的话就还不太行，而且它贵呀，对吧？然后洗地机是什么呢？洗地机呢，它是可以，就是你拿着它，它像长得刚开始我不太了解，我会觉得说，哎，它不就是一个电动的拖布吗？那我不行啊，那我还得扶着它。它是这样的，就是你拿着它就当散步了，它是有助力的嘛，前后左右都有助力，你不用使劲儿，它就带着你走了，出溜出溜出溜出溜，你就当溜的，你是手不用使劲儿，不用撅腰的，然后不用弯腰的，然后它就把地给处理了。哎，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工作的方式的差别，所以如果你家有那个楼梯呀、有楼上楼下的这种的，你可以买洗地机哈。然后我再说一下他俩共同的区别，他俩共同的缺点就是整不干净。如果你是一个对卫生要求很高的，它不太能够符合要求，对，就像我们家现在虽然买了，不是买了洗地机吗？我刚开始，哎呀，真好，可香了哈，2000多块钱呢，你知道吗？也挺贵的。我寻思我这样买拖布，我得买多少把拖布啊？哎，但是你知道吗？买回来的就是它没有怎么工作，基本上就是在那儿站戳着睡觉，因为我妈嫌它出溜的不够干净，然后那个比如墙根儿啊、楼梯缝儿啊什么的，它都弄不干净嘛，我妈都拿小抹布一点点打的，然后要不就是大面积，有的时候就出溜两下子，然后大部分时间我妈拿小抹布蹭，然后这个洗地机就在睡觉。所以你们买这种大家电啊，不要跟潮流，听别人说好了，然后就也跟风买了。买回去之后的话，它使用率不见得一定会很高。我来买

好啦，各位，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

0: 的晨，日字旁的西，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可以的。在我们的主页里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大家可以去翻一翻看一看。哦，对，还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呢我们这个周末周五周六周日会有清远机直播，是什么玩意儿？全都有啊！我会去霞光府的全都有店直播清远机，卖清远机。对，你看我最近原来就是卖，就是主要是饭店啊，现在有的时候都已经扩展到食材上面了，樱桃鸡呀、牛肉啊，现在又清远鸡。但是我跟你讲啊，大名鼎鼎的这个广东清远鸡真的是值得一试，它是也叫清远走地鸡嘛，就是那个是属于那种一定一定尽量的要清炖的，可以去做椰子鸡火锅呀、花椒鸡火锅、猪肚鸡火锅的一个很好的材料。它不需要非常复杂的烹饪过程，什么浓油赤酱啊、什么麻椒、辣椒啊，这些东西在它面前都是浮云，就是加点盐调味儿。清水煮都好吃的，对，喝点汤，哎，尤其是这个夏天啊，因为你不太适合吃太油腻的，或者你不太想吃太油腻的嘛，然后就弄点那个清远鸡，喝点汤，然后吃点肉，往里愿意放萝卜呀、放山药啊什么的都是可以的，放点蘑菇类的也可以。来，我们接着，哎，或者是你如果要是稍微复杂一点做法，可以做那个油。酱油蘸料，然后那个做成那种白切鸡的做法去蘸汁儿吃也很好的。好了，不多说，先迎接热线啊，一会儿说。一五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我问一下，咱那个自助还哪块有名额吗？
0: 盛江山自助烤肉，
1: 啊，多少钱一位
0: 49.9块一位。
1: 啊？啊，那行，
0: 嗯，
1: 那它原价多少啊？
0: 89。
1: 哦，那我定一个吧。
0: 嗯，
1: 多长时间有效啊？
0: 一周之内有效，每桌最多能用2个名额啊。然后您现在定的是一个名额，如果需要还可以再打电话定。
1: 啊，好，行，
0: 嗯，好
1: 谢谢，
0: 的，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不客气，再会了啊，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陈曦。
0: 嗯，
2: 冰箱留言好用。
0: 好嘞，刘家烤肉，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2: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我们再会。
3: 好假好假，金好假金好假，你吃的数不完的快乐。
0: 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6939，同时别忘了关注我们的抖音号，在抖音号里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哎，对，400那边啤酒节开了，我那天去了，还不错。哎，一会儿我要给你们分享一下我发现的一个很惊艳的好吃的。一会儿说啊，先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4: 啊，你好，盛江山。
0: 嗯，好，盛江山自助烤肉，49.9块一位啊。
4: 哎，好。
0: 嗯，好，我们再会，拜
4: 啊。
0: 拜。

0: 来，16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想订个西红柿的火锅。
0: 想吃哪种类型的？
1: 哎，我这个三明网里边那个是
0: 大
1: 叫
0: 吉大
1: 大
0: 利。
1: 吉大利啊，他家几几折来
0: 五
1: 着？
0: 八折，折扣非常大。
1: 啊，那我订个他家吧。
0: 好的，全单500折啊。
1: 啊，好嘞，谢
0: 哎，
1: 谢。
0: 好嘞，我们再会，拜拜。好啦，我跟你们说一下，就是，我前两天去那个四百生活广场。就是辽河美术馆旁边不是有一个大广场吗？平时市民活动啥的哈。然后现在呢，那个广场已经变成叫啤酒什么啤，红爵啤酒节啊，好像叫红爵啤酒节了。然后它，规模挺大的。然后它是有两边，一边呢是露天的那种小吃一条街，然后再往里走，啤酒节是一个带棚的那种，然后可以在室内去吃的，就不怕刮风下雨嘛。我今天还把视频发上去了，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关键是什么呢？关键就是它那个啤酒节里面的那个感觉氛围特别好，一下子把我的记忆拉回到我刚来盘锦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那时候对盘锦的地形不太了解，所以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去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当时有一个那种什么海鲜大排档，特别。

口，那大海不就咸吗？海水不就咸吗？确实是有一点咸口，然后呢奶味非常重，关键是那个质感很细腻很细腻啊，我个人认为是不次于肯德基的那个就是圣代的那个细腻程度的，只是风味不一样而已啊，但是挺好吃的，应该不能贵了，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尝一下。拿它当小

0: 家。来，接着迎接一下一六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想订，万达有个胜江山自助啊。
0: 哎，对的。
1: 啊，那我想订那个自助。
0: 嗯，好，49.9元一位。
1: 嗯，一周之内是吧？
0: 对的，对的，每周最多只能用两个优惠名额哦。
1: 嗯，用两怎么的？就是也就这一次就，这一人呗，不能带两个人呗，是不是？
0: 嗯。就是这样啊，我跟您说一下，您现在的这个号码可以兑换一张优惠券，对不对？啊，然后呢，您如果说再打电话的话，那么一桌最多只能用两个，不能三个、四个，都是我们电台的这个抢单的，好吗？
1: 我明白，我明白。
0: 嗯、好的，哎，
1: 好的，
0: 好嘞啊，再会，拜拜。金和奖。

好了啊，我们来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这个天现在已经正式的进入伏天了，真的很热很热很热。然后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呢，也比较遭罪，是吧？我原来是一个不喜欢吹空调的人，我就特别特别喜欢自然风，但现在我已经自然不起了，太热了。但是好在我那个车的车窗的那个车膜，它的防晒性能很好，所以基本上我在车里头，只要把窗户摇上来，空调一打开，我还是感到非常凉爽的。所以可有意思了。然后我今天路上的时候，正好有朋友发微信说："哎呀，今天好热呀！"我在车里的时候，我就觉得，还蛮好的，蛮爽的呀，就是这种感觉的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司机朋友们啊，就是你经常在路上开车啊，不管是上下班还干嘛的，如果你那个车上的太阳膜已经很久都没有换过了啊，哪怕它没有起泡、掉色、褪色，你也应该给它换一下了。因为这个车膜它。太阳膜它的作用可不单纯是说保护隐私，可以让外面的人看不到车里面的人，它其实更主要的作用，它叫太阳膜啊，所以它其实是阻隔太阳的热度的啊，是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的，这个才应该是太阳膜的真正的功能。那它年头多了，基本上5年5、6年以上的太阳膜啊，它的防晒的系数就已经微乎其微了。那大家如果说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尤其是天太热了，遭罪呀、咱呢可以去杰出汽车量子膜，花个100多块钱就可以把很好的太阳膜贴了4个车窗啊。然后呢，后风挡不用贴，后风挡贴它干啥呀？它晒不着啊，你就贴4个车窗就行了。愿意车把前风挡车了贴了也行，加200块钱。我还嘱咐我的闺蜜呢，我说你那个后风挡别贴了，你就贴花160块钱贴4个车窗哦。要是实在前风挡想贴也行，给他加200块钱啊，我就这么跟他说的。然后呢，其实这4个车窗就起挺大的作用了，因为你这个脸啊，主要是你想，尤其是像我开，比如我开车，我知道那个左脸，它真的是总被太阳晒烤的哦，作的你肉都难受，特别特别的难受啊！尤其是现在的太阳老毒辣了呢。那这个一方面是可以防止我们人啊被晒伤啊、被晒黑呀、然后被晒斑啊；另外一方面，它实际上你车内的，比如说你的那个座位呀、你的仪表盘呐、什么的，它其实就经过这个膜一挡，也能够降低它的老化的速度嘛，对不对啊？降低它老化的这种速度，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呢，杰出汽车量子膜的位置是在新龙台汇美北500米，这个膜是100多块钱，4个车窗膜可以贴好了，专门的隔热防晒膜，防晒、防紫外线、防红外线。隔热，哎，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功能。当然它也能够起到保护隐私的作用，而且它是金属膜，不是染色膜。

0: 啊，在视觉上面你还感觉得不到疲劳，看东西会比较的清晰，哎，就是这样的，还有一定的防暴能力，但这不是它的主项啊。好吧，有需要的朋友大家自己打电话加微信，然后跟他约时间去贴上，100多块钱，然后那个贴4个车窗户，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个性价比可以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两字模。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陈鑫。
0: 嗯。
1: 跟那个小雷哥串串香，还有、
0: 没有没有了。
1: 那给我订个鱼香焗火锅吧。
0: 好的，全单的6.8折的折扣啊。
1: 嗯。谢谢啊。
0: 好，不客气，再会。16的朋友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
2: 订晕厥。
0: 好的，给您订好了啊。

0: 兔宝宝健康饰材专业店，主要经营兔宝宝板材全屋定制各种装饰材料。地址：田家汇美大厅一楼内乔家汇美大厅北门。销售热线：186-0427-0870。
1: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2: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3: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4: 在辽宁做生意心里踏实，
5: 办事不用到处跑，手机点一点，一网通办全搞定，遇到难处了打个12345，全天候有人管。
3: 咱们辽宁人实在，主打一个有求必应，无事不扰。
4: 来辽宁吧，这里懂你的不容易，更会助力你的好生意，
3: 好环境，
4: 好未来。
6: 辽宁等你。
7: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8: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7: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8: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274-0949，139-4274-0949。
9: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晨曦。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盘锦章，我是晨曦啊。直播热线继续开通当中，38159393819839，我们也接着来迎接一下15的朋友，你好。喂，
1: 你好，想问一下那个汉欣，喂，能听见吗？
0: 哎，能听到，
1: 喂，
0: 您请讲啊，可以的，能听见。
1: 嗯，那个汉欣附近的烤肉，
0: 金社长3斤6两烤肉店，菜品的6.8折。
1: 嗯，还有其他家吗？
0: 没有，汉欣这边，汉欣这儿没有了。
1: 那行，那就定他家吧。
0: 嗯，好，汉欣这儿，你要换地儿我可以有，咱这个汉欣这儿就只有他家啊。
1: 啊，
0: 嗯，
1: 行，那先
0: 给你定好了啊，
1: 嗯，
0: 拜拜。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麻烦帮我听一下关东老半只。
0: 好嘞，关东老半只的驯鹅，
2: 兴隆台店。
0: 哪个店？
2: 兴隆台的
0: 啊，兴隆台，好好，今天、明天，
2: 今天晚上，
0: 嗯，好嘞，半折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哎，好，再会，拜拜。好了，各位啊，这里是盘锦站，我是晨曦，直播热线38159393818169939，还有在抖音号上记得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也是可以的。然后刚刚啊，我们说到了杰出汽车量子膜，因为天太热，真的好遭罪。然后我。

0: 先照镜子，我看了一下我左脸，哎，真的，就我之前我就发现了，然后最近我发现，就是我左脸好几个斑点儿，但是我的右脸是没有斑的。这个其实是跟长时间的，就是他开车路上然后晒有关。因为我比如说我开车，我是从新龙台往双台子往盘山这边开，所以我的左脸是被太阳炙烤的。因为我下班的时候，因为太阳也下班了，呵呵，所以他就基本上还好了。主要是左脸被烤的比较厉害，所以我的左脸是有斑的，右脸没有啊。所以大家100多块钱把四个车窗膜换了，就是一顿饭钱。但是呢，你可以让你5年啊，省着在车里面热的难受啊，烤的难受是吧？晒的难受，隔热、防晒、隔离紫外线和红外线，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好吧？然后这个大家想要贴膜，你说那我原来有膜，我那个膜咋整？我还得让他帮你撕啊，让他帮你撕。其实说实话，店家这个之前说过啊，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工人的工钱啊，四个车窗膜啊，因为他大概需要，比如说撕膜啊、除胶啊、贴膜啊，大概得3个小时的时长啊，也就是100多块钱，就是个工人的工时费啊。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把它贴上13898725277，而且他们家，就是，贴膜的技术非常非常牛，在盘锦的贴膜界啊，那是相当专业，他很自信，做了14年了啊，只有贴膜和贴车衣。就是别的什么都没有，别的项目没有，就是贴车膜、贴车衣，哎，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嘛，对吧？所以在这方面他真的是把技术做到了极致的。13898725277，13898725277。除了这个之外的话呢，还有贴车衣，也是人家的主项，他家就是车膜和车衣嘛。我们家前两天在他那儿贴的车衣，就是我这个又说我们家那车的事儿了哈。我们家那个车吧，刚买的时候其实就贴车衣了，对，然后6年了，然后说也该换了，然后就换了一下。然后我们家那个车衣就是从你看，因为买了就贴，再加上可能我对象开车开的也稍微比较注意一点啊，不像我那么愣，所以就是没有喷过漆，真的。就是开了6年了，然后全部都是原厂车漆，没喷过漆，没，然后说刮过吗？其实刮过呀，没有办法，这个你咋注意都注意不了。然后你，尤其是你经常在路上，天天开车，对吧？难免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刮小蹭什么的，甚至有的时候就停道边，别人就给你刮了。把那车衣都给豁开老长一条子了，但是你看里面车漆啥事儿没有，依然是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哈。然后呢，大家可以这样的，就是你们的那个车，如果说新买的车啊，我新提的车，或者我那车买了3年2年之内的，都挺新的，挺贵的，你就把它贴上。我说你要你都买10年，别贴了，就那地去吧，就这么造去吧哈，开去吧。然后那这种你新比较新的车呢，然后比较金贵。贵的车咱把那车衣贴上，要不然的话喷个漆多少钱呢？各位你自己想一想，你应该知道哈，如果你买那个车你匹配的喷漆的手工费，你应该知道那个大概多少钱。而且它关键都是原厂车漆，它保护的很好的呀，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如果你是黑色的漆，你知道吧，就是黑色的那个漆面，你贴完了这个车衣，你的车漆还会再提高亮度，能提高30%啊。然后风吹日晒雨淋鸟粪就全都不怕它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那你说这个贴车衣多少钱呀？是2000多块钱现在就可以贴下来了，而且还送你全车的太阳膜，还送脚垫儿，还送内饰保护膜，门槛犀牛皮，总之就相当于是把你这车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前到后，上上下下都给你包了个严严实实的。哎，完了还送你车衣险。这个车衣险是干啥的呢？就是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被别人刮了，不管是你自个儿刮的还是别人给你刮的，到店里面他免费帮你把车衣换成新的啊。惠美新龙台惠美北500米，电话和微信号13898725277，13898725277，杰出汽车量子膜。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啊，15的朋友，你好。
1: 哎呀，那个岳温泉一天订几单呢？
0: 岳温泉没有了，哎，岳温泉没有了，两单呀、啊。
1: 那个啥呢？那个时候蛤蟆汤泉呢？
0: 蛤蟆汤泉现在还有名额。
1: 啊，订一个呗。
0: 嗯，好的。
1: 现在还有几家洗浴啊？
0: 嗯，大江户上水浴，不，没有上水浴，有那个浣溪沙什么的都有。
1: 啊，
0: 嗯，
1: 那好，我还订岳温
0: 啊，
1: 泉呢，到
0: 好，
1: 时
0: 再
1: 候。
0: 会了啊，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订那个关东老干支，
0: 嗯，好的，去哪个店？
2: 去钻井市场店。
0: 啊啊，等会儿啊，钻井市场店，看看啊，钻井，好的，今天去，明天去，
2: 明天。
0: 好嘞，给你订好了啊，嗯，拜拜。啊？什么？他说错了，刚才我也没捋会儿，关东老班支宣额是没有钻井店的，他其实想说的是烤鹅。

好了啊，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说一下光视光眼视光中心了。光视光眼视光中心的话呢，它不同于普通的配镜中心。普通的配镜中心就是你来了之后，比如说你是近视，我给你验个光，验完了光了之后配相应度数的镜片就 OK 了，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回家去了。然后你再你对你找不着人家了，没有什么事，那人家不需要对你负责任了，对不对？但是光视光是什么呢？光视光它是除了我可以给你配近视镜啊，或者是配普通的平镜啊的同时，它最重要的功能，实际上它是一个功能性的镜片。这个眼镜它是可以阻隔掉有害光，留下有益光，就像给我们的眼睛穿上了防弹衣，刀枪不入了。哎，所以呢，不管是各种各样的劣质光啊，还是白亮污染、人工白昼、采光污染等等所有的光污染，哎，遇到它都是已经会被它给阻隔出去，它所以那个光射到眼睛上，你会发现它那个镜片，所以它都是发淡蓝色的，光越强，它那个蓝色会越明显，就它会反射，它会把那些不好的光，波长在多少来着？我还忘了，400到650纳米以外的波长的光，它会给它阻隔掉。只有400到650纳米以内的这个有益光，它会被吸收到眼睛里面去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这个眼睛不再受各种光污染的刺激危害的时候呢，就会发现神奇的事情了。什么呢？就是，你的眼睛就会很舒服，甚至冒这个嗓子，甚至连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近视都变成可逆的了，这时候听着是不是挺神的？说近视怎么可逆？我记得我从小接触到的这个理论就是真性近视是不可逆的。但是这两年我接触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论，就是开始告诉我说，就是医学也在不断的发展和进步嘛，就近视它其实也是可逆的。对，就比如说我们的小朋友啊，或者小孩啊，或者不管是成人还是孩子，比如说原来我可能200度的近视啊，然后呢我戴了这个眼镜一段时间，我这个近视镜我可以摘掉了。有个高中生就是，他有一只眼睛是，他两只眼睛不一样，有一只眼睛是175度，另外一只眼睛是400度的近视。他现在人家都不戴近视镜，摘掉了。对，就是因为人家已经恢复到正常的可以看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视力范围了，是不是挺神的？包括还有散光啊，还有一些像比如说眼干、眼涩。眼睛那个疲劳啊，眼睛疼啊，就是这些啊，它是都有可能会让你改善的。但是你说能不能100%改善，谁也不敢说。那你说，那我能配吗？我配了，我不白花钱了吗？万一没有效果呢？好，让你免费试戴啊，各位，如果是想给孩子们试戴这款眼镜的话呢，我们，哎，我闺女她们同学有一个，她不是他们班的，他们学校有一个小孩也是有点近视了，戴这个眼镜都退轴了，然后近视度数也有变小。对，这是我闺女她们学校身边的例子啊，实验小学，然后还有别的学校的，那个包括还有那个市高啊，市高的那个学生，就是都有见效的啊，大家可以自己去试一下。我们给大家的孩子们的暑期福利就是，孩子们可以去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当然家长陪着去啊，免费领一副。

柔光防眩眼镜回家戴，对，戴1个月30天啊，这个就是有效没效，你已经能够非常充分的去感受到效果了啊。然后呢，拿回家戴，戴30天，你看一看你也效果怎么样？如果觉得说，哎，我确实是有变化，我这个度数变小了，或者我怎么怎么样了哈，你愿意配你配一副，不愿意配你到日子你把眼镜给人一还，你一兵一卒没有损失，知道了吧？啊，就是这样的。电话和微信号是13941792256，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2256，然后呢，我们成年人如果想试戴这个眼镜的话呢，打直播间热线啊，打3815939和3816939。来，你好，15的朋友，你好，还在吗？嗯，掉线了啊。好了啊，直播热线再说一遍，3815939，3816939。所以实际上，你看，我觉得挺好，在哪儿？就是因为这个眼镜，首先它太神奇，它神奇到有点让我们觉得有点玄乎了。所以你，我不能轻易花钱去试。所以我也建议大家不要上去就说，哎，没事，我有钱，我不差这个钱，我要买一副。那不用吧？你咋那么有钱的呢？别着急忙慌就去花掏钱去，先免费试。试出来效果了，咱愿意配再配。哎，如果说试着觉得，哎，我戴着好像收效甚微，没事儿，咱把眼镜给他一送回去，完事儿，咱一分钱都没有损失啊！不就说一兵一卒都不损失嘛，对不对啊？然后呢，大家如果是想给孩子们配的，打电话加微信13941792256来联系，在万达广场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如果是成年人想要试戴的话呢，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打38，因为成年人就不能直接去店里就给免费试戴一个月，就没有这好事了啊，需要打我们直播间热线才能抢到这个福利的，13941792256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我戴着呢，对，我戴着呢，但是我说实话，我最近表现不太好，我戴的特别不着调，因为我经常频繁性的戴隐形，然后但是我戴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发现我有老花，轻微的老花，就我咋怕，哎，我说饮料瓶上这小字后面我咋看不清了呢，我原来没有这种情况，你知道吧？哎，我发现我凑多近我都看不清了，虚模糊。哎呦我的个妈呀，那个眼睛夹咕夹咕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晚上睡前，因为白天已经看了一天的手机了，所以白天我还能看清，等到晚上睡前我发现我不行了。哎，我就看那个手机的时候就虚，像有一层蒙似的。完我就滴眼药水，拼命滴眼药水，发现也不好使。完我就只能乖乖睡觉。那个特别，我觉得其实耽误不了啥事儿，说实话咱也没有那么大业务，但是晚上不是想看会儿手机嘚嘚的嘛，然后玩会儿嘛，然后就不行。后来我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试戴了这个眼镜，戴了大概我没具体掐日子，我觉得也就顶天半个月吧，就视力模糊和老花的情况没有了，真的真的啊，我对灯发誓，我没有就是去说假话，就没再出现过看字儿看不清啊，虚呀、啊，完了晚上睡觉模糊起蒙的这个情况就没再出现过，然后就因为没出现就没脸，晚上又刷手机，甚至有时候灯都关了。我闺女哄她整她睡着了嘛，我就不得关灯吗？完了黑暗中还在那块抽手机呢。完了有一天，看了一个短剧叫什么？醉妻开荒记，看到半夜1点多，哎，好罪恶呀，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哎呀，真是的，这怎么能这样呢？你知道吗？然后对，但是就是我想说什么，就是我没有晚上就是那么霍霍，晚上那眼睛没再虚，而且我看的我这个眼镜戴的还不是很着调啊，这是我的一个亲身的感受。然后我前两天有一天晚上又虚了一次，那天是咋回事呢？那天我从早晨9点钟开始戴隐形眼镜，戴到了晚上的9点多，戴了你看这是12个小时嘛。那天晚上看手机的时候又有点起蒙了，然后吓得我第二天赶紧把框架眼镜，就是这个光视光的眼镜戴上了，然后就还好啊。到目前为止，就是我现在看我手机上面的小字儿部分啊，都是没有障碍的啊，可以看的
很清楚的，我觉得应该是这款眼镜起了。

作用了。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大家不要使劲的霍霍你的眼睛，真的啊，就是看手机啥的还是尽量的少看一点，能少看还是少看一点。因为我有的时候就看手机就一直刷一直刷，刷到眼睛都疼了的那种感觉啊，这个还是要小心一点的。然后近视这个我暂时还没有什么感受，我还没去验嘛啊，然后大家可以去免费领一副试戴一下，有没有效果你试试才知道嘛，对不对？电话微信啊，13941792256，13941792256，光视光眼视光中心在万达广场啊北中天华府东门南20米就是了。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有任何问题抖音里面私信我吧，跟我联系就可以了。吃不胖的晨曦，拜拜。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的节目《向前冲》，主播小北。
3: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4: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5: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2015年，我18岁。那年高三的我，只能在某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冲，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对你，嘴对心，九下对三东。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向前冲，致敬经典》。大家好，我是小北。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其实对于很多的70后和80后来说，应该是非常非常熟悉的。作为中国经典的启蒙读物《声律启蒙》，它在浅显的文字当中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内涵，可以说是一字万言，和谐相生。以《声律启蒙》为代表的中国经典，饱含着中国先人独特的处世智慧和生活感悟，他们像一盏一盏的领航灯，为更多人指引方向，启迪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探索我们和世界之间的关系。

我一直都在说赵照是我认为最适合，我心中最适合的去演唱诗词改编的歌曲的人。我认为诗词以民谣的方式去演唱出来，是在我的印象里觉得最舒服的那种感觉。有人说中国音乐的特点就是以五声音阶为框架结构而形成的，五声音阶宫商角徵羽形成了一个音乐空间的表达方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点在哪里呢？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一定要深入地理解它的内涵，才会感受到它的美。正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就需要我们也有深厚的文化教养，才能理解和真正地探索到文化的力量。赵照的作品用对称的方式，用朗读的音乐表达，甚至说是说唱结合，把歌曲做得既朗朗上口又很有艺术性，我觉得是很值得称赞的。希望我们能常常听到这样的诗词改编的歌曲。《声律启蒙》里边谈到了很多对对子的事情，我们知道像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像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都是有天地人的相互对应。古人说礼之用，和为贵，所谓和谐共生、和谐共存、和谐共美，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如果我们每个人都秉持这种理念，我们的生活就会很美好，我们的心理就会很美好，我们的未来也会很美好。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赵照演唱的《声律启蒙》。

细心的朋友应该会发现，我们听的这几首歌都是最近评分很高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当中的歌曲。这档综艺节目叫《你好生活》。这首歌是来自周传雄、小刚和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中央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康辉老师一起合唱的《三月里的小雨》。这两个人就是在这样一档综艺节目当中来了一首这样的合唱。这首歌应该算是蛮老的那一种歌了，就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一种，或者说我们父母听的那一首《三月里的

0: 小雨。其实看到康辉老师的名字就会忍不住想要去关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到的岳阳楼记，是他和撒贝宁、朱广权和尼格买提他们四个啊，央视四子，央视 boys 这样一个团体演唱的范仲淹的那一篇岳阳楼记。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无谓楷模啊，同样作为广播人或者说作为主持人，确实是应该在传播的同时做更多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很想要坚持做这样的致敬经典的节目，把更多的传统文化跟大家分享，也是向业界楷模学习吧。在这还是跟大家推荐一下康辉老师的自传啊，他写了一本书叫《平均分》，我看完了这本书，然后觉得对我们固有思维当中的主持人或者说固有思维当中的康辉有了一个重新的认识。
1: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100-5908-3。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2: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3: 吴家镇闲置土地及厂房出租出售了。1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中润特塑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榆树村，土地性质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200余亩，闲置办公楼、科研楼、职工宿舍9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合作经营或整体分块出售，可用于化工、化学品、石油化工装备、新能源、新材料。2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团结村集体，位于吴家镇团结村，为3类规划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400余亩，现状为水田，准备出让，招商计划新材料、新科技、新医药。3号闲置厂房归属于盘锦锦润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70亩，办公楼2200平方米，库房5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计划出租，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4号闲置土地归属于盘锦新时代动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位于吴家镇郭家村，为2类工业用地，土地面积25亩，办公楼1500平方米，库房2000平方米，已经办理土地证，可以出租或出售，可用于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5号闲置土地归属于吴家镇榆树村集体，位于吴家镇榆树村，为3类工业用地，闲置土地面积30亩，计划出租，可用物流仓储、机械加工、装备制造。联系人张先生，联系电话04275670077。13942776566。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4: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5: 体
4: 验争分夺秒的答题窗口。

0: 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1: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0: 公元851年的秋天，巴山夜雨淅淅沥沥地下着，一位身着青衫的男子独坐客栈，听着雨声敲打窗棂，思绪万千。这是一位才华横溢却命运多舛的诗人，他是李商隐。这一年，李商隐接受了四川节度使的邀请，前往四川梓州担任参军一职。然而仕途的辗转并未冲淡他对远方妻子的思念，就在这样一个秋夜，他提笔写下了传世名作《夜雨寄北》。
1: 化作春泥呵护着我，
0: 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诗的开篇看似很简单，但其实蕴含着深沉的情感。君问归期未有期，短短七个字道出了寻常夫妻之间最真实的牵挂。妻子问什么时候回来，诗人回答还不知道具体的期限。这种重复的七字看似违背了诗歌的讲究，却恰恰体现了李商隐对妻子的深情厚谊。而在我们的生活中何尝不是如此，每当爱人问什么时候回，我们总希望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生活往往充满变数，归期难定。李商隐用这种直白的方式将夫妻之间的思念无奈地表现出来。第二句在写诗人眼中的景象，巴山的夜雨淅沥不断，秋池中的水位也随之上涨。我们说巴山的山脉相对比较小，比较连绵不绝，这连绵不绝的巴山和连绵不绝的夜雨如同无法丈量的思念。唐代时期巴山应该还是蛮荒一带，所以有巴山楚水凄凉地这样的句子。那么在自然条件非常艰苦的地方，浪漫也是需要能力和条件的。李商隐的文字功底真是极好，这不仅是一个自然景象的描写，更是诗人内心情感的外化。巴山的雨声代表着诗人绵绵不绝的思念之情，好像在诉说他对妻子的牵挂。这种语文考试常常会考到的以景抒情的手法，让整首诗充满了画面感和代入感。而第三句笔锋一转，他不再沉浸当下的思念，而是开始想象未来重逢的场景。他希望有一天能和妻子一起坐在西窗下共剪烛花，回忆这一段巴山夜雨的时光。我们说西窗在这里并不是普通的窗子，而是象征着两个人曾经的美好时光。在旧时的庭院，正北是客厅，东厢是儿子的房间，西厢是女儿的房间。李商隐通过西窗剪烛这个意象，应该是回忆起和妻子恋爱的时候，两人西窗剪烛，情投意合。最后一句把整首诗带向高潮，诗人设想未来重逢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回忆这段时光。这种从现在到未来的时空转换，让整首诗形成了一个情感闭环。李商隐用短短28个字巧妙地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串联到一起。当下的思念是痛苦的，但未来的重逢又充满希望。这种复杂的情感交织正是这首诗的魅力所在。而关于这首诗的创作时间，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有人认为它写于公元848年，也有人考证它的创作时间是851年的秋天。如果按照后者的时间线，这首诗背后其实隐藏了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是李商隐的妻子王氏在那一年的夏天已经去世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夜雨寄北就不是写给妻子的情书家信，而是一首悼亡诗。诗中的归期未有期就一下子有了更深的意味。妻子已经离开人世了，重逢的希望永远无法实现。这种虚虚实实的写法让整首诗更加苍凉，更加悲苦。夜雨寄北之所以成为千古绝唱，其实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触动了每一个人内心最柔软的部分，就是对爱与陪伴的渴望。而当我们翻开这首诗的时候，看到的不仅是李商隐对妻子的思念，更是 千百年来人类对爱与别离共同的情感。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思念和期待始终是人性中最真挚的情感。李商隐在写下这首诗之后，过了几年便郁郁而终。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或许还会想起与妻子共处的点点滴滴，可惜的是这些美好的回忆最终化作了泪水，在巴山夜雨中渐渐消散了。说到这儿，让我不禁想到最近我们在漓江文学奖上关注到的作家刘楚曦在获奖时候的发言。很多人看他的发言都很动容，其实不是励志或不励志，只是纯粹被人类的真实情感所打动了。一个人一直坚持追梦，期间爱过别离，痛苦写作，又爱又恨，最后获奖，但挚爱已经不在了。他站在台上颤抖着说话，强忍泪水，也好像把某种已经很久不在社交平台上出现的词汇重新带回来。这个词叫相爱，不是结婚，不是适合，不是门当户对，不是情绪价值。

在安全范围内经营一个可控的理性的伴侣关系，甚至不敢真正的陷进去。但是我们真的快乐吗？比起现在一种高昂的思潮，叫把相爱和相处与精神上的自我提升和独立对立起来，很多人当然还是想被爱，只是怕暴露自我，怕输掉独立，怕恋爱脑，怕一上头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把相爱给解构掉了，把它拆成了可测量的指标，可衡量的关系状态，然后反复检查，反复审视，确认自己是安全的，确认这段关系是理性的。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叫人类的特权就是有感受，比如可以相爱，而不是找到合适的人，不是高质量婚姻，不是情绪价值，是那种在某个瞬间像被电击一样无从逃避。也许我们这代人不是不想爱，而是不敢爱。我们见多了分崩离析，权衡算计，各奔前程，就以为再也不会有人愿意让你回去写作，愿意陪你在痛苦中写出一部作品。但是我想说，相爱其实并没有消失。要谢谢刘楚曦，在一个所有人都学会如何止损的时代，他讲了一个没有止损的故事。他选择爱，也被爱过。他说的对，回头想想都是传奇。这好像和夜雨寄北背后的故事是相通的，他们都告诉我们，爱和思念永远都不会过时，即便隔着千年时光，依然能让我们为之动容。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成河。是的，相爱没有消失，就好像千百年来一直都照耀着我们的月亮。接下来我们听这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的合唱《凉凉》。

0: 买海参找小秦，大连好海参尽在盘锦小秦。旗舰店地址：兴隆台400北50米，电话782-7770。体验店地址：国际酒店对面润城苑商网，电话76083-7。双台子店地址：四季城转盘北10米，电话36828888。
1: 20年老店哪里找？盘锦一心堂少不了，主要经营海参、燕窝、人参、鹿茸、冬虫夏草、土特产等滋补品。燕窝现炖现送，口感细腻，滋补又对味。海参免费代发，服务更加省心又放心。地址：老油田西马特南门东侧商网。一心堂电话：78027777。
0: 注意了，盘山县职业教育中心面向社会开始招生了，公办中专农村户口免学费，开设幼师、化工、计算机、汽修、电工、焊接、康养、无人机、运动训练等专业，毕业颁发全日制中专毕业证，另有3+2辽石化5年一贯制。无论高中、中职还是初中毕业生，凡是你想学技能或考大学的，都来盘山职教就对了。地址：盘山县太平教育园内，报名热线551-0115908-3。
2: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3: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4: 向前冲节目由大米博物馆草坪婚礼独家冠名播出。大米博物馆拥有16000平米真草坪 LED 婚宴大厅、独栋别墅婚房三位一体，为您打造高端婚礼。5000年文化，3000年诗韵，经典从未断流。挖掘诗词内涵，体会文章深意，感受音乐温度。向前冲，致敬经典，欢迎收听。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这是12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振奋不已。我们俩在一块儿要好好的活，这是40年前史铁生在文章中刻画的母爱，今天看来依然让人热泪盈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这是27年前张国荣演唱的歌曲，今天听来依然让人感慨万千。诗词、文章、音乐穿越时光，从未间断过给你我力量。向前冲，与你一起向经典回望。

个周末的下午听到一点向前冲的片段，节目里你的声音好像锅炉房里冒出的暖气，可那时的我只想走出去吹一吹不一样的风。

2019年，我在深圳实习的合租房里给你写留言，室友用我听不懂的潮汕话和家人聊天。那时我常常会在失眠的深夜听向前冲的回放，不知道为什么，我每一次在他乡听到你的声音，我总想吃锅包肉。深圳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我记忆里的味道。

2023年大年初八，我在去车站的出租车上听到了向前钟，司机师傅说他每一天都听，我突然有点羡慕他。我想他应该不懂我们这一代人的拧巴，小时候拼命证明离开家乡不是逃避，长大了又拼命证明回到家乡不是退败。

0: 2025年我28岁，那天我跟带回家乡的浙江客户签了未来3年的订单，在母校门口等烤冷面的时候，我在车上听到你说，
1: 我是小北，明天见。
0: 小北你知道吗，这么多年我最喜欢听你说的一句话就是明天见，这3个字让我觉得特别踏实，充满希望。
2: 有人是南飞的鹤，有人是北归的鸟，这一生中有许多事，放弃很容易，但坚持很酷。向前冲，2026，坚定相伴。

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向前冲》，致敬经典。问候大家，我是小北。大家现在应该对《长安三万里》的印象还蛮深刻的吧？我们在《长安三万里》当中看到，正在全国漫游的李白遭遇了诗人生涯从未有过的挫败感。大家还记得那个片段吗？李白登临武昌黄鹤楼，酒后极目远眺，诗兴大发。当他准备挥笔题写的时候，却在墙上看到了同代诗人崔颢的黄鹤楼，在落日晚霞当中大放异彩。他读完之后，手中的笔顿时微微颤抖，他觉得整个人都不好了，

史书记载，当时李白喃喃自语，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让李白都得把笔放下的崔颢是何许人也呢？其实崔颢的生平在史书上的记载比较简略，主要是在《旧唐书》和《新唐书》。他大约生在公元704年，卒于754年，属于盛唐时期的诗人，出生于隋唐氏族豪门柏林崔氏，是一位非常有文化的富家子弟。19岁高中进士，但仕途不如意，所以寄情天下，常年在外游行，故而有了黄鹤楼一诗。我们常常会在题库当中说到黄鹤楼，江南三大名楼之一，位于湖北武汉蛇山之巅，修建于三国孙权时期。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历史关键词当中还问到当时是为什么修建的黄鹤楼，其实它当时是用于军事瞭望。南朝南齐书最早记载黄鹤楼名，称它源自仙人乘黄鹤住在鸡头。唐代衍生出更浪漫的一个版本，是费祎在此地驾鹤登仙，留下新式酒楼传说。相传这个地方有一个新式酒馆，常常有一个破衣道士来吃霸王餐，这里的掌柜每一次都应允，为了表示感谢，道士在酒馆墙上画了一只黄仙鹤，只要有客人唱歌，仙鹤就会在墙上翩翩起舞。这件事情很快流传开，所以酒馆的生意变得十分火爆。再后来，道士再一次来到酒馆，掏出笛子吹奏，曲子吹完，白云从空中飘下，仙鹤踩着云朵飞走了。先是用这些年赚的钱盖了一座黄鹤楼，以此来纪念这一段奇妙的经历。很多种说法吧，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确实真正正史记载的，它确实是一处军事瞭望台。崔颢诗的开篇写得非常与众不同，他写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前三句当中你会发现他连用了三个黄鹤，这是一首律诗。这样的写法其实并不太符合格律，这种创作也打破了初唐的教条，开创了盛唐气象雄浑的新范式、新典范。当然也有人认为前几句写的是神仙的事情，神仙之事大可以不必遵守凡间的格律，所以后面四句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晴川说的是晴天下的汉江，汉阳大家知道就是今天的武汉市汉阳区，鹦鹉洲东汉建安3年，名士祢衡在江夏太守皇祖宴席上即兴创作了鹦鹉赋，借笼中鸟自喻。祢衡后来被皇祖杀害，葬于江心沙洲，后人叫他鹦鹉洲。所以诗人从黄鹤的传说转移到眼前的汉阳树、鹦鹉洲，这些实景的描写是波澜起伏的，又由实景的日暮乡关转到最后以愁字结尾，落日时分的光线衰减，隐喻着开元盛世向天宝危机的过渡，个人迟暮和时代黄昏形成了同频共振。愁是一种和烟波一样虚幻且飘渺的情绪，和开篇虚幻的传说正好对立，所以这首诗前四句借楼之名感慨黄鹤不返，已是千载时光不返，后四句说景物如画，不露雕琢的痕迹，日光不还也是游子不还，盛世不在。这首诗引来不少粉丝为他点赞，清代的吴昌奇这样评价，叫不古不律，一古一律，千秋绝唱，何独李唐。曾有人做过一项调查，统计历代唐诗人选课本的次数，名家点评的流量，这首黄鹤楼都是位列第一名的。说中国诗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好像还真的是有很多首周杰伦的歌可以和诗词的风格相匹配，然后我们会恍然大悟，哦，原来周董一直在说要做中国风的音乐。这首大家也非常熟悉了，接下来我们来欣赏这一首来自周杰伦《东风破》。

看过一个视频，说一对夫妇自己做生意，天天从早忙到晚。有一天妻子问丈夫，这么干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丈夫说，我们挣一个亿就不做了。其实等到他们真的赚到一个亿的时候，也未必会停下来。贪婪是人的本性，很多人对金钱的态度是没有最多，只有更多。这导致我们就像一辆无法停止奔驰的汽车，跑在追逐金钱的路上，直到汽油耗尽。很多人一辈子都在辛苦打拼，为了赚钱放弃了一切，甚至牺牲了比赚钱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与家人在一起的时光和自己健康的身体。大文豪巴尔扎克为了赚钱常常无眠无休，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16个小时，困的时候全靠咖啡支撑，结果不到40岁他的身体就垮了。当今社会透支身体健康拿命换钱的人不计其数，所以不少人前半生拼命赚钱，后半生拿钱保命。还有人为了赚钱铤而走险，寻求捷径，结果落入了万丈深渊。电影《孤注一掷》中，研究生毕业的顾天之刚刚找到工作，即将开始崭新的生活，因在一次网络游戏中赚了小钱儿，让他尝到了甜头，最后不仅把家里的房子赔进去，还欠外债800多万，走投无路，跳楼自杀，摔成了植物人。这种金钱观会让人变得贪婪无度，甚至为了获取金钱不择手段，变成金钱的奴隶。奥南朵说，如果想赚得更多，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不能专注在钱上。如果从纯粹的快乐和热情出发，钱会主动向你靠近。赚钱是一个让自己值钱的过程，而金钱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只想赚钱的人往往赚不到，用心做事儿的人钱自然就来了。比如乔布斯热衷于把产品做到极致，对苹果的系统中每根线条的粗细都是异常用心。硅谷金牌投资大师纳瓦尔年轻时无比渴望赚钱，只要能赚钱的事儿，哪怕是污水运输生意他都愿意去做。他说他很庆幸从来没有人给过他这个机会，使他能走上科技这条真正喜欢的道路。生活中不止赚钱这一件事儿，无止境的追逐金钱会让你消耗更多的能量和时间，让你的付出和得到不成正比，也会让你失去很多幸福和快乐。

许多人明明拥有很多财富，却仍然舍不得花钱，因为他害怕失去，一旦有了钱就会牢牢地抓住。不舍得花钱的人其实有两个深层次的心理因素，金钱的匮乏感和不配得感。如果从小过着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拮据生活，心理上就会产生金钱匮乏感，即使赚到了也会囤积起来，感觉钱只有握在手里才踏实。不舍得花钱的另一个原因是潜意识中认为自己不配花钱，花钱会让自己有强烈的负罪感。这种不配得感与父母对我们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书中介绍了一个案例，一个小女孩总是无法把钱花在自己身上，原来从小父亲就告诫她，你不需要用这样好的东西。虽然在意识层面她希望拥有金钱并享受它，但内心却在花钱的时候心怀愧疚。奥南朵也举了自己的例子，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是有一个奇怪的规律，每学期的前半年他一定是班上的第一名，而到了下半年就会变成第二名、第三名。奥南朵起初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身上会有这样奇怪的现象，后来才意识到这些行为是他对父亲无意识的忠诚。他的父亲很爱他，虽然父亲出生在富裕家庭，但他并不擅长做生意，每次生意呢都以失败告终。因为父亲没有成功过，所以奥南朵也不允许自己拿第一，好像自己的成功是对自己父亲的背叛，所以他总是用某种方式去破坏自己获得成功，明明可以做得最好，但却一直阻止自己做到最好。我们和金钱的关系也是我们和父母关系的一个缩影，父母的财富观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我们复制了父母对金钱的态度。奥南朵说，帮助父母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他们给你的生命去创造美好的事物并享受它，这样他们受的苦就没有白费。如果你对钱持有小心翼翼的态度，它就会限制你的目标，让你陷入越舍不得花钱越没有钱的怪圈。金钱服务于我们的方式就是把它花出去，当你不害怕失去财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得到财富。

很多人把自己没钱归因于一些外部因素，比如经济环境不好，大公司都在割韭菜，自己选错了专业，入错了行等等。其实能不能赚到钱，很多时候不是能力问题，而是心理问题。正确的金钱观是既承认金钱带给我们的安全感和满足感，又不会把金钱当成衡量一切价值的唯一标准。心理学家曾奇峰说，钱是这个世界上无比干净的东西，是我们把太多心理感受投射到了金钱身上。你对金钱的态度决定了你与金钱的距离。觉知我们内心对金钱的真正感受，才能让我们与金钱建立良好的链接。终其一生，我们都将从这个链接中受益。以上我们共勉，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4: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3: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图：
5: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6: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3: 不落下一个。

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0: 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2: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3: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4: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5: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6: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

0: 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2: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2: 文化奖获奖剧目《婺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2: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3: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4: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5: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4: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6: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4: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7: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0: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 风电光伏装机从5

0: 1.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1: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0: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1: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兴如介绍，
0: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3: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五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4: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3: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4: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5: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7: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6: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8: 我们正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6: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9: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0: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犹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2: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1: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2: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4: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15: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4: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15: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5: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5: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2: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5: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嗯，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同学们，这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江东阵营，当然不肯就此罢休了。一计不成，就再用一计。据说啊，这次他们还把曹操给牵扯进来了。而此时的曹操又在干什么呢？一起来听听吧。
2: 第65回，曹操大宴铜雀台。孙权啊，最近真的是很郁闷，不仅计策没成，就连孙刘联盟也变得不堪一击了，真是烦心事儿一大堆呀。不过还好，谋士顾雍给他献了一条一箭双雕的计策。他们的使者华歆正在前往邺城的路上，不知道曹丞相到时候见到这出好戏会作何感想啊。而此刻的曹操啊，却是高兴得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铜雀台在邺城竣工了。这铜雀台呀，可是曹操的心头宝，众星拱月般的稳居在高台中央。

0: 这天呐，曹操衣着华丽，在铜雀台大摆宴席，邀请文武百官一起来分享他的喜悦。
1: 各位，看我这铜雀台怎么样啊？
2: 哇，金碧辉煌，
3: 壮观，壮观，
4: 确实是壮观呐，这家。
3: 是啊。
1: 想当初灭袁绍的时候，我在邺城扎营，晚上忽然看见地里冒出一道金光，便让人去挖掘，没想到竟挖出一只铜雀。之后经高人指点说这是大吉之兆，因此才修建了这座铜雀台呀。
5: 恭喜丞相，贺喜丞相。
0: 今天的曹操啊，兴致可不是一般的高。此时他又开口说话了。
1: 今天是个好日子，各位武将都来展示展示。在这广场上以百步为界，谁能射中那箭朵的红心，我就把珍贵的西川锦袍送给他。要是射不中，就罚酒一杯，各位敢不敢来挑战呀？
0: 曹操此话一出，各位武将可都坐不住了。敢呢、啊、当然敢呢、啊、只见台下的武将们早已分作两队，左边曹氏宗族将领都穿着红衣服，右边的外姓将领穿着绿衣服，他们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就等着上场一决高下了。这时从红衣队伍中走出了一名少年，正是曹操的侄子曹休。他从箭囊中抽出一支箭，不偏不倚，正中红心。
1: 好好，真是我曹家的好儿郎，这锦袍。
6: 丞相且慢。
0: 这时绿袍队伍中也走出一员大将，名叫文聘，字仲业，也是个射箭能手。只见他拉满雕弓，嗖的一声，箭朵的红心上又添一箭。文聘得意地笑道：
6: 谢丞相赐锦袍。
0: 可不等他话音落下，大将曹洪便纵马出列，大声叫道：
7: 让你见识见识我曹家剑术。
0: 不出意外，第三支箭也射中红心。就这样，各位武将啊，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箭朵上的箭越来越多，一时还真没分出个胜负来。曹操看着这些英雄豪杰纷纷上场比试，不禁感慨万千。
1: 要是天下优秀的人都能来到我的帐下，为我所用，那该多好啊。
0: 恍惚之中，场上的比拼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曹操循声望去，只见大将徐晃和许褚双方啊，竟然一个不小心将西川锦袍撕成了两半儿。两位大将都吓了一跳，双双跪倒。
8: 请丞相恕罪。
0: 而曹操此时却大笑起来。
1: 哎，我帐下能有你们这样的英勇之士，真是我的幸运呐、啊！来来来，各位将军上台来，这锦袍嘛，一人一件。
0: 此时天色已近黄昏，铜雀台前文武百官们纷纷就座，这场盛大的宴会正式开始。

0: 开始了，大家一边品尝着美酒佳肴，一边聊天，气氛很是融洽。曹操手拿酒杯，环视一众文官，说道：“
1: 他们武将啊，都以骑射为乐，我们来点斯文的。在座各位都是满腹经纶，现在在这铜雀台上，为什么不写写文章，抒发一下情怀呢？”
0: 这时，王朗、钟繇、王粲、陈琳等几位才子听后，都纷纷写了文章。其中啊，更有溜须拍马的，曹操看了也都一笑置之。酒过三巡之后，曹操借着酒意，怅然地说道：“
2: 啊，
1: 你们呀，都不懂我。我原本只想在家乡，没事读读书，打打猎，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可是后来呢，天下大乱，被朝廷征召，我呢，就一心为国家讨贼立功。等我死后，墓碑上就能写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我也就满足了。可谁成想，再后来讨董卓，剿黄巾，除袁术，事业做得这么大，直到如今当了丞相，我还有什么可奢望的呢？总有人说我权重有异心，可是我能有什么异心呢？在座的各位都未必能理解我的苦衷。又有谁能懂我的心呢？
0: 曹操情到深处，眼见泪光，刚要提笔做铜雀台赋，忽然有人来报：“
3: 江东孙权派使者华歆前来。”“
4: 圣亮啊！”
0: 周瑜最终还是闭上了眼睛，与世长辞，年仅36岁。周瑜在弥留之际，曾上书孙权，拜托了他两件事。一件是让他无论发生什么，都要以江东的事业为重；另一件则是推荐鲁肃接替他水陆大都督的职位。一颗巨星陨落了，逝者已去，而活着的人还要继续走下去。
5: 既生瑜，何生亮的意思是，既然有我周瑜在世，为什么还要有一个诸葛亮啊？现在这句话多用于竞技比赛，当有两个实力相近的选手出现对决时，作为观众对失败者表达惋惜之情。唉，我真为周瑜的才华可惜。没有了周瑜的东吴会有怎样的变动呢？得知周瑜死讯的诸葛亮又会作何感想？请听下回卧龙吊孝得庞统。

0: 下面播发征兵公告。广大青年朋友们，你们好。2026年征兵工作已全面展开，面向全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重点征集大学生以及各级各类毕业生。参军入伍大学生可享家庭优待金、学费补偿减免、退役复学入学等政策。欢迎广大青年朋友们踊跃报名。热血男儿参军报国，铁血军旅期待你的加入。报名条件：盘山县户籍和辖区高校适龄青年。报名方式：登录中国征兵网进行兵役登记和网上报名。咨询电话：0427-3552-060。
1: 小朋友们，这里是坏朵朵，欢迎继续收听。

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嗨，同学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米小圈，
2: 我依然是你们的好朋友铁头。
1: 哎，铁头，你手里拿的什么呀？
2: 冰激凌啊，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1: 我是说，你为什么只拿了一个冰激凌？
2: 拿两个我也吃不完啊！
1: 哼，铁头，你真抠门，难道你忘记我们结拜时的誓言了吗？我米小圈、姜小牙、
3: 铁头
4: 三人今天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吃冰激凌。
2: 我想起来了，我们和姜小牙结拜过。好吧，米小圈，我的冰激凌给你咬一口，
1: 这还差不多。
2: 你看我是不是像三国演义中的张飞一样慷慨啊？
1: 我看你和张飞一样黑还差不多，嘿嘿。
2: 这么说，米小圈，你和刘备太像了。
1: 你的意思是我有帝王之气？
2: 我是说你和刘备一样爱哭鼻子。
1: 好啦，我们言归正传吧。三国演义是我国的四大名著之一，经过数个月努力将这部剧作加以改编，去掉了一些不适合小孩子收听的情节，又增加了很多好玩有趣的语言，还邀请了国内顶级的配音演员、音乐制作人、混音师一起来制作这部儿童广播剧。
2: 米小圈，你说的我现在就想听了。
1: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听吧。

0: 米小圈《三国演义》。
1: 好可惜啊，周瑜这么有才华的人就这样死去了，用英年早逝这个词来形容他真是一点儿也不为过，更何况他和诸葛亮之间的对决是那样的精彩，失去了这么一个惺惺相惜的对手，诸葛亮接下来会做出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呢？让我们接着往下听。
2: 第67回，卧龙吊孝，得庞统。周瑜死后，荆州城

0: 没有丝毫畏惧，他径直来到了周瑜的棺木前，恍惚间仿佛看到了风流四溢的周瑜，雄姿英发，对他浅笑着。诸葛亮想伸手去触碰，却只碰到了冰冷的棺木。他跪在地上，哭着念出了自己亲手写的祭文。这篇祭文写得诚挚而感人，将诸葛亮对周瑜的欣赏和惋惜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再加上他声泪俱下的一番哀悼，在场的人听了更是无法抑制地哭成一团，悲痛的不能自已。就这样过了许久，诸葛亮才站起身来，对着在场的人深深地行礼，然后踉踉跄跄地向灵堂外走去。众人看了，窃窃私语道：“
1: 这不是说诸葛亮和周都督关系不好吧？
2: 是谁知道啊？
3: 看着不像啊。
1: 是啊，
2: 他都把都督害死了，这唱哪一出啊？这是？
1: 难道他的传言都是假的？
3: 不会吧？
2: 不可能嘛，这是。哎”
4: 孔斌先生，留步啊！
0: 刚走出灵堂的诸葛亮，听到有人在叫自己，回头一看，是鲁肃。发生了这么多事，两人如今再见，气氛显得有些尴尬。
5: 紫金先生，我……
0: 诸葛亮刚想说些什么，却看到鲁肃摆了摆手：“
4: 孔明先生，无需多说了。”事已至此，我还是那句话，只有孙刘两家齐心协力，才能共同抗曹啊。
5: 子敬，
4: 好了，你走吧，江边有人在等着你呢，希望他日再见，我们还是朋友。
0: 随后诸葛亮走到江边，看到那里果然有一个人，那人呐，身穿着道袍，头戴竹冠，不是别人，正是庞统庞士元。这庞统啊，是一个和诸葛亮一样的聪明人，人称凤雏先生。看到诸葛亮来到跟前，庞统大笑着说：“
6: 你气死了人家周郎，现在又来吊孝，这也太欺负人了吧。”啊，
5: 这说的是哪里话呀？倒是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呢？
6: 打算？哎，我哪有什么打算，在哪里都无足轻重罢了。
5: 哦，这话怎么说？
6: 周瑜在时，他是江东的脊梁，周瑜不在了，孙权也依然不肯重用我呀。
5: 那士元兄愿不愿意前往荆州，与我一起辅佐明主？
0: 听诸葛亮这么一说，庞统两眼放光。
6: 啊，不瞒你说，我本来就有这个打算，子敬更是为我写好了推荐书。
5: 巧了，我这里也给你写了一封推荐书，到时候你到了荆州，可以一起呈给我家主公。
0: 说完呢，诸葛亮便跳上岸边的小船。
5: 后会有期，士元兄，我还要到其他各地寻访民情，就不能奉陪了。但愿我们能在荆州相见。
6: 后会有期。
0: 就这样过了几天，刘备正在厅堂上处理公务，突然有人来报：“
7: 主公，庞统求见。”“
8: 庞统庞士元，快快有请。”
0: 见到了刘备，庞统冷静地说道：“
6: 听说皇叔招贤纳士，我特地来投奔的。”
0: 那庞统向来清高冷漠惯了，见了刘备也不行礼，并且并没有拿出鲁肃和诸葛亮写的推荐信。刘备一看，

0: 庞统长得还真是有些古怪，浑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高冷，心里不禁啊泛起了嘀咕。一来啊，军师诸葛亮现在不在荆州，不能贸然用人啊；二来，庞统早就效力过曹操和孙权了，哎，还是得先试他一试为好。于是刘备对庞统说道：
1: 啊，先生，这荆州才刚安定下来，没有其他的闲职，而东北方的耒阳县刚好缺一名县令，就委屈先生先去那里代理县令一职吧。
0: 庞统一听愣住了，但还是没有说话，拿着令牌就到耒阳县上任去了。转眼间三个月过去了，在耒阳县的这段日子里，庞统正事儿是一件也没干，反而啊整天喝酒玩乐。耒阳县的百姓们都怨声载道，事情很快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自然也惊动了张飞。这一天呢，张飞怒气冲冲地来到了县衙。
2: 庞统，我大哥让你做县令，你却每天只知道喝酒，耽误了多少事你知道吗？快给我起来。
0: 庞统则醉醺醺地说：
3: 哎呦，是三将军呢，我耽误了什么事儿了？
2: 哼，你还好意思说？这三个多月你做过一件正事吗？
3: 哎，这样的小县能有什么大事儿啊？
2: 没大事儿，你就能整天喝酒了？
3: 将军稍坐一会儿，这点小事儿啊，我很快就能处理完。
0: 说处理就处理，果然呢，不到半天的功夫，庞统就将积压的公务处理完成了，这让张飞看的是目瞪口呆，忍不住赞叹道：
2: 哎呀，想不到先生这么厉害啊。
3: 怎么样啊，三将军，我不是吹牛皮的吧？
2: 呦呦，哪里哪里，是我失敬了。
0: 张飞喜上眉梢，看着庞统竟然也不觉得丑了。张飞回来见了刘备，把庞统是大夸特夸了一番。正巧此时诸葛亮也回来了，诸葛亮说道：
4: 主公，庞统这个人大有学问，我和鲁肃都曾为他写过推荐书，想不到他没有呈给你，让他去当一个小小县令，真的是大材小用了呀。以后有了庞统，主公一定会如虎添翼。
0: 刘备听完张飞和诸葛亮对庞统的一番夸赞，很是高兴，便去耒阳县把庞统接了回来，并任命他为军师中郎将，就相当于和诸葛亮一样的职位了。当时水镜先生说过：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现在啊，刘备这卧龙凤雏可是都有了。
5: 刘备又多了一个大军师，这下刘备真的能像水镜先生所说的那样安天下吗？曹操知道庞统投奔刘备之后又会有什么反应呢？请听下回曹孟德割须弃袍。
6: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米小圈三国演义》。

0: 米小圈《三国演义》。同学们，你们说刘备有了卧龙诸葛亮，又得了凤雏庞统的消息，要是传出去之后，谁会是最不高兴的人呢？嘿嘿，没错，就是曹操。可是啊，曹操他还没等开始筹划对付刘备呢，半路就又杀出来了一个麻烦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接着往下听吧。
1: 第68回，曹孟德割须弃袍。周瑜死后啊，曹操还没高兴几天呢，就又听到一个不那么好的消息。
2: 报，丞相，庞统庞士元已经投奔了刘备。
1: 曹操一听到消息，腾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3: 什么？消息准确吗？
2: 千真万确，刘备已经任命他为军师了。
3: 都说卧龙凤雏，得一可安天下。现在的刘备，真是不得不防啊。
1: 话虽这么说呀，但他的心里十分清楚，此时贸然去攻打刘备，显然是不合适的。先不说人家孙刘两家已经结盟了，那西凉可还有一个马腾虎视眈眈呢。
4: 一旁的谋士荀攸见曹操眉头紧锁，问道：
5: 丞相可是在想那西凉马腾？
3: 是啊，他虽然秉性温良，但近来也有蠢蠢欲动的心思，我实在是放心不下呀。
5: 啊，丞相，既然如此，我们何不以传召家风为由，把那马腾骗来许都，然后在暗中除掉他。
3: 也好，只有除掉了他，我才能放心地向南进攻。传令下去吧。
1: 就这样，西凉马腾接到了曹操要他去许都觐见的传召，明知前路凶险，但也没有办法呀。马腾留下长子马超镇守西凉，带着另外两个儿子和一个侄子来到了许都，而他这一来，就真的没有再回去。当马超得知父亲和弟弟都被曹操杀死的时候，是在一个夜晚。当天晚上，马超便做了一场噩梦。他从噩梦中醒来，浑身冷汗，但身上再冷，也没有他的心冷。
2: 曹操，你为什么如此心狠手辣？我父亲很少卷入你中原的纷争，而你却连这点安稳都不留给我们，为什么？
1: 一旁的侍从劝慰道：
6: 公子节哀啊，现在不是伤心的时候，老爷的仇还等着你去报呢。
2: 这个仇一定要报，我与那曹贼势不两立。
1: 这时有人来报：
7: 公子，京中刘备送来了一封书信，
8: 快拿上来。
1: 马超拆开了刘备的信，更加坚定了去找曹操复仇的想法，因为在信里刘备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予以帮助。
8: 传令，即日起整顿兵马，去取曹贼狗命。
1: 西凉太守韩遂与马腾是异姓兄弟，便与马超一起共起200,000大军，声势浩大地杀向了长安。西凉兵作战英勇，一路势如破竹，靠庞德献计攻下了长安。马超望着这费尽心思攻下的长安城， 心中的复仇之火正在熊熊燃烧。他知道

0: 要复仇，拿下长安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更险峻的路要走呢。而曹操这边呢，是做梦都没有想到，杀了一个马腾会牵连出这么多事儿。不光西凉未平，还引火烧身，丢了长安城。如今啊，马超已经长驱直入，杀到潼关来了。南征的事情显然是打了水漂，但这潼关城啊，必须得守住。于是曹操立刻下令，
1: 曹洪、徐晃，命你二人去镇守潼关，切记潼关地形易守难攻，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务必按兵不动。我率领大军和粮草随后就到，只要守十天就能保证万无一失。如果十天之内失了潼关，军法伺候，十天之外就不关你们的事了。十天一定要给我守十天。
0: 曹洪、徐晃领命而去。一转八天过去了，然而暴脾气的曹洪还是没有抵挡得住西凉兵的激将法，在第九天贸然出兵，中了西凉兵的埋伏。只要再守一天就能保住的潼关城，终究在曹洪的手中丢了。当曹操率领大批兵马赶到的时候，看到的却是已经被马超占领了的潼关。那一刻呀，他杀了曹洪的心都有了。不过在其他人的求情下，最终曹操还是饶了曹洪死，让他回去面壁思过了。潼关关口，曹操看着对面排列整齐的西凉军阵，看到白袍银甲、身姿雄健、相貌堂堂、白净漂亮的马超，不禁暗暗称奇，随后大声喊道，
1: 你是汉朝名将的子孙，现在为什么要造反呢？
2: 哼，曹贼，你欺君罔上，罪无可恕，心狠手辣，害死了我父亲和弟弟，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废话少说，拿命来。
0: 马超话音刚落，便如同飓风一般杀了过来。曹操手下的于禁、张合、李通纷纷出战，但没有一个人是马超的对手。曹操亲眼所见，马超神勇无比，潼关现在已经是固若金汤，想要正面硬碰硬显然毫无胜算，如今只能先回去再想其他的办法了。曹操调转马头，打算离开前线阵地，却忽然听到后面传来一声怒喝，
2: 曹贼，拿命来。
0: 曹操回头一看，马超竟然带着几百人马直直地冲了过来。
2: 穿红衣服的是曹操，谁射中了曹操，赏金千两。
0: 话音刚落，无数支羽箭便嗖嗖嗖地朝穿着红衣服的曹操射了过来。曹操马上解开外袍抛到空中，
2: 长胡子的是曹操，杀曹操。
0: 羽箭又嗖嗖嗖地朝长胡子的曹操这边飞来，曹操把心一横，拔出短刀割下了长长的胡须。
2: 短胡子的是曹操，杀曹操。
0: 曹操二话不说，抬手扯住旁边旌旗的半块旗角，挡住了半张脸，系在脑后。其他人也纷纷效仿。曹操东奔西逃，来到了林子里，不料马超也一人一马杀了过来。
2: 曹贼，哪里跑？
0: 与此同时，啪的一声，一支长枪贴着曹操的后脑勺，直直扎进前面的一棵大树里。曹操惊魂未定，赶紧站起来继续跑。马超想要抽枪再次，却没来得及。眼看着曹操跑远了，他也赶紧追上。只见这时，一人骑马从山坡上赶来，拦住了马超，大喊道：“
2: 丞相快跑！”
3: 没想到一代枭雄曹操为了逃命，竟然变得这么狼狈。来救曹操的人是谁呢？请听下回，定关中曹操凯旋。

0: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寒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代表们将肩负全县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职建言，共谋发展良策。多彩非遗，暑期好物，2026年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惠民宣传推广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启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鸣报道。7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张志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代表265名，实到代表26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报了县第15次党代会筹备情况，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大会议程。大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4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9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要求全体代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定的政治自觉、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履职态度，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工作，同心协力保障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政治担当，要服从组织安排，严格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和大会工作要求，规范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参会义务。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执行换届实严禁纪律要求，坚决抵制各类换届不正之风，自觉维护清朗纯粹的换届政治生态。要严守会场秩序，端正会风会纪，专心议事，认真履职，展现盘山党员干部过硬作风形象。大会秘书处各机构负责人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会务组织、服务保障、流程衔接等各项工作，做到周密部署、细致严谨、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大会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效顺畅推进。预备会后，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专程到会指导。
1: 记者邢野、张诗涵、尹婷婷报道。承载初心使命，共绘发展蓝图。7月26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代表们将肩负全县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职建言，共谋发展良策，携手擘画盘山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2: 迎着奋进的节拍，今天参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大家带着5年来全县发展的切身变化，带着基层群众最真实的愿望诉求，满怀使命与责任集结参会。此次大会聚焦新目标，谋划新路径，为盘山县今后5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蓄力前行。
1: 本次大会报到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务实，代表们严格按照流程领取会议证件与资料，快速熟悉会议议程、纪律要求，以严谨端正的状态迎接大会召开。此次参会的党代表覆盖全县各行各业，是推动县域发展、服务基层群众的中坚力量。报道间隙，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交流感悟，细数5年来全县在党的建设、产业升级、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围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改革创新、绿色生态、民生福祉、安全发展等重点领域交流想法、碰撞思路。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任慧：
3: 能参加本次县党代会，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县高中书记，我一定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如实反映县域高中的教育心声，助力盘山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彰显县高担当。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县第15次党代会代表李楠楠：
3: 5年来，我们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成绩不易，未来更需笃行实干。身为党代表、组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参会期间，我会积极建言献策，严格遵守实严禁、换届纪律要求，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组织力量。
1: 此次党代会汇聚各方智慧，擘画未来发展蓝图，既是一次凝心聚力的动员会，更是一次实干奋进的部署会。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严守纪律，认真参会，深入研讨，紧扣全县发展重点，积极建言献策，忠实履行代表职责。大家同时承诺，会后将第一时间吃透大会精神，传递会议声音，立足各自岗位，抓实成果转化。现第15次党代会代表谢志宇：
4: 过去5年，蹒跚宣传思想，文明实践，工作成果丰硕。会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把党代会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愿景，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同时深挖陈家镇基层发展故事，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

0: 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1: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刘鹏飞，
2: 作为基层代表，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立足坝强的实际，做强稻蟹产业联合党委，全程服务大地碳素、恒润石化等重点企业，抓实营商环境与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为潘山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坝强的力量。
1: 初心如磐见使命，砥砺奋进启新城，一张张崭新的出席证承载的是使命与担当，一句句真挚的心声寄托的是期盼与未来。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全体党代表必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集思广益共商发展大计，凝心聚力共绘振兴蓝图，奋力书写盘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记者郑博文报道。为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助力青少年以积极心态拥抱成长，7月24号，屯县委联合县委党建服务中心开展阳光心灵快乐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营活动，我县8至14周岁中小学生代表参与本次暖心课堂。本次成长营聚焦青春期青少年心理特点与成长刚需，并弃枯燥说教模式，采用沉浸式互动式教学，让心理健康教育润物无声。课堂上，团市委心理健康老师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疏导、亲子沟通、人际交往四大核心内容展开授课，通过趣味互动游戏、心理自我测评、创意绘画表达、成长感悟分享等多元形式，引导孩子们正视自身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系统传授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和高效的沟通技巧。课堂氛围轻松热烈，孩子们踊跃参与互动，大胆分享心声，在游戏中释放压力，在交流中解开困惑，在体验中收获成长。学生王艳飞：
3: 今天的心理讲座特别有意思，也让我学到了很多道理。我明白了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心态，遇到压力和烦恼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自卑，平时要多包容同学，善待身边的人，学会自我鼓励。
1: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心理健康是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基石。此次心理健康成长营活动以精准暖心的心理服务，为青少年搭建了疏导情绪、释放压力、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心理抗压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帮助青少年树立阳光、自信、健康的成长理念。学生燕瑞农：
4: 老师告诉我们，有情绪不用憋着，伤心、生气都是很正常的，还教了我们调节心情的小方法。以后我会学着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好和别人沟通，保持开心的心态，轻松学习，快乐成长。
1: 记者张宁报道。为充分展现非遗传承蓬勃活力，持续释放非遗时代价值，7月25号，多彩非遗暑期好物2026年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惠民宣传推广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启幕，4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观赏、聆听、动手实践中感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精彩的葛氏戏剧脸谱表演率先登场，绚丽缤纷的脸谱造型、独具韵味的民俗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大小观众目不转睛，近距离领略传统脸谱艺术的风采。表演结束后，非遗分享课堂正式开启，徐记传统酿酒与封藏技艺传承人娓娓道来技艺的发展历史、工艺诀窍与代代坚守的传承故事。在有奖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思考，趣味十足的互动让非遗知识入脑入心。学生朱星宇：
5: 你学这些东西我没见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新奇很有趣。
1: 现场最受欢迎的当属非遗技艺体验与非遗好物品鉴环节，亲子搭档同心写作，亲手体验甜酒曲制作，掌握可以在家复刻的传统手艺。大家还动手调制纯粮糯米醪糟水果饮品，将一份剩下非遗清凉好物带回家，品鉴区内香气四溢，市民免费品尝刘家果子特色美食，一件件构思精巧的盘锦孙氏木雕作品有序陈列，引得大家驻足观赏，细细品味。

0: 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非遗体验，打破传统文化和大众之间的距离感。学生冯俊阳：
1: 今天我亲子友团来聊聊团，我觉得非常有趣，下次有这种活动我还继续参加。
0: 一季传文脉，好物润童心。本次活动由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盘锦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活动立足公益惠民，以多元化活动形式把非遗项目从展柜带到群众身边，融合观赏、讲解、互动、实操、品鉴等多种形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新时代光彩，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增添深厚文化底蕴。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武艺确实不错，但是跟徐良比在一处，他差呀。你别看他是剑客，他很少离开东海小蓬莱，没有什么经验。武艺这东西得经过不断的实践，不然的话，关着门练，练得多好，也不中用。那白眉徐良久经大敌呀，什么场面没遇见过？因此，15、16个回合之后，修缮就像是盯不住了，手忙脚乱，眼睛也发花了。可打仗就怕这个，这是玩命的时候，眼神看不准，能行吗？一个没留神，被徐良使了个回光返照，绝命一刀，把修缮的人头砍落。这脑袋随着刀尖甩出有2丈多远，日，棒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好像没掉水里头。徐良抬左腿蹬死尸，然后飞身形跳出圈外，往身上看，连个鞋底儿都没有。白眉徐良抬鞋底儿蹭刀上的鲜血，点手叫阵。哪个还来？群贼就是一阵大乱呐、啊，心说这见着武圣人于何？怎么交代呀、啊？这广法天尊是八大护法排行第二，没想到惨死在徐良之手。夏遂良吩咐一声：“收尸。”上去几个小老道，拎着脑袋，抬着尸身，捡着宝剑，匆匆忙忙跳上小船。当然了，徐良是不能伤他们了。等死尸架走了之后，紧跟着又来了一只小船，噌，跳上一人。徐良一看呢，也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老道比刚才死的那位要年轻个5、6岁，白脸儿，手中使着双剑，就像风里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冲到徐良的近前，是摆剑就砍，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一剑比一剑快，就下了绝情了。白眉徐良左躲右闪，躲过他12剑，然后用大环刀的刀背子咯楞，把他双剑给压住了。啊，等一等，我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着急呀？报通了明星，再打也不晚。金沙道人，普慈是也。方才死的那个修善，乃是我师兄。你从哪儿来的？我也是武圣人驾前八大护法之一，小辈哪没有来？唰唰唰唰唰唰，又是几剑。徐良一听，哦，都是武圣人于和的眼前人呢，我杀的就是你们呢，好煞一煞武圣人于和的威风。你别看徐良嬉皮笑脸，那手可够狠的，20几个照面，啪，力劈华山，这一刀把普慈是劈为2半。死尸栽倒，双剑落地，群贼又开了锅。夏遂良可就有点沉不住气了。吩咐一声：“来人呐，收尸！”那个小老道刚把那具尸体抬回去，一没身的功夫啊，又一位，只好驾小船来到大船上，跟徐良还直解释：“我白眉，你别。”

0: 杀人杀的红了眼睛，我们可不是打仗的，我们是收尸的，可效率求求的，我能随便要你们的命吗？赶紧把尸体抬走，把血迹擦干净。现在我们就动手。普慈的尸体收走之后，鲜血完全都擦净。徐良是继续讨敌骂阵，这第三个人也是个出家的老道，就是咱们说过的复姓诸葛丹字亭，人送绰号三才道人。诸葛亭拉宝剑窜上船台，本想跟徐良动手，可就在这时，徐良的身后有人喊了一声。大伯，您老人家请到后边休息，把这杂毛交给小侄。徐良回头一看，谁呀？哮天王白春。白春怎么来的呢？他在后边观战，一边看着一边琢磨。他一看徐良这手头是真利索呀。当初从心眼往外不服徐良，这一看他服了。又一想，我没奉命就跟方树安夜探东海小蓬莱，惹我老叔跟徐良生气呀。我现在跟别人都不一样，还单着过呢。等战斗结束，还不定怎么处分我呢。为今之计，只有立功赎罪，将功补过。在这场合，我要立上两功，人前显贵，傲立多尊。我老叔要一高兴，就去把我给饶了。这是一。另外，初生的牛犊不怕虎，白春七性好斗啊。他一看别人动手，他手心和脚心都发痒，浑身的骨头节嘎巴嘎巴都响。再者一说，他的三位老师都在场，他也想露露脸，让老师高高兴。因此，白春请令出战。白云瑞一想也好，让他出去替换徐良。因为这个仗早着个呢，不定打到什么时候呢。不能靠我三哥一个人，倘若把他累坏了，有个闪失，我对不起好朋友。云瑞点头答应了，白春这才出战。徐良一笑：“好吧，孩儿啊，多加谨慎。哎，三伯您放心吧。”徐良归队暂且不提，单说白春。双手平端，亮银盘龙棍，是越无央威。三才道人诸葛亭一心一意打算要徐良的命，给两位死者报仇，没想到对方换了人了。这个小娃娃白春代替了徐良，因此他是气上加气呀，无量啊天尊！娃娃，你就是白春吗？不错，正是哮天王白爷爷。哎，诸葛亭，你回去，滚回去！小太爷的棍下不死无名之辈，你把金灯剑客夏随良给我提了过来，你把银光大法师古月给我提了过来。还有那个昆仑僧，我要斗的是他们，而不是你。诸葛亭一听，鼻子都气歪了，心说这话要出自别人的口，还有情可原。你个小娃娃，胎毛未退，乳唇未干，竟敢口出狂言，真气杀人也！三才道人不服劲儿，是抡剑就劈。结果他想错了， 这白纯的能耐不次于徐良啊，七八个照面，他的宝剑没注意，正好碰到棍头上，嗒飞出去几十丈远，掉到水里了，把诸葛亭震得膀臂发麻，抹身就想走。白纯往上一跟步，把大棍举在空中，喊了一声："你给我在这！"啪，正砸后脑勺上。这下好，砸个稀碎呀！吭哧一声，死尸栽倒。白纯往后一退，跟金灯剑客夏遂良说："哎，收尸，省着逮着害事。"爷爷。夏遂良一看，今儿个是出师不利呀，赶紧命小老道把诸葛亭的尸体抢回。第四个上去的是恶面神洪大忠，手中拎着单锤大战白春。这洪大忠也是武圣人于和驾前的护法之一。咱们简短解说，20几个回合，锤正好碰到棍上，嘡飞了。还没等洪大忠转过身去呢，白纯的棍子就到了，正好砸到他天庭盖上，啪，脑浆崩裂，死于非命。哮天王继续讨敌骂阵，正这时候，忽听身后响起脚步的声音。这人没说话以前先拉鼻儿，一看房叔安来了。房大哥，你来干什么？
1: 废话，你来干什么？你也不能见着好吃的不撒嘴，有功劳的咱哥们均摊匀分呢。我看你赢了两阵也够累的了，见好就收，赶紧回去休息。下边的让给哥跟我了。
0: 方大哥，怎么你也来了高兴劲儿了？
1: 废话，什么场面我没见过呀！哎，兄弟，你就瞧好吧，你胜两阵，哥哥我也不能赐予你。
0: 哮天王点头，是回归本队。房叔安怎么来的呢？他的想法跟白纯一样，他看得清清楚楚，今儿个这场凶杀恶战没头，而且越往后越不好打，有道是头三出没好戏。等往后夏遂良他们等都伸了手了，自己哪有插脚的地方？他一想，我干老好对付，那个人随和，就我这老叔白君瑞，小白脸子吓人呐。你看白纯打了胜仗，将功补过了，我呢，到时候再挨了处分怎么办？我呀，干脆也立他两功，哪怕一件功劳，到时候我有借口。哄得我老叔白玉瑞一高兴啊，我就化险为夷了。另外，房叔安也想在人前显胜，显示显示他这套能为，故此他才露面。且说大脑袋拽出1尺2寸长小片刀来，先在船台上自己练了一趟刀，一边练一边给自己叫好："嘿。"嘿，这一刀叫国脑藏头，哎，再看这一刀叫藏头国脑，看这一刀叫进步做盘，啪啪啪啪啪啪，这刀练得多好，登峰造极，是炉火纯青，没别的了，连我自己都服了。把两旁的人全气乐了，心说天底下再不要脸的人也超不过他去。这叫什么玩意儿？哪有给自己叫好的？ 正在这时，气坏了卧佛昆仑僧。阿弥陀佛，瞎老剑客，贫僧请战。好吧，非高僧不可。瞎老剑客，你放心，我要不把方大头给他拧下来，我誓人不为人。可昆仑僧刚要下船，在旁边转身过来一人，妈，高僧，就凭您的身份跟房叔安动手太掉价了吧，您就把他脑袋拧下来，您脸上也无光，相反的，您都没地方涮您这手去，不用您，不用您出，交给我吧。昆仑僧一看说话的是谁呀、啊？正是夏遂良请来帮兵助阵的大瑶山七鬼之一，叫花面鬼江雄。原来这大瑶山有七名寨主，都是昆仑派的，号称江湖七鬼。头一个就是花面鬼江雄，第二个叫夜游鬼彭信，第三个叫索命鬼石柱，第四位叫追魂鬼梁达，第五个叫活吊客夏猛，第六个叫驱死鬼白忠，老七叫灰蟹鬼长富。这七个小子杀人不眨眼呐、啊！这一次来到东海小鹏来帮忙，你看徐良伸手他们不敢过去，人的名书的影啊。对白春他们不了解情况，唯独对房树安都是老熟人了，谁吃几碗干饭心里都有数，因此这江雄也想立一功。昆仑僧点头，江雄点手换小船，提鬼头刀跳到小船上，来到正中央的大战船，离着还有一丈多远，江雄一提气，脚尖点船板，飞身行，跳到大船上，脚底下生息皆无。小船回去了，江雄提刀噔噔噔噔噔，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房的，还认识大爷我吗？房叔安一看认得他，我阁下不是江雄江大寨主吗？然，姓方的，多年不见，把你出息了个报啊！你如今不是想当初那个臭贼了？你在江夏的时候偷鸡摸鸭子，你什么事儿没干过呀？踢寡妇门，刨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不也是你干的吗？后来你保了开封了，你找徐良这么一座靠山，呵，把你出息的可不得了啊。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小子也是出身于臭贼，今天到了东海小蓬莱，你就是恶贯满盈的时候。大爷，我今儿个打发了你，赵道，你呢？等等。哎，我说姓江的，你这叫什么话呀？凭着撮人，别说短话。就出你这道词儿，你小子可够缺德的。打仗咱动的是手，又何必动口呢？你看我打的是你身后的昆仑僧，我打的可不是你。我说大和尚，你过来，你叫他过去。江雄一听，哎，昆仑僧你不对，我代替你，你还来干什么呢？
1: 结果他甩过脸去一看，没人，他才知道上当。方川往前一跟步，手持小片刀，才下棋毒手。
2: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1: 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要大战花面鬼江雄。其实啊，什么叫大战？房叔安根本就不配这俩字儿，他全靠的是歪门邪道，冒个坏水了，耍个鬼点子了，以这取胜。你还别说，他这一招还非常好使。江雄那么大的能耐，还没等施展出来，就上了房叔安的当。回头一看，没人儿。等他也发觉上当也晚了，房叔安的小片刀从他的左肋就给扎进去了。江雄临死还不服气儿呢，眼珠子瞪得多大，盯着方叔安。你，方叔安把小刀还搅和搅和，我怎么的？你不服气儿怎么的？又往里头探了一下，江雄的尸体翻身栽倒。老方把小片刀瞪出来，在他身上把血迹擦干净，呵，来了劲儿了。眼望着群贼高声喊喝：“
3: 奶！”
1: 我说：“众位，认识我是谁吗？戏不大头鬼房叔安师爷。最近我听说三教八十一门五大派这些门长们要商量商量，集体给我送个美称，叫天下第一的剑客，就是我。”大伙一听，哪有这么八宗事儿？他这脸皮有多厚？他逮什么他能说什么，简直是个疯子。其实人呢，都顾及脸面，这脸要不要了，什么事儿都能办得出来，什么话都说得出来。房叔安就是这种人。且说昆仑僧气得奔奔直蹦，心说江雄啊，该死，我他说什么你就听什么呢？别人不了解他，你还不了解吗？赶紧命人把尸体搭回。第二个上去的是夜游鬼彭信。这彭信跟江雄还沾亲，他是江雄的小舅子。哎呦，他一看姐夫死了，他有不着急的吗？这彭信哇哇暴叫，手托鬼头刀跳上大船，不容分说，唰唰唰唰，这顿刀可把老方给刀坏了，累得他通身是汗呐，脸红脖子粗。等等，好不容易他算把彭信摆脱了。老方一边喘气儿，一边打主意，心说对付这位得用什么办法呢？忽然坏水又冒上来了。我阁下，打仗这玩意儿得心平气和，像你这么毛毛草草哪行啊？你看人家江雄四平八稳的就咽了气了，你得跟他学。我也看出来了， 一瓶眼馋。

瞅江雄死得太好了，打算跟他一块儿去，那也行啊，你得跟我好好商量商量，你着什么急？啊，好小子，不傻装傻，不愣充愣，装疯卖傻，你算个什么东西？赵导，等等。我说你都说了些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哎，不管我有没有能耐，江雄是不是叫我给整死了？他能耐再大，怎么让我给扎死了呢？看来他还是不及我。我说伙计，骂人没用，咱们得动真格的。今天方爷就露出一手真的来。我叫你开开眼！方栓说罢了，把小片刀抡圆了，揉揉揉揉揉揉揉揉，练着练着，转身就跑。一边跑一边吵吵：“小船儿，快来小船儿！”彭信一看啊，要溜啊，没那么便宜，压刀就追。您说那战船有多大的地方？把房栓追的是满船转呢、啊，这彭信说什么也要接过他的命。老方跑得慢，彭信跑得快，时间不大，他就追到老方背后，抬起腿来就一脚，正好蹬到老方三叉骨上。房栓是扑通栽倒，他把刀往空中一举，搂头便剁。就在这一刹那，方叔安在兜里一伸手，拽出一包来，什么玩意儿？沙土面儿。那位说他揣这干嘛？哎，他这里边什么都有。他知道能耐不行，老带点零碎儿，在关键的时候好逃脱的这条性命。这包沙土面没一斤也差不多。老方拽出来，对准彭信的脸，噗！土炮！你说这彭信倒霉，也没注意这手，出其不意，喷了一脸，连眼睛也迷了，嘴里头、耳朵眼里头全是沙土啊！他刚一愣的功夫，房叔安使了个鲤鱼打挺，是一跃而起，这小片刀在他肚子上就给扎进去了。彭信觉着不得劲儿，低头看了看，血流出来了，估摸着肠子也断了，大概也漏气了，活着也没什么意思，死了呗。俩眼一翻，腿一蹬，也身归那世去了。你说房栓这2丈赢的，简直是条理人呐！把群贼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我们的人怎么这么笨呢？等尸体抬回来，昆仑僧像疯了似的就扑上战船。可等他来到战船上，房叔安早跑回去了。老房来到徐良和白云瑞近前，躬身施礼：“哎呀，干老，老叔，我回来交令来了。”徐良乐着瞪了他一眼。杀退一旁，白玉瑞也乐了：“哼，行啊，你小子这个坏水儿，得冒到什么时候算完呢？我老叔您甭高抬我了，那可不是坏水儿，那是办法。您别忘了这句话：逢强智取，遇弱活擒呐。哎，这脑子得使唤才行。”大伙儿全乐了。老方一看有门儿。冲我老叔跟我干老这意思，不能处分我了。他到后边休息暂且不提，单说卧佛昆仑僧是破口大骂，指名点姓叫房叔安。但是房叔安有老猫肉的能耐，你就喊破了嗓子，他要不露面你也叫不出来。昆仑僧没办法，点手唤徐良，点手骂白云瑞。正在这时，
老

剑客陶禄、陶福安转身过来了。梁子，云瑞，老朽不才，要请令出战呐、啊。在场的人数他资格老，数他身份高，能耐大呀。那徐良众人对陶老太尊重了。徐良一抱拳：“哦，老人家，我看你老人家不必着急，现在还不是您要交手的时候，大将压后者，我看还是派个旁人去吧。”白云瑞也拦着，因为什么呢？他们打算让陶老养精蓄锐，然后好对付金灯剑客夏随良。都累趴稀了，夏随良一露面，谁能招架得住？一犹豫的时候，古云飞在旁边过来了：“梁子，我去对付这个秃驴，你看怎么样？”徐良一看师叔说话了，不便阻拦：“好吧，师叔，你向来知道这个昆仑僧的武艺可不假当，望师叔可留神注意。”“你放心吧，来传。”神行无影倒骑驴的剑客古云飞跳上小船，飘荡荡直奔大船。离着大船还有两丈多远，古老剑客把脑瓜一拨了，脚尖一点船板，撑窜上大船，稳稳当当来到昆仑僧近前：“老伙计，认识故人吗？”“弥陀佛。”你不是小个子古云飞吗？”“正是老朽。”“昆仑僧啊，哎，怎么说呢？我以为该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你八九十岁的人了，竟敢在战场上杀生害命，你忘记你是个出家的和尚，连我都替你有点可惜呀。可现在劝说你为时过晚，因为你已经犯下不赦之罪，迟早要把你抓住，交到开封府按律治罪。昆仑僧，你折腾不了几天了，你知道吗？”“废话，古云飞，你不用说大话压人呐、啊。今儿个就是动真格的，你要把老僧给赢了，怎么说都行；要赢不了，我先结果了儿子老妹。”接掌，大力昆仑掌啊，扑面砸来。古云飞深知昆仑僧的厉害，因此夹着小心跟他在船上对掌。但这古云飞呀、啊，可打不过昆仑僧，还不是差的一点儿。没到三十个回合，古老剑客就有点手忙脚乱。哎呀，心中暗道不好，照这样打下去，我这条老命真得扔在这儿啊！得了，也别顾及脸面了，点到为止，干脆回去换旁人来战昆仑僧。想到这，他是抽招便走，但为时过晚了。昆仑僧以闪电般的速度缠，跳到古云飞背后，扬起巴掌就是一掌。古老剑客再想躲来不及了，这一掌正拍的后心上啊！多大的劲儿，把这么大的剑客古云飞从战船上打到水里边去了。

等徐良赶紧派人架小舟捞人，把古老剑客打捞上来，一看夜已绝气身亡。古老剑客这一死，大伙难过透了，特别是徐良抱着尸体是放声痛哭。就在这一忙乱的时候，金睛好斗梅良祖已经窜上大船，因为他跟古云飞是亲师兄弟，要怎么徐良管他叫师叔呢？这老哥俩发孩的弟兄，同堂学艺，到了这么般年纪了还形影不离，那号称山西二绝呀、啊。师弟丧命，他能不痛心吗？因此梅老剑客利用大伙没注意的功夫，窜上大船来斗昆仑僧。昆仑僧一想，我抓不着徐良，拿他代替也可以呀、啊、因为他是徐良的老师啊，把他打死也就等于打死了徐良啊。想着这，昆仑僧冷笑了两声：“梅良祖，莫非你要学古云飞不成？老猴崽子，我叫你嘴硬，今天你老爷爷要给我师弟报仇，接上。”你看梅良祖这能耐也敌不住昆仑僧，六十个爪辫被昆仑僧手起一掌，啪拍在后心。梅良祖的功底儿比古云飞还硬着一点儿，就这样忍痛扶伤败归本队。等也上了船了，也见着大伙了，梅良祖就支持不住了，把嘴一张，鼻子口喷血。徐良赶紧过去把老师抱到怀里，一看老头已经不中用了。梅良祖断断续续的对徐良说：“孩子，看着你成名，为师高兴啊。长江水后浪催前浪，我有了接班人，我也就放心了。不过血雨腥风何时是了？孩儿啊，师父替你担心呐。我已经不能跟着你了，望你好自为之。”老剑客还想说什么，哇，一口血又喷出来，脑袋一歪，绝气身亡。把徐良疼的当时就背过气去了，众人无不落泪，都恨透了这个卧佛昆仑僧了。正在这时，白春的两个老师马天书、马天池化外二老双双登上大船来战昆仑僧。80个照面左右被昆仑僧手起一掌，把马氏弟兄也打倒在船台，马天池当场毙命，马天书被昆仑僧提起来扔到水中。等徐良派人救回来，夜已绝气身亡。一转眼的功夫，四老毙命，这个形势是直转急下呀。陶福安忍无可忍，哎，埋怨徐良和白玉瑞，叫我过去有多好，你们这一劝说，我这一犹豫，好吗，把四个人给搭上了。这回啊，谁劝也不行了，陶福安说什么也要整死这昆仑僧给四老报仇。

小船把他送到大船上，陶老爷子来到昆仑僧近前。昆仑僧啊，认识老朽否？弥陀佛！昆仑僧脸上那胖肉嘣嘣直蹦，心说坏了，闹了半天老陶头也来了，我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干脆我也见好就收吧。这昆仑僧啊，比狐狸都狡猾呀。他要想伸手，得看看对方是什么人，有把握他才伸手，没把握干脆他不碰钉子。他明知道不是陶老剑客的对手，他敢碰吗？他也顾不得脸面了。昆仑僧噔噔噔往后倒退了几步，陶福庵，你不要逞能，贫僧累了，等我休息片刻再来会你。说话转身就走。陶老一看他要溜，那能行吗？运用气功，把右手一扬，哎，照昆仑僧的后脑就是一掌。两个人离着三丈来远呢，那这一掌能拍什么？能，百步神拳无影掌，全指这气劲儿呢。掌没挨上，气力到了，和昆仑僧这乐子大了，啪！这下哒哒哒哒哒哒，往前抢了十几步，是扑通栽倒。但是这昆仑僧不简单，也有硬功在身呐。虽然说挨了一掌，但是没有致命的危险。他爬起来还跑，陶福庵二次用力，哎，啪！又一掌，又把他打倒在地。就这样，还打了他三掌。昆仑僧觉着胸膛发热，眼睛发花，暗道不妙啊！索性已经到了栏杆边上了，头往下一扎，砰！是落水而逃。等他回归本队之后，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弥陀佛！没想到我在鬼门关转了一圈，又回来了。金灯剑客夏遂良把他的衣服扒掉一看，好嘛，后背有三个巴掌印儿，那也就是昆仑僧换别人砸死了。赶紧命人给他用药和服药，仗着昆仑僧功底扎实，吃了药之后时间不大就恢复了正常。夏遂良一看陶禄亲自露面，自己也不能待着了，他站起来了，告诉身边的方天画和詹峰二位堂主，你们二人代替我掌管全军，载我前去会他。可这么多高人呢，不希望他去。英光大法师古月过来了，阿弥陀佛，老剑客用不着你，陶禄有什么了不起的？贫僧不才，我去会斗于他。没等着金灯剑客同意呢，这古月飞身上小船就来到梁军镇。等他跟陶禄一见面，房叔安就喊上了。老爷子，站到您面前的这小子叫古月，人送绰号叫阴光大法师，他会打阴光掌啊，故此得名。他可是罪魁祸首，不能轻易的饶了他，最好抓活的。其实房叔安说的太对了。他怕陶禄不了解情况，白云瑞在后头一喊：“老人家，舒安说的是对的，要活的。”陶禄都听明白了。

0: 老剑客点了点头，你就是古月不成？不错，正是贫僧。好，来得好啊，正好抓你到案打官司，现在就缺你，你去这官司就可以了结了。你还让老夫费事不成吗？你废话，你逃犯没什么了不得的，你的百步神拳无影掌打旁人成，打我不好使唤，拿命来。古月晃双掌大战逃犯。这陶老剑客要往常啊，这人忠厚，乐呵呵的跟寿星老似的，老本着个但能容人且容人，老也下不了狠手。今天一反常态，为什么呢？四老死的那么惨，他还能稳得住吗？他要给对方再留情，就没有人味了。因此陶福安老剑客一伸手就使出了绝招来，就这样打斗到80个回合没分胜败呢。陶福安使了一招叫云龙三线掌，哎，双掌掏阴光法师的肩头，阴光一扁这身子，陶老的双掌走空。但是这是假招，也是虚招，最后这一招叫乌龙探爪，抓他的脑门子，这下他没躲开，砰这一下正好把阴光法师的脑门子给掐住。陶老一较劲儿，哎呀，能把他脑瓜盖给他 K 下来。再看阴光法师眼珠子都鼓出来，哎，顺着嘴角往下淌血。徐良可急了，哦，老人家要活的不要死的。陶福安这才一松手，把他劈倒在地，拧胳膊把他给生擒了。徐良赶紧派人像拖死稿一样把他拖到小船上，拽到队伍之中，派人严加看管。夏随良一看呀，转眼的功夫阴光大法师叫人家活拿了，这还了得，我要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他抢救回来。因此夏随良飞身上大船要会斗陶福安。
1: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
0: 老剑客陶福安活拿古月，把这个凶僧生擒活捉，这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啊！顿时差官队士气旺盛。金灯剑客夏遂良一看可沉不住气了，为什么？他知道古月是个最主要的人物，倘若落得开封府严刑逼供，他把这点老底全给抖了出来，那可就坏了，连他全得被牵扯到里边。要知道这样还不如早下手把古月给宰了，那样可以杀人灭口啊。因此金灯剑客夏随良再也稳不住了，甩衣服披三间匕首，越是点手换小船。他周围那么多人呢，都劝他，老剑客，杀鸡焉用牛刀啊，您甭过去，我们去得了。不，谁也不要多说，我非得登场不可。

夏遂良上了小船之后，把他送到正中央的大船上。他手提三尖匕首钺，来到陶老的近前。陶福安，咱们又见着了。陶老一笑，不错，又见着了。夏老剑客，别来无恙乎？其实这句话是损他。你听好吗？好什么呢？现在夏遂良啊，怀揣着25个小耗子，叫百爪挠心呐。金藤剑客闻听此言，把眼眉一立：“陶福安，我有个要求。说吧，什么要求？我奉劝你，赶紧把古月给我释放。你要把它放了，有些条件咱们都可以慢慢的谈。如果不放，陶福安呐，讲不了，输不起，我就得拿你抵命。”夏老剑客，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老陶头有什么能耐，随便抓人，随便放人？是方才老朽一时侥幸把他给拿住了，但是放与不放，那得开封府的人说了算呢。那你问问徐良吧，答应不答应？问问白云瑞，应允不应允？人家不同意，我说跟不说是一样。老匹夫，少要在我的面前卖乖。既然你不肯答应，你就拿命来。这夏遂良这回一登船呐，就是稽查的，把三尖匕首钺的五金链子挂上，对陶老就下棋毒手。那么前文书咱已经不止一次说过呀，陶福安怎么能是他的对手呢？但是现在除了陶老之外，又没有一个人能顶得住夏遂良，因此老头子就硬着头皮，横下一条心，带着硬仗。20多个回合过去之后，把陶老累得鼻洼鬓角是热汗直淌。那位说他的百步神拳无影掌，那么厉害，怎么不打夏遂良？其实啊，不是不打，打不动，因为夏遂良的功底儿在那儿搁着呢，打上跟没打一样。再者一说，也打不上。那夏遂良的身法够多快呀，陶福安比人家差着一大截呢，因此老头子倍感吃力。正在这时，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二老驾船赶到。登上大船之后，诸葛元英口诵佛号无量天尊：“夏遂良，你已经恶贯满盈，现在是算总账的时候了，而往哪里走？”陶老剑客，不必惊慌，咱们三个人大战于他。应该哪回啊都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人打不过他，就得两三个凑成一伙对付他。本来诸葛元英对夏遂良比较尊重，见着就劝，今儿个怎么不劝了呢？把该说的话已经说没了，劝也没用了。而且夏遂良越劝越深，如今已经身犯不赦之罪了，只有把他拿住，交到开封府。

0: 按律治罪，因此没词儿可说。三个人大战夏遂良，仍然分不出高低上下。正打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水面上来了一只独木舟，就是一块木头磕的船，小船不大，两头尖，黄油漆的。船头上站个胖大的和尚，船尾站着个野人。这野人在船上扯开嗓子就喊开了：“徐良、云瑞，不必着急，我来了！”借着水音儿传出多远去，老少英雄甩脸一看，哎呦！船头上那个胖大的和尚，万年古佛，野人正是王元王老剑客。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徐良这心呢，跟开了两扇门似的，赶紧点手呼唤：“二位老剑客，这里来！”“
1: 不必了。”“
0: 我们先登大船，有话回头再说。”唰，独木舟七快如飞，就靠近大船。您看人这只小船多好，不用水手。那位说没水手，他自己怎么就能走呢？对，这就叫功夫。您没看万年古佛在头前站着吗？你从表面上看什么事儿没有，其实脚底下用着功夫呢。用这口气拖着脚上使劲儿，可以使船往前走。这万年古佛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当年收王元就这么个情况，闲言少叙。小船靠近大船，二位老剑客飞身来到船台之上。万年古佛把双手合十，口诵法号：“阿弥陀佛，他老，二位道爷，你们太累了，退在一旁休息，由我来会会夏遂良。”这老三位确实也累了，虚晃一招跳出圈外，跟王元和万年古佛相见。一问呢，没什么奇怪的，原来这爷儿俩早就拉好架子了，准知的这事儿完不了，随时听蒋平和徐良的信儿，见着请帖，他们是闻风而动，就这么赶到东海小蓬莱来的。先到了马家店，一打听，今天大队人马去攻打小蓬莱去了，所以爷儿俩随后追赶，才来到战场。王元跟三位老剑客在后边闲谈不说，万年古佛一个人来到夏遂良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夏老剑客，你还想打吗？
2: 当然。万年古佛，你也没什么了不起，你唬别人行，我夏遂良根本就不怕你。不是我说句大话，你乃是我手下败军之将。
1: 对，一点都不假呀。夏遂良，我服你不
2: 服？
0: 老衲不是你的对手，但是你要想把我赢了也不那么容易。今天既然我插手于此事，你我二人不分出高低上下是绝不罢休，老僧要奉陪到底。

120个回合之后，啊，砰！四只手搭在一处了。万年古佛拧着夏绥良的腕子，夏绥良叼着万年古佛的腕子，哎，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两个人在船板之上是来回直转。这回可要分出上下来了，谁的力量足，谁占上风；谁力量大，谁占便宜。可现在两个人力量也平平，万年古佛把浑身的劲儿都使出来了，金灯剑客呀，脑筋都蹦起多高来，眼珠子都鼓出来有半寸。两旁的人全害了怕了，坐着的人坐不住了，全都站起来，啊，这都玩这个劲儿。谁不挂念自己的人呢？老少的英雄、开封府的好汉都替万年古佛使劲儿，山上的人都替夏绥良使劲儿。哎，正在这么个时候，东海小蓬莱岛子里边来了一只快船，船头上站定一人。这船一边往前走着，这人一边喊：“无量天尊，别打了，住手，大家别打了。”说话间，小船靠到大船边上，有一人脚蹬船板跳上大船，也是个出家的老道，黄脸膛，能有60岁挂龄，背背宝剑，手拿拂尘。大伙不知道怎么回事，夏绥良和万年古佛两个人一松手跳出圈外，一边喘气一边看。闹了半天，来这老道人送绰号叫黄风剑客宝妙真人，是东海小蓬莱碧霞宫的一名道士，也是福寺武圣人于和的，跑个道了，送个信儿了，哎，竟干这个活。他这一露面，不知为什么，宝妙真人登上大船，来到夏绥良近前：“夏老剑客，武圣人法蝶听说你们在此恶战，他老人家十分难过，命你率领众人赶紧回碧霞宫去回话，另外也请几位开封府说了算的人到里面去见他。武圣人玉和正等着问话呢。”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啊，哦，这玉和也要插手此事。金灯剑客夏绥良听完之后心里是疑惑不解呀，他不明白老师究竟是什么意思，是把我推出去不管呢，还是有向着我的意思？那么三侠五义的人也有不同的想法。要按理说，武圣人于和是明白人，那么高的身份，能鱼目混珠、是非不分吗？但是根据夏绥良的所作所为，似乎这武圣人于和也是个糊涂虫。莫非看着他徒弟要吃亏，以他的身份压人，也未可知啊。但是武圣人叫去敢不去吗？不见他这个事情解决不了啊，说去这么多人能都去吗？得选派几个代表。老少英雄一商量，谁去？当然得徐良去了。不管徐良能为有多高，人家是一品的总兵啊，代表开封。

0: 符合你朝廷，而且他又是带队的。但是白云瑞提出要求，三哥，最好我能替您去，
1: 老兄他
0: 还是让我去吧。徐良为什么要争呢？这种事儿不是好事儿。到里边见于和，一旦说翻了，回得来回不来在两可之间，这是个危险的事儿。所以徐良争着要去，可白玉瑞也争着去。最后小达摩是这么说的：三哥，你想想，我授业的老恩师白云剑客夏侯仁，我师叔白老白一子，都困在小蓬莱的乾元洞，我能不去看看吗？我见着武圣人，我能不提出这个要求吗？可您老人家也能办，毕竟跟我还差着一层。三哥，无论如何你让我去，如果三哥不答应，小弟就死在你的面前。这白云瑞眼泪掉下来了。徐良一看没办法，好吧，老兄他既然你执意要去，三哥我就不拦着了，我在这看守船队，听候你的佳音，遇事可要多加谨慎，说话要留方寸。三哥，我知道。那么徐良不去，得有个代表啊。谁呢？老剑客王元。王元真够意思。徐良，我早就说过这话，咱俩是忘年交，过命的朋友。你不去，我代替，我陪着云瑞去。大伙一看，正好。王元的能耐也大，武功也高，可以保护白云瑞的安全。俩人少点还谁去呢？房叔安从人群之中挤出来了。
2: 我说各位，那缺我不可呀，这场合能少得了我吗？我说干爹，让我去得了。
0: 大伙一看，这房叔安差点，你说他代表谁呢？但又一想，这个房叔安诡计多端呢，什么场合还少不了他，他去也不是坏事。因此大家商量之后也就同意了。徐良一看，仨人就可以了，那么多人去干什么？其他人保存实力，都留到船上。那么事情解决好了当然更好，解决不好还得接着茬打呢，老少英雄还得养精蓄锐。因此就派了这仨人，咱们书说简短，用船把他们送到小蓬莱，这儿有人接待，一直让到碧霞宫。哎呀，房叔安等到了院里一看，呵，这地方可真气派呀，这院刷屏刷屏的，都用瓢石砌的，周围都是汉白玉的栏杆，正中央是一座宫殿，就是碧霞宫。那真是巧夺天工啊，修造的玲珑透剔，是金碧辉煌。在廊檐下站着12名道士，手里都拿着拂尘。一看白云瑞他们来了，这些道士把拂尘刷一甩，
3: 买，
0: 不经武圣人照准，任何人不得随便行动，在下边候旨。三儿站住了。这时金灯剑客夏遂良、卧佛昆仑僧、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也到了，也站在下边听候武圣人的法牒。黄风剑客保庙真

0: 到里头复职，时间不大，他出来了。白云瑞既然来了三人，夏遂良也准备三个人，到里面去朝见老商人，是弟子遵命。夏遂良回头挑了俩人，一个是血手飞廉江红烈，一个是卧佛昆仑僧，加上他。他们从左右两翼顺着台阶走上月台，然后跨门槛走进陛下宫。白云瑞、方叔安和王元这是头一次到这儿，一看这屋里十分宽大宏伟，正中央有一座雕刻的莲台，金漆彩绘。莲台上有宗团，宗团上坐定一人，不用问，这位就是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于和是个大个，就在那儿坐着，比一般的人都高一块。再看他头上戴着九梁道巾，身穿灰布道袍，腰里系着水火四套，面似淡金，眼角往下耷拉着，一步嫣然飘洒前心，是大耳垂肩。在他背后还站着四名童子，有给捧剑的，有给捧拂尘的。要不知道的都寻思是泥胎呢。宝庙真人把他们领进来，用拂尘一指，乖，莲台前有拜殿，六个人倒身下拜。武上人于和早都看见了，轻轻把手一挥，让他们全站起来。他先看看白云瑞，你叫什么名儿？云瑞赶紧躬身施礼，老人家在上，弟子白云瑞是也。哦，你就是大名鼎鼎的玉面小达摩。老人家，不才正是小子，我可不配什么大名鼎鼎。别客气了，那位高人是谁？王元呐。哦，莫非你是万年古佛的弟子？正是。好，欢迎欢迎啊。那位呢？我小人我叫西部大头鬼房叔安。房叔安，你也是开封府的吗？一点都不假，开封府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哦，没看出来，阁下还是国家的官人呢。既然你们三位来了，有什么话咱都讲清楚。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带着这么多人来攻打我的小蓬莱，这究竟想干什么？房叔安不敢说话呀。那白云瑞说呀，云瑞闻听心里不痛快，心说于和呀，你装什么大瓣蒜？你真不知道啊？你纯属是明知故问。但是人家嘴大，自己嘴小，人家身份太高，那是师爷辈儿，就得耐着性子给人家解释。云瑞想到这儿，往前大跨了一步，躬身施礼：“师爷在上，恕孙孙不才， 我要如实禀报。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白眉大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

0: 电视台 FM 93.9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
3: 守南京的清军有个朗将军，官拜偏将，领1000多人投靠了于心。于心大喜过望，安抚了这些投诚者，找他们个别谈话，特别这个姓朗的。于心了解南京城里情况，姓朗的偏将就说：于将军呢，你们多余浪费时日，现在城里的清军兵无斗志，怨声载道，粮食都不够用啊！你们把水源都切断了，喝水排队都成问题，所以兵无斗志啊！你别看南京城挺高，护城河挺宽，你们做出点牺牲，一鼓作气就能打下南京，是吗？说得好。听说南京城里红衣大炮挺多，这是真的吗？是不少，但是有一半都没有用了，就有少数一部分能够使用。就您面对的城墙上的，至多不超过10门火炮，打也就350不远，没有什么威力。其他的炮都是木质的，刷着黑漆，那是吓唬人的玩意儿，实质上都是假的。哦，有这种事儿，哈哈，那好，那么仅对着本将军一共有多少守军？我这1500多人出来了，剩下至多不超过2000人，才2000人。哎呀，你算南京城太大了，兵力分散呢，所以守城的也就2000来人。好，好，好，好。郎将军，你放心，等我拿下南京来，你也算立下一件大功，多谢将军提携。于心回到大帐里，铁哥们都来了，一个个笑逐颜开。大哥，大哥，这回咱哥们打腰提气了，可不是吗？他们不是妒忌吗？妒忌，随便妒忌，咱哥们不怕。你看看这事儿干得多漂亮，打了个胜仗，得了这么多的胜利品，还有1000多人打白旗投诚，咱们接连着就立下2件大功。这个时候他们再妒忌

0: 也没有用啊，
1: 是不是呢？看来这手工是属于咱哥们的了。那大哥，咱得祝贺祝贺。
0: 白有，就吃就喝，气他们。
1: 拍拍酒宴，一醉方休，这家于心喝的脑瓜都紫了，都脑筋也蹦出来了，心里高兴。有人搀扶他回营睡觉去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正在熟睡之时，外头是惊天动地，天崩地裂，咚哒沙窗啊！他在梦中被惊醒了，
0: 哎，怎么回事？哎呀，将军可了不得了，到处都是清兵，这清兵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已经突破各道防线，快点集合人马。是，已经传下令去了。哎呀，那姓朗的他们怎么样？姓朗的是假投降做内应啊，已经杀进您的大营，您快点走。哎呦我的妈，
1: 跟闹着玩一样。于心赶紧出了营门上马，刚骑到马上，那姓朗的天将催马抡大刀就到了。哈哈哈哈，于心呐、啊、于心呐、啊，你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小子，你得意的太早了。我们堂堂大清朝的军官能投靠你们这些叛逆吗？大明来，他指挥这1000多人，再加城里冲出来5000-6000人马，把于心给包围了。于心手下有几千人，兵力分散，战线太长，大部分都在熟睡之时。一听外头打仗，蹬裤子都没蹬上就坐下，刀头之鬼，到处都是清军。好家伙，打了个乌烟瘴气，自己人互相践踏，人喊马嘶。于心那酒还没醒呢，怎么打仗刀都举不起来，呼啦哇吐就让人抓了俘虏，连他的铁哥们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先锋营啊，就这一会儿的功夫，叫人给占领了，这一阵整个彻底消灭。于心是追悔莫及，到了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但没有办法了。清军趁这个热乎劲儿发起进攻，是直扑郑成功的大营。上面有话：活捉郑成功，官升武级，赏黄金1000两。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这些清军嗷嗷直叫：“活捉郑成功！”这叫郑成功跑了啊！直奔狮子山。单说郑成功，郑成功这两天也是心惊肉跳，他老盘算，郎廷佐派密使来见我，我答应了给他1个月的期限，现在一晃过了快半个月了，简直是度日如年呐、啊！现在有点后悔，不应当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哎、既然已经答应了，你得守信用，又不能进兵，几十万大军日备粮饷甚大，几十万人呐、啊，一人喝一口水得多少，一人吃一口粮食得多少，军中的寄养很成问题。另外郑成功最近听说了，现在清朝各路的援军如飞而至，徐州兵、苏州兵、杭州兵，还有云贵来的兵，五路大军都奔南京来了。要真那样一来，我腹背受敌呀、啊，我可就被动了。不行，明天我得开个军事会议，调整调整。不行的话，就打南京。所以这天晚上他睡得非常不好，看了一会儿兵书，心忙意乱，看不下去，合上书躺下，闭着眼眯着，似睡非睡。就听外边人喊马嘶，一开始他认为那没睡好觉啊，耳鸣，后来听着不对劲儿。 刚想问，报事的人就到了。报报王爷，大事不好，清军从左翼杀来。云心没抵挡吗？云心兵败将亡，他本人可能也被抓了俘虏了，先锋营整个垮了啊！郑成功是大吃一惊啊，七八千人呢、啊，毁于一旦呢、啊。那块打着，我这调整部队还来得及，没想到垮得这么快，完全陷于被动。一方面，郑成功传令，紧急调动援军支援狮子山大本营；一方面命令三军准备迎战。再看郑成功披挂整齐，飞身上了宝马良驹，左手提剑，右手提枪，直奔两军阵前。等他冲出辕门一看，哎呀，左翼火光冲天，他的军兵排山倒海全败起来了，清军就在后边追。郑成功传令，站定站定，不要乱，大将军在此，站定不要乱，赶紧编队，大将军在这儿。这些败兵败将一看大将军在这儿，果然心神稳定，哗哗哗哗哗，一二三四五，站队站队排队，重整队伍。这队伍还没等站好呢，郑成功面对的是南京观音门呐、啊。此刻就见城门大开，放下吊桥，清朝的大将梁化凤引精兵一万从正面就冲上来了。冲啊，活捉郑成功，别让他跑了、啊、黑天呢，郑成功也不知道清军有多少，一见来势凶猛啊，吩咐分兵抵挡，一部分抵挡观音门的清军，一部分抵挡左翼来的军兵，这个战场就乱了套了。这会儿马信就到了，王爷，您看应该怎么办？不必担惊，量这些乌合之众，也就是死灰复燃而已，没什么可怕的。大将军，您赶紧撤离前线吧，这儿有我挡着。哎，我焉能后退呀、啊？马旭呢？你放心，我要亲自坐镇指挥，平定目前这个局面。将军。是不是把咱们的铁人摆上去？嗯，郑成功点了点头，也只好如此了。这个铁人咱说过，那可不是一般的部队，不在关键的时候不往前摆呀、啊。到了现在也说是关键的时候了，郑成功没办法穿下令箭，叫马信为首调动铁人的队伍。你说再穿下令去，铁人队伍再开到前边来，这时间就不短了，就有半小时，再到前面，前面全是清军了。使郑成功最可气的，一看清军的前面有一人骑着大白马，手中晃着长枪，是摇头晃脑，瞅着他的眼熟，郑成功仔细看认出来了，正是把他给放了那个总兵官朱一作。郑成功恨得直咬牙，心说这下子要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那阵抓了他做俘虏，在我面前摇尾乞怜，我把他给放了，没想到这小子要炸翅了啊！郑成功朱一回莫及，催马抡宝剑直奔朱一座呀，带前边丧家之犬，你可是朱一座。朱一座打着打着一看是郑成功，吓得他一缩脖子，不错，正是本将军，我说您是国姓爷郑成功，来王爷，我说话您能听见不能？王爷您看看，您完了，大势已去了，你看看大清国的军队如狼似虎，天兵神将一样啊。 您现在已经身陷重围之中，你还能打得了吗？虽然你人多，你救援不及，远水难解近渴呀。郑成功，你要下马投降，跪在我马前多说好话，我动了恻隐之心把你饶了，用绳捆上交给两江总督郎廷佐郎大人，郎大人再动恻隐之心把你给饶了，念你是个英雄，也可能赏给你一官半职，将来福保朝廷，何乐而不为？郑成功，你要执迷不悟，后果可想而知。哎呀，把郑成功气得五脏冒火，七窍生烟，你个卑鄙之徒，拿命来！郑成功催马就冲上去了。这朱一作知道郑成功是虎将，哪敢跟他对比，是拨马便跑。这时候马信调动铁人就到了，铁人这队伍勒着鼓，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朱一作回头说，妈呀，又是郑成功的法宝铁人快跑。就见他的败军往左右一分，把城门把观音门让出来了。郑成功纳闷儿，他不往城里跑，怎么往两边跑？把城门故意闪开，这是何意？正在疑惑不解之时，就见城门开着，从里边出来一支特殊的队伍，把郑成功吓了一跳。仔细看是什么？头前是连环马，后头是连环牛，在后边还有连环驴。那个时候怎么叫连环马？咱们再说《隋唐演义》的时候说过，靠山王杨林攻打瓦岗山，就是使用的铁甲连环马。这铁甲连环马是把数匹战马披的铁甲，头上都有尖刀冲前，用铁链子把他们拴在一起。这一队也许是24匹，也许是18匹，然后催动这个马奔人群之中冲。你想人力跟马力怎么比啊？那马跟龙一样，一队挨着一队的几千匹要冲下来，一冲那人就得垮台啊。今天郎廷佐就把这招使上了，这些日子没闲着，把南京城里的马匹全搜集起来，驴牛全收集，日夜不停的用锁链子把他们锁上，平常有人在这喂，那么用的时候他不听使唤怎么办呢？郎廷佐更有缺德的招，每匹牲口的尾巴上都拴着一挂鞭，都拴上鞭了，有人专门看着。这用的时候城门开放了，把鞭给点燃，这鞭噼啪噼啪一响，那牲口能不害怕吗？拼命的往前跑，好冲击郑成功的队伍。因为马匹没那么多，把牛也用上了，牛没那么多，把驴都用上了，这是杂牌军呢。一个尾巴上拴着一挂鞭，这几百匹上千匹拴着多少鞭呢？因此惊天动地。
0: 好好，打得好，打得好，报！
1: 郑成功逃走了，调动人马追，不能叫他出长江口，大事儿！报告总督大人，我们抓住无数的俘虏，抓住郑成功手下的大将叫甘辉。
2: 等等等等，
1: 甘辉啊，知道知道，嘿嘿，这个甘辉是有名的反叛，提上来！有人推推拥拥把甘辉推上来了，陪着甘辉一块上来的就是先被抓的那个于心。于心的先锋营被清兵给攻破了，于心也叫人抓了俘虏，到这块他就骨头软了，跪在郎廷

佐的面前苦苦哀求，郎平佐正在用人之际，所以把他给饶了，把他手下的部队改编变成了清兵，让于心呢在军前效力，立功赎罪。这场征杀，于心呢也没少杀郑家军呢，他认为只有这样，这位总督大人才饶恕他，他才可以站稳脚跟。要不说怎么叫哈巴狗呢？一旦叛变了，比那敌人还要凶狠多少倍呀！再看于心，满身上血迹斑斑，手提着宝剑，压着干灰走进大厅，然后他往旁边一站。干灰是宁死不跪，挺着胸脯，咬着牙，怒目而视，把那牙齿咬着咯吱响。郎平佐看了看他，你叫干辉？呸！知道你还问。干辉啊，对你的简历本帅清楚，听说郑成功在南澳招军，你在教军场现役，听说你的剑法有百步穿杨的功夫，自从你保了郑成功之后，为他立下大功啊，有个普通的士兵现在升到一镇的镇主。

0: 发点军兵，20多万大军损伤了多一半啊，带回来的老弱病残及受伤者不到7万人，那么多的战船损失失败，可是呢我们也吸收了不少的失败教训，化悲痛为力量啊，王爷善保虎体，咱们还要重新振作精神。大伙苦苦相劝，郑成功这才点了点头啊，看来本王活着是为赎罪呀、啊。拨下躺银，在厦门岛修建忠烈祠，立碑纪念，那碑上刻着阵亡将士的名字，初一十五得祭奠，每次祭奠郑成功都哭得跟泪人相似，他也真得振作精神呢、啊，重新演兵，等待着报仇的机会。按下他不说，单说清政府，顺治皇帝吸收教训了，一想这个郑成功不死，大清的江山平稳不了啊。经过研究之后，马上派了亲王达素，满洲人，为钦差大臣，官封福建将军之职，奉圣旨上这督战。达素到达福州，福建总督李帅泰、提督马德公、海城公黄务、同安总兵施琅，你还记得施琅吗？现在升了同安总兵官了，列队迎接，把钦差大臣达素接进大厅。奉旨来的，一时福州文武官员齐聚拜见钦差，可达素嘴撇着，坐在正座，供好了圣旨，手捧着天子剑。各位，本将军奉旨来到福州督战，无论如何要彻底根除郑成功及其同伙。天子明诏，立功者赏，而且是重赏，挥刀必剑者杀。大家听明白没？哎，众位有这种信心吗？众人一看，吹牛谁不会？有，有，一个比一个升高。达素点了点头，既然如此，我们不要辜负圣恩，今天请各位归座，各抒己见，怎么能消灭郑成功？大家发言吧。文武坐下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心里跟明镜一样。虽然说郑成功打了败仗了，现在手下的人哗啦哗啦还有数万之众，那是一头猛虎，大伙是束手无策。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话说台湾》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0: 寒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 The Sunshine FM， 感受人文印象，关注时尚生活。打开这里，总有我们的温暖相伴。
1: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2: 万部书，
1: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2: 现在开讲，
0: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这个事啊，要到了解决的时候，什么事儿都那么顺利。没到的时候，怎么整怎么别扭。古往今来都是一个道理。谁能想到，天高地厚二僧是盖九霄得意的助手，实则是封僧的人。你说这盖九霄倒霉吗？这么重要的差事交给他们俩人，他们把盖九霄给卖了，没费劲儿把他们引进仙人洞，大里边铁箱子整开了，一大摞的密信拿出来挑吧，你看看哪合适吧。呀，多谢多谢，挨个翻，借着灯光找出三封信。这三封信要看完了令人发指啊。头一封信金乌珠给秦桧来的，这封信还留着呢，原文叫害死岳飞。二封信是秦桧呢给金乌珠的复信，也不是怎么也在这保留着呢，怎么写的，用什么办法，安上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当当当当当都有。那位说，你说这玩意儿也怪了，这么重要东西烧就得了呗，留着它干嘛？这您说错了，这是档案。你看不定哪个国家它存亡也好，这个档案不可毁。为什么撤退的时候把档案都扔走了，实在不行了再烧毁了。没到那最后那一步它不能烧。而且这密信关联着宋朝和金国的秘密，有些字据销毁了，将来跟金国怎么交涉都得留有余地。谁能想到岳飞能翻案呢？他没想到的事儿。所以呢，这密信一直保留着，就这三封足矣。岳廷看罢是紧咬钢牙，好啊，这还有什么说的，害我爹的前后经过，怎么捏造的罪名，怎么飞行拷问的，连那个计时的记录全都有啊。把这三封信拿着，其他的不要了，没用。包不包记得自己腰里头，再次谢过二位高僧。几个人转身出来，刚一出来坏了，呼哨声四起，灯球火把照如白昼一般，往洞口外头一看，盖九霄、钟离昧、火龙帮的人、聘请的人全都到了。有人给密报了，盖九霄气得脸儿都青了，嘣嘣直蹦，用手指着天高地厚二僧：“你们两个败类，我瞎了眼睛，把我给出卖了，可是你们乐了半截，一个也走不了，该算账的时候了。”他老想跟旁人算账。二位高僧还没等过去，岳廷等人还没等伸手的时候呢，就听正东边有人冷笑了两声，哈哈哈哈，盖九霄，你别末日到了，你猖狂什么， 张三丰到了，看武当十二真人，十二下院的掌院人，武当手下能打的人500多号，已经把东边给封锁。盖九霄顿时这心里一阵紧张，怎么来得这么快？还没等说话，西边有人放声大笑：“盖九霄，你的末日到了，我该算账了啊！”一看呢，呼延三绝古凤春、古来西率领铁伞门的门人弟子500多号把西边给封锁了。啊，正这么时候，背后有人高声喊喝：“盖九霄，后路都封死了，你走不了了。”回头一看，更傻眼了，虎神海中青、虎妞以及被请的昆仑派的、天山派的门人弟子1000来人把后路给封锁了，三面受敌。没等到缓过劲儿来呢，头顶上那说话了：“盖九霄，我给你算一卦，算算你该死不该死。”嘡啷嘡啷啊，仰面一看，上飞身形跳下二人，黑压压的山头上全都是人。一看哪儿的？丐帮的最大帮头的人，2000-3000号压了顶了。为首的俩是谁呀？木懒十方、丐帮的帮主叶无光。叶无光的旁边跟着他的妻子鹤顶朱红。现在叶无光啊变样了，原来跟老花子原名似的，什么破穿什么，油子麻花的，那胡子都敢粘了，哎呦，跟个要饭的一样。哎，现在变了，小脸洗得干干净净的，胡子拢得顺顺溜溜的，身上穿着新衣服，也发福了，脸洗得也干净，脑门也亮了，老头精神透了。为什么呢？人家里团圆了。鹤顶朱红跟他是破镜重圆。前文书咱说了，两个人恩爱的夫妻由于误会各奔西东，后来到兵戎相见。鹤顶朱红成立了阴阳教，跟丐帮势不两立，后来分了手了。怎么现在又和好了呢？书不重续呀，这里边还有一段渊渊源。鹤顶朱红后来调查清楚了，闹了半天杀爹娘的是另外有人，已经把凶手叫段五魁把这帮人给抓住了。一审问，当初杀父母的是他们，不是叶无光。叶无光被屈含冤呐，发生的误会到现在真相大白。鹤顶朱红主动找到顺元峰，见着叶无光承认错误。那夫妻那么恩爱有什么说的，离别了多少年，如今都老了，老头老太太了，但那感情还挺浓厚。故此两个人团聚，这些事情咱不必细讲。这次应邀而来，领着丐帮好几千人呢，所以从上头压了顶，现在是四面楚歌。这还有什么说的？盖九霄一看，气得这胡子撅起来多高，哎，也罢，能把我。

0: 怎么的？别看你们人多势众啊，我乐意陪着我陪着，不乐意陪着我跺脚就走，谁能挡得住我？这些人还能把我如之何？告诉身旁的钟丽妹，做好准备，实在不行36计走为上策。师傅您放心，我心里头有数。夹住阵脚，看我的，吃！飞身行盖九霄跳出来，不在乎，说他能耐那么大，不，视死如归。这人怕什么？就是怕死。归根结底就是怕死，要把死都活出去，没有怕的事儿。为什么这个人心里一变态的不怕死了，什么事都干，杀人越货，什么叫法律热闹他全不在乎了。现在的盖九霄就接近变态人了，眼角就瞪裂了，用手往周围一指，你来吧，是群殴啊，是单打独斗，不服的过来，姓盖的陪着，海中青，你过来。不要，虎神一看这小子猖狂上了，好，各位，压住阵脚啊，都在旁边看个热闹，我会会他。拿着虎鞭过来，盖九霄，你说吧，咱俩的账得怎么个算法？有，赢了我跪在你面前，杀剐存留，大卸八块，随便。赢不了我，你也好不了。行啊，那你说咱俩人怎么个打法？怎么个打法？咱不能跟普通人一样，一招一式打起来没完没散的不过瘾。你敢不敢跟我一对一掌？虎神还真没想到这时候哦，这个名词挺新鲜，请问怎么叫一对一掌？哎，这有什么难解释的？你打我一掌，我打你一掌，你再打我一掌，我就打你一掌，谁先趴下谁算，不趴下老打，敢不敢？哎呦，行哎，这也公平，这也公平啊，好，那我就领教你这盖九霄有多大能耐，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鞭子一卷，交给旁人，张三丰过来了。我说老前辈，这悬呐，这一对一掌，盖九霄没有赢人之处，不敢提出来。
1: 哎，无所谓。我这么大年纪了，我叫他给我拍死，还有你们呢，算不了什么。我估摸着能顶得住。
0: 说着话过来，盖九霄，这一对一掌谁先打谁？海中青，
1: 我提的，要按理说叫你应该先打我，是不是呢？但是你觉得你不含糊，你老觉得你了不起。要这么说，我就得先打你，你看怎么样？你要是个棍儿，你先接我一掌。
0: 你看这个人呢，就怕话赶话。虎神一听我这么高的身份，他提出来了，我不叫他先打我，我栽了，我不能服这个软啊！要不这个人呢，上多大年纪也有争强好胜的心。虎神点点头，好吧。要那么的你就先来打我，那怎么个打法？那你就别管了，我也许打你的脑袋，也许打你的脉，也许打你的穴道，那就凭我了，看你的眼神如何了，你站好吧。这海中青啊还真就上了当，骑马蹲裆是八往这一戳一站，来，随便交给你了，打不动我，我可打你，那是自然了。各位，谁也不要插手此事，我们俩分完高低上下，
1: 你们大伙再过来。海中青，你做好准备，噔噔噔噔噔噔。他退出去两三丈远，冷不丁把这身子就射回来，全力以赴。嗨，这叫金刚指，这俩手指一翻个，猛戳海中青的心口，就这俩手指头，比铁条钢条都硬，而且集中了全力。哎呀，这下戳的海中青站立不稳，哒哒哒哒哒，退出去八九尺远。幸亏虎妞在后头用手一扶，师傅，老头就感觉着嗓子眼不得劲，两肋发胀，胸口发闷，被人家戳的这个地方太难受了，脑瓜子发胀，眼睛突出，运用昆仑正气功往下连压了三次，这才恢复了正常。恢复正常怎么没趴下？但这里边有这么个大疙瘩，血都淤住了。哎呀，海中青心说，好狠的盖九霄，用金刚指打我。好嘞，我没死，这回轮到你了。盖九霄，妥了吧，一环一半吧，该我打你了，那是自然。来吧，我说话算数。来，随你这边。我这家真横啊，虎神海中青晃二指，心说我也使使金刚指，我打你一下。他往下一俯身，刚要过来，月平过来了。老人家，你先等等。你干什么？月平压低了声音：“前辈，您受的伤可不轻啊！没镜子，您是没照一照。您看看，您顿时印堂发暗，眼圈都青了。您受着重伤了，上了他的当了。”怎么能叫他先打您呢？可事情已经发生，后悔也没用了。您老人家最好在旁边休息休息，我这儿有药，您先吃点丹药，缓缓劲儿，把它交给我了。哎，海中青心说：“月平这孩子心肠倒挺热，你没掂掂分量，你能行吗？你那俩下子差的多呀，你能打得动盖九霄吗？那不胡说一样。害怕不用你，还是看我的得了。老人家你放心，我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既然提出来了，我心里有底。”海中青不知道他揣着五雷开花炮呢，他也没说，绝对保密，说什么也不答应。哎，平儿，你闪腿一旁，不要管。迈大步往前抢，直扣盖九霄的心门，就这玩意儿要给戳上，盖九霄顿时就得死。你别看老头服了伤了，那功底儿在那摆着。盖九霄这下骑马蹲裆式可是站好了，眼睛盯着，一个唰啦金刚指到了，这下比狐狸都滑呀，吐气吸胸，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啪啪一撞着，一掌戳空了，他闪开了。海中青知道上了当了，再收招撤步为时已晚。盖九霄正好转他后背，把五斤的拐杖就抡圆了，啪，这一拐杖把虎神抽出去一丈多远，一根都摔在那儿。本来刚才就扶了伤， 再抽着一

0: 斤拐杖哪架得住？这个雪，顿时是人事不省，哗，就开了锅了。众人一方面抢救海中青，一方面就引起公愤，盖九霄不是个人，咱们大伙抓住他算账。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过去啊，有那么几句话叫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源头献果自奔，猪只罗网护体，鼠道鱼粮防身，没路见识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就这个人呐，连个义字都没有，都不敌这个兽，都不如那个畜生。拿咱书说说吧，这个盖九霄这个老家伙无情无义呀，既是个杀人狂，又是个变态狂，这下他心才冷酷呢，人干不出来的事他都敢干。本来跟人家讲好的一对一嚷，当着那么多人红嘴白牙说出口了，哎，不算，用计谋把海中青打得口恰鲜血，人事不省，趴了一年多，老头才好，好了也是终身致残呐，骨头都给打碎了。这咱先不必细说，众人一看，哇就乱了。弟兄们冲上前要他的命，张道爷一看不行，为什么？这在火龙帮，火龙帮五六千人，现在摆好阵势了，这要一打乱套得死多少人，出家人能这么看着吗？你看这么大型，那么一打，好人跟着也受株连，杀生害命啊，但能不爆发就不叫他爆发。因此张三丰跳出圈外，无量天尊，妈妈都后退，分儿在那摆着呢，哗，众人撤下来了，强压怒火呀。各位，还没到时机呢，冤有头债有主，这又何必的呢？哎，我说盖九霄啊，好好一个人面兽心的东西，贫道活的还年轻，闯荡江湖八十来年，我还没见过你这种无耻之徒啊，真没见过呀。哎，盖九霄你过来，张三丰会会你。张三丰张道爷前者受了伤，经过这几个月的调养，身体康复了，显得比过去这身子骨还结实。老道今天也要玩命啊。盖九霄刚想要过去，钟离妹在旁边说话，妈，老人家你等等，你休息片刻喘喘气儿，他不配您伸手，他这样的人我收拾他，您等等。也好，多加谨慎没关系。钟丽妹过来见着张道爷一笑，张老道你还活着，记得数日前那一箭之仇吗？哈哈哈哈，当然记得呀，我的伤疤尚存，焉能忘记啊。说你呢，我说我呢，你那一宝剑给我来了个大开膛，要不是前辈及时赶到，焉有我的命在呀。我发了誓了，我身子骨结实之后，我必报着一剑之仇。 张大刀，不用旁人参与，来来来来，就咱俩，这回分上下论高低，看看咱俩的剑术究竟谁高谁低，谁胜谁负。好啊，张大爷点点头，我太赞成了。不过，钟离妹，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么打没有意思，咱得打个赌啊！打赌好啊，你说吧，怎么个打法？如果我张三丰当着这么多人面前败在你的剑下，哎，跟前者在萧金玉时，我要败在你的剑下，我当着众人的面前我抹脖子，我张三丰横剑自杀，武当派没有我这个人，我活着窝囊。你呢？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这
2: 好啊，
0: 张老道啊，说的太好了。如果我钟离妹不是你的对手，我当着大伙的面，捏磨脖子，自行了结。哎，好好好好好，太好了。不过钟离妹啊，对你们这种人说话我向来不相信，方才盖九霄不就是个例子吗？出尔反尔，你能否这样啊？能不能说了不算数？哎呦，张老道别往下说了，我钟离妹兔兔们是个钉，绝不更改，我要变了我不是个人。好，各位大家都听清了啊，钟离妹说的我说的，各位可以做一见证。张道爷拽出三皇宝剑，天皇地皇人皇，这把大宝剑光滑缭绕，在手中一掐，进招吧。钟离妹拽出应手的家伙刘彩虹，顿时山洞前一道彩霞是寒光闪闪，二人拉架子一转圈，眼睛盯着眼睛，谁也不轻易发招，因为他们两个人伸过手心里都有数，麻杆打狼两头害怕呀。当然先发招是好，怕上当吃亏，都提高了警惕，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众人在两旁看着，尤其是乐亭，心都提着嗓子眼儿啊，心说啊，老师啊，你可留神呐，这个钟离妹可不是好惹的，前者败中取胜那一剑够多厉害呀，使的那招我还记得，叫燕子抖翅啊。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大伙鸦雀无声看着，最后钟离妹忍不住了，往前一纵，把宝剑一摆，是分心变点，哎，张啪，唰就到了。张道爷跨步闪身往旁边一躲，用三皇宝剑往外一磕，嘡啷，宝剑一翻腕子。点钟离妹的梗嗓，钟离妹闪身躲开，二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半个小时过去了，三百回合，两人的能耐棋逢对手，因此说三下五除二就分出输赢，那不可能的事，谁都使出浑身的劲儿来，当场不让步是举手不留情啊。到了320个回合了，张道爷心中盘算，这么的我赢不了他，干脆我也冒一回风险吧，冒回风险呢，就用败中取胜赢他，前者我吃亏吃到这上，这回我也使回一回。张大爷想到这，把掌中的宝剑啪啪啪施展开，冷不丁的一转身，脚步一滑，

0: 身子就是一摘呗，正好那地下有块石头，这个戏演的跟真的一样，就好像那脚没注意踩在石头上一滑，这身子往旁边一闪。打仗就怕这手，钟离昧眼观六路，耳听八面风，一看嘿嘿，有机可乘啊，那能错过良机？往前一阵宝剑，奔张道爷是哽嗓点来，心说张三分的这你还躲得了，快似闪电一般的刷啦就到了。其实张大爷这身子一摘位，这是假招啊，一看宝剑到了，他往下一俯身，剑走上盘走空了。这宝剑张大爷怎么使问怎么使，宝剑过去了，身子在这儿，他把宝剑横着往前一递，钟离昧宝剑就在这个嘎桌底下就给了上啊。钟离昧再躲来不及了，尽量一闪身，衣服整个划开了，这个雪花就淌下来了，他身子一摘位，用刘彩虹一找这地当拐棍没躺下，这雪花。张道爷飞身行跳出七圈外，剑交单手，无量天尊我开杀戒了。钟离昧说话算数不？要不算数你逃命去吧，你走吧。钟离昧别看这个女人性情刚烈，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当着普天下的英雄，那说话不算数那丢死人了，他不能干那事儿。哎呀，血流如注，面色苍白，知道自己招架不住了，就是跑也活不成啊。回过头来看了看盖九霄，前辈，我不能奉陪了，张三丰啊，我恨死你了，我就变成厉鬼，我得找你算账啊。哎，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各位咱们来世再见。哎，一宝剑整个给大抹头啊，脑袋就掉下去了，身子一摘位，扑通死尸栽倒，那血扑一下喷出来。你看大伙恨他是不假，等他这么自行了结了，张道爷一皱眉，无量天尊造孽造孽，还挺惋惜的，难得的人才就走错路了，得了这么个结果，那死死了呗。盖九霄在旁边看得清清的，刚想竹篮为时一晚，哎呀，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言下之意，你怎么不跟我学呢？你看我一辈子说话就不算数，你抹哪门脖子你？但是完了，眼珠子他都红了，飞神经跳过来，一晃无尽的拐杖是直奔张德爷。张德爷还没等清醒过来，小月亭抽架就跳过去了。张德爷一看是月亭，回来，畜生你给我回来，老师甭管，你就甭管，把他交给我了。哎呀，这个畜生气死我了。在场的人一看这小月亭大概犯疯病了，找死他是，谁也不了解真情。月亭这回心里挺沉稳，故意气盖九霄，哎，我说老家伙，你懂得什么叫恶贯满盈不？懂不懂？你的坏水太多了，咕嘟咕嘟往外冒啊你啊。今天就是你的末日，要旁人伸手啊都不行，非我伸手不可。你服气不服气？小兔崽子，你狂，你不配，你在说疯话，老朽岂能惧你？拿命来！ 根不轮拐杖就急，岳平收闪身躲到旁边去了。
1: 好好好好，
0: 不服气儿，来来来，咱俩比划比划，我还不拉铁伞，就凭我通天八卦掌，我会会你五斤的拐杖。盖九霄一听，什么？你跟我打仗不拿家伙，我用这玩意干嘛？他一赌气，把五斤拐杖甩到旁边去了，持手空拳，大战小岳亭，啪啪啪，啪这一伸手，岳亭就施展颠倒通天八卦掌。张大爷在后头看，怎么回事？是我教给他的时候不是这么教的，这什么掌法呀？是我教的啊，不是我教的，他怎么变样了呢？哦，明白了，他把原来的通天八卦掌拆开了，八八六十四式变了样了，在后边往前使。哎呀，真是奥妙绝伦呐、啊！张大爷的心才放下。好孩子，有出息，比你老师都强啊！真行的，在场的人都注意看着。尽管岳平使的是新掌法，但是跟盖九霄比没法比，没法比呀、啊！就学个十天半个月，想赢盖九霄谈何容易，那不那么简单。几十个照面过去，岳亭很不好，我别浪费时间啊，撑拽出五雷开花炮，肉一下就撇过去了。但是他摁动了崩簧，盖九霄不明白是什么玩意儿，盖九霄一看什么暗器，头大把细，想到你闪身躲开还差点，他要玩个票，心说我用二指掐住，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一闪身把掐住，一掉个的功夫，那玩意可不留情，不管你是谁，翻脸无情，咚，山摇地动。再看盖九霄，都崩碎了，都面目全非。四肢破碎，哎呦，把大伙吓得好像没趴下，这什么玩意儿？这是。后来清醒过来，一看盖九霄死了，火龙帮的人就乱套了。张三丰告诉：不要妄杀无辜，降者免死，把人全收降了。您说这事儿有多巧？刚收降的时候来个太监，还是那个张德利。下了马就道喜呀、啊，各位快到临安吧，向各位通报一声，老主高宗宴驾，皇太子继位了，让岳亭赶紧回京，用罪证指证秦桧，给岳元帅是平反昭雪，哇，全乐欢腾了。简短截说，众人回到京城临安，皇太子继位了，召见岳亭众人，密信一递，皇太子一看妥了，昭告天下，给岳帅彻底平反昭雪。要不岳飞那案子能翻过来吗？又降旨把岳元帅的尸骨找着，埋在西子湖旁，埋到这儿了，供后人凭吊。你现在上那儿也能看见呢。哎呀，老岳家这一翻呢，人心大快呀、啊！这是决定了一件最好最好的事情。后人呢，就留下那么几句话：说个奸臣呢，到什么时候也好不了；好人毕竟还是好人啊。那么这个秦桧呢，捡便宜了。秦桧一听老主咽了驾，新皇上登基了，知道大势已去，一着急一上火，搭背疮崩裂了。搭背疮啊，这一崩裂是绝气身亡，还得了个善终，举国欢庆啊。人们留下两句话，叫忠臣孝子人人敬，宁挡奸贼留骂名。铁伞怪侠到今天全部结束，谢谢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2: 健康生活，
1: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台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呢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继续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多喝热水这件事情。在中国哈，没有任何一种饮品呢可以撼动热水的地位，感冒了要喝，嗓子不舒服要喝，连肚子痛啊咱们也要喝。那么当热水的温度呢顺着口腔传到了全身，似乎各种各样的不适好像都能够得到缓解。那么一杯热水到底是怎么来治愈您的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哈，就来详细的跟大家聊一聊热水对于健康的益处。我们先来说一说有八项研究呢已经证实了热水的好处了。那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缓解鼻塞。英国卡迪夫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了温热的茶水还有咖啡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热饮呢是可以快速而且持续的缓解流鼻涕、咳嗽和喉咙痛和疲劳的。那么医生呢也是表示了温热的白开水呢能够缓解呼吸道黏膜的一个紧张的状态，促进痰液的咳出，对于伤风感冒的引起的鼻塞和咳嗽是非常有效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吸入水蒸气呢是有利于口腔还有鼻黏膜保持湿润的，它不仅能够阻止感冒病毒的入侵，还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肺部的黏液。那么第二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有助消化。土耳其迪亚巴克尔培训和研究医院的工作人员呢已经指出了，喝水不足的时候呢，小肠呢只能够通过摄入的食物和饮品呢来吸收水分。那么多喝水的话呢是可以软化我们的粪便的，而温热的水呢可以促进胃肠道的蠕动，加速排便。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好处，就是促进循环。水的温热作用呢是可以扩张血管的，加快血流的速度，促进我们全身的一个血液的循环，达到了温阳暖体的效果。那么研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人呢用40到45度的水浸泡双脚半个小时之后呢，全身的血流量呢会增加10到18倍，喝温水的时候其实也能够获得相似的效果。那么第四个好处呢就是舒缓压力了。自然神经学杂志已经看

0: 了这样的一项研究了，温暖的感觉呢是能够改善人的情绪的，因此呢经常喝温水可以镇静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减轻焦虑和舒缓压力。那么第五个好处呢就是减轻体重，研究发现了从喝凉水改成了喝温水是能够促进我们的体重减轻的，比如说呢我们饭前喝500毫升的温水就能够把我们机体的代谢率呢提高 30% 左右，而且这样的一种效应呢是能够持续30到40分钟。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第六个，就是神经调节了。英国斯旺西大学研究发现了，饮水不足的时候呢，对于人的神经系统呢，会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从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和大脑的功能。而经常的喝温水呢，不仅是有助于改善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还能够促进我们的睡眠，减少负面情绪。那么第七个好处呢，就是温暖全身。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研究发现了，在寒冷的季节呢，饮用温水的时候是能够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让全身暖起来。而最后一个好处呢，就是待人友好。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学波尔德分校的研究已经发现了，和爱喝冷水的人相比呢，爱喝温水的人呢，比较多的被他人评价为慷慨的、富有爱心的，他们会更喜欢送给朋友一些礼物，而不是只买给自己。
1: 萱萱，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前面我们说了这么多喝温水的一个好处哈，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那么热水的热度到底应该是多少度才是比较合适的呢？我们中国呢，自古就有着不喝生水，多喝温热水的这种传统。《黄帝内经》当中呢，就已经有记载了，病治而治汤液。那么这里说的汤呢，其实就是温热的水。而一般所说的这个热水的温度呢，大概就是在40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温度过低的话呢，会失去了一个热水的效果。那么温度过高的话，就容易烫伤了。尤其还是饮用水的温度是千万不要超过65度的，否则呢，会非常的容易诱发食管癌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那么说到了65度，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我们煮沸的火锅的汤还是高达了120度的，而刚沏好的茶水的温度呢是在80到90度，刚出锅的饺子、面条的温度呢大概是在70到80度。那么65度的水呢是只能够抿一口，我们用手来摸这个杯子的时候哈，感觉到它是温热的，或者说小口品尝的时候呢，感觉是很舒适的。而这个时候的水温呢，一般来说就是在40度左右。另外呢，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尽量避免去喝那种反复烧开的水，以免呢摄入了有毒有害的亚硝酸盐。那么即便呢我们使用的是饮水机，也最好呢是那种随喝随烧的。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热水养生啊，可不只是用来喝的。像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喝水饮茶、泡澡泡脚，热水呢似乎是无处不在的。我们除了直接喝热水之外呢，有这样的一些方法，其实它也能够发挥一个热水的养生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饮啊，也就是我们说的喝了。除了多喝温热的水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来冲泡茶叶。热水来泡茶呢，是可以把茶的香气和有益的物质呢更快的溶解和挥发出来的。那我们在泡茶之前呢，可以先把少量的热水哈注入到茶壶里来冲淋一遍。这样的话呢，既可以来清洁我们的茶具，又能够提高茶具的温度，有利于呢充分的发挥茶香的。那么第二个是泡，中医认为了脚呢是人体的第二个心脏，正确的泡脚呢是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排出体内的寒气的。而泡脚的时候呢，水的温度是不要太高的，大概是在40度左右就已经可以了。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哈来适当的去调整。那么最好呢，时间控制在20分钟以内，泡到全身微微有那种发热的感觉就可以了。但是呢，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经常用热水来给幼儿洗脚或者是烫脚的话呢，它的足底的韧带呀就会遇热变得松弛了，是不利于足弓的这个发育和形成还有维持的。所以呢，6岁之前的儿童是不建议经常泡脚的。那第三个呢，就是浴了。热水做浴呢，是一种比较好的辅助的疗法。那我们在洗这种泡浴的时候呢，水温是可以在40度左右，时间上呢也是控制在15到30分钟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哈，就是冲了，有着轻微感冒症状还有落枕的人呢，是可以用四十。

5度左右的热水来冲我们的后颈的。像是风寒感冒啊、腰酸背痛的人呢，也可以用热水来冲背部，去缓解我们的不适症状。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敷。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了一个局部的疼痛的时候呢，是可以把洁净的毛巾泡在40到45度的热水里，拧干之后呢，去敷于患处哈。每隔5分钟呢，咱们就更换一次毛巾。热敷的时间呢，大概达到了15到20分钟。另外呢，软组织挫伤、还有扭伤以及湿疹的患者呢，是要禁止热敷的。接着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就是熏了。像是用眼过度啊，我们可以采用熏蒸的这样的方式呢，给眼睛来做一次桑拿。用热水杯哈、放到眼睛的下方，那我们利用水蒸气呢来润泽我们的眼睛。这个呢持续大概5分钟左右就已经可以了。那么盛热水的器皿呢，切记不要离眼睛太近，以免烫伤眼睛的感觉呢，是那种温热的、舒适的就可以了。

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继续在我们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靠谱的健康资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继续来说到的，就是一边吃饭一边喝水会让人在不知不觉当中长胖的。

很多人呢都会有这样的习惯哈，咱们就是在一边吃饭一边喝水，尤其是当食物比较干的时候，喝一点水呢是有利于吞咽的。但是事实上，这样的一个习惯呢，它不仅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还会让我们发胖。最近呢，有这样的一项研究也已经表明了，边吃饭边喝水呢，会让饱腹感变差的。所以呢，在不知不觉的过程当中啊，咱们就吃多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提醒几类人群一定要避开边吃边喝，并且呢，告诉您到底什么样的用餐习惯呢，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

研究人员呢认为了，在食物和水之间频繁的去切换，它会削弱这个感官特异性的一个饱腹感。当人们吃同一种食物达到了一定量之后呢，这样的一种食物带来的满足感就会下降了，从而呢就会形成了饱腹感。那么当我们削弱了这种饱腹感的时候呢，就会导致摄入量增加了。不只是削弱了这种饱腹感，我们吃饭的时候过多的喝水呢，也是会对消化道造成一个影响的。而第一个呢，就是胃内含高浓度的胃酸呢，是用来消化食物的，大量的饮水呢，是会稀释我们的胃酸，影响消化。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随着大量的食物涌入哈，胃呢会承担暂时的这个储存的功能，但是胃的容积毕竟是有限的呀，大量的喝水之后呢，胃内的空间就会缩小，那么胃壁的张力就会加大了，很容易呢会产生了那种恶心和饱胀不适的感觉。而且呢，胃壁长期处在了一个高张力的状态，最终呢会造成了胃动力下降和消化不良等等这样的一些疾病。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抖抖手呀，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那么对于一般人来说呢，平时我们吃饭喝水呢是适量即可的，但是对于那些胃肠功能比较弱的人哈，边吃边喝会加重胃肠不适，所以说这样的一些人群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了。第一类呢，就是胃食管反流的患者。胃食管反流的患者呢，本身就存在了食管下段括约肌的功能不全，那么在进食当中呢，大量的饮水还是容易出现了胃内压力升高的，而胃内的容物呢会反流到食道，加重反酸和烧心的这样的症状。第二类呢，就是老年人了。因为老年人的胃肠道功能是比较弱的，容易出现了胃动力不足，吃饭的时候喝水过多的话呢，会容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不利于消化。而第三类呢，就是儿童。儿童的胃腔是比较小的，如果说同时的饮水，可能会导致进食不足，所以说建议孩子吃饭的时候饮水喝汤最好是不要超过300毫升的。而第四类呢，就是糖尿病胃轻瘫患者。这类的人群呢，存在了迷走神经功能不足，那么进餐之后呢，胃的舒张功能是减弱的，动力不足啊，进食之后呢，会容易出现了恶心和上腹不适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吃饭的时候应该要尽量的少喝水。那么最后一类呢，就是有着口腔疾病的患者了。患有的口腔

0: 疾病的人呢，因为咀嚼疼痛或者说牙齿缺失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是不能够对于食物呢进行一个彻底的咀嚼的。如果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还大量的喝水的话，食物是得不到充分的咀嚼的。那么吞咽之后呢，会加重了我们的胃肠的负担，增加了慢性胃炎的风险。
1: 咱们来做运动，跺跺手呀，跺跺脚呀，请做深呼吸。

0: 当然除了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些人群之外呢，还有一些用餐习惯其实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食量的。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分心呢，吃饭的速度过快呀，这样的一些日常习惯呢也容易会导致饮食过量，还有可能会影响到消化。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边吃边聊了。有很多项研究已经调查之后发现了，不专心吃饭，吃饭的时候聊天等等，它不仅会让当时的饭量增加，还会影响接下来的饮食的。那么吃饭分心呢，会干扰食物带给人的这种愉悦感，导致人为了满足这种感觉而吃掉了更多的食物。不仅如此，这样的感觉呢还会持续，导致接下来的一餐呢也容易是过量的。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2: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咕噜咕噜，我比谁更有活力。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吃饭的速度过快了。其实很多人呢都会存在了这样的问题，而在热量水平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呢，快食者和吃饭速度正常的人相比，他的发胖风险要高了4.4倍。
2: 人人都说 nice nice，
1: 饭前记得洗手，饭后记得漱口漱口，健康的人快乐多。
0: 接着呢，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类，就是边吃饭边玩手机的人群。看着手机吃饭，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屏幕里的内容吸引了，可能会造成了没有充分咀嚼的食物呢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道了，它会加重到胃肠的负担。那么同时呢，兴奋状态之下的大脑呢是可以抑制我们的副交感神经的，引起了消化道血液供应减少，造成了胃肠蠕动减慢，会影响到胃酸和胰酶的分泌，让食物呢是不能够被充分消化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看剧下饭。很多人哈现在特别习惯于边吃饭的时候边追剧，甚至呢被称之为电子榨菜嘛。那么进食的时间呢会随着剧集的长度而延长，容易导致的就是机械性进食，摄入了更多的食物，会增加了肥胖的可能性。
1: 抖抖手啊，抖抖脚呀，请做深呼吸，圈圆圆长长跳跳，我也不会老。
0: 当然了，生活当中呢，我们除了要改掉上述的一些用餐的习惯之外呢，营养专家还推荐了一套5-6-7饱腹法，也就是用胃的感知呢来控制我们的饮食。也就是先吃到5分饱，而这个5分饱呢需要全部由非淀粉类的蔬菜来完成的。比如说呢，像绿叶菜啊、空心菜啊、芥蓝呐、还有茎类的蔬菜，像是一些芹菜啊、莴笋啊，另外呢还有花菜类的，像是西兰花。那么豆类呢是除了大豆以外的豆类，另外呢就是菌藻类的，像是蘑菇、木耳和海带等等。当我们吃蔬菜达到了5分饱的时候，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哈。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份5分饱的全蔬菜宴。比如说呢，像生菜、黄瓜、小番茄、水萝卜、红烧冬瓜、清炒油麦菜、蘑菇炒笋片等等。
2: 跟爷爷做点运动，做3000秒。
0: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6是什么，也就是在5分饱的基础之上呢，我们继续来补充身体需要的另外的一种营养物质——蛋白质。以蛋白质为主的主要食物呢，包括了像肉类哈，像是禽畜肉啊、鱼肉啊和海鲜等等。另外呢，还有大豆制品、蛋类以及乳制品。而像我们吃了蔬菜之后呢，能达到6分饱的蛋白质呢，推荐大家可以吃一个鸡腿或者是豆腐丝一碟。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7呢就是7分饱。我们在吃了丰富的蔬菜和蛋白质的佳肴之后啊，用主食来填补剩下的那一分就可以了。而这种吃法呢，用的是饱腹感，这个呢是因人而异的一个标准。所以说食量大的人呢，要达到7分饱，可能会吃下了更多的食物哈，从而去满足我们的身体需求。接着呢，我们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判断你有几分饱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先来说一说10分饱是什么样的哈，就是一口都吃不下了，再吃一口啊都是痛苦的。那么9分饱呢，就是好像还能够勉强再吃一点点，但是胃里已经非常非常满了，每吃一口都是负担。而8分饱呢，就是胃里面感觉已经很满了，好像再多吃一点啊也不是很难受的样子。那么至于7分饱呢，就是觉得肚子已经不饿了，但是对于食物的欲望呢

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还没有饱足感，可能还想习惯性的再吃几筷子，但是这个时候把饭菜拿走呢，也不会觉得有遗憾的这种感觉。而六分饱呢，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把食物撤掉啊，会稍稍有一点不满足，但是呢，在第二餐之前会有明显的饥饿感。而这五分饱呢，就是已经没有那种如饥似渴的感觉了，但是依然还是很想吃，而且呢，等不到下一次吃饭的时候就会饿了。好了，各位呢，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健康早班车的内容了。同样哈，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健康饮食吧，做到七分饱，对我们的身体来说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大厨房，健康美味帮您忙。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去聊一聊那些营养又美味的美食哈。有这样的一种食物呢，吃对了呀，会让我们的大脑变得更年轻，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便宜又很养生。那么当代的社会呢，无论是我们的工作、学习还有社交，你会发现没有什么是不需要用脑的。那么一说到补脑的时候呢，很多人下意识的可能就会想到了像蛋类呀、鱼类呀、坚果类啊等等。但是其实呢，占据了春季食谱大半的这样的一种食物，它的实力呢也是不容小觑的，而它呢就是绿叶蔬菜。最近呢，已经有研究人员表明了，食用最多绿叶蔬菜的人呢，大脑当中的斑块的数量呢，比食用量少的人呢，要年轻了将近19岁。您没听错哈，这个年龄是19岁。经常吃绿叶蔬菜的人呢，大脑当中的贝塔淀粉样蛋白的沉积呢，要比常年吃油炸食品、甜食和快餐的人要少得多。那么绿叶菜当中呢，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黄酮类的物质，它可以减少炎症，促进健康，改善我们大脑年轻的程度。而到底怎么来正确的食用绿叶菜呢？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点呢，就是一定要多吃那些深色的蔬菜，多吃一点深绿色的或者是橙黄色的、红紫黑色的，而并非是那些白色的和浅色的蔬菜。比方说呢，深绿色的菠菜、油菜、空心菜还有韭菜呢，是富含了叶绿素还有维生素 C 的。那么橙黄色的西红柿、胡萝卜、南瓜还有彩椒呢，是富含了胡萝卜素和叶黄素的。红紫黑色的苋菜和紫甘蓝呢，它们呢是富含了花青素的，有助于抗氧化和延缓衰老。而第二点呢，就是一定要吃够量哈。最近几年呢，我们国家的居民的蔬菜的摄入量呢是开始逐渐下降了，而建议大家呢每天食用大概是300到500克的蔬菜。那么其中呢，深色的蔬菜是应该占据了1/2的。有些人呢可能会用水果来代替蔬菜，但是提醒大家这是不对的，因为蔬菜和水果它们是不能够相互代替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说第三点哈，就是多用的一些蒸煮的方式，多用蒸煮和少用煎炸的这种烹饪的方式。那么炒菜的时候呢，咱们尽量快炒，避免维生素 C 还有叶酸等等营养素的流失。像是菠菜呀、还有苋菜啊等等春天呢经常吃的野菜，它是带有了涩味的，所以说我们最好呢先要去焯水来去除掉草酸。那么最后呢，推荐几种营养素比较高的哈，很突出的蔬菜，比如说呢像维 C 含量很高的，有像柿子椒、芥蓝、豌豆苗、青椒和花椰菜。另外呢，胡萝卜素含量比较高的，像是红薯叶、胡萝卜、菠菜、茴香和生菜。还有呢，就是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像是黄花菜、毛豆、彩椒、香菇和豌豆等等。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一个实用的健康百科，我是悠悠。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鱼肉哈，富含了重金属，那么吃鱼油好像更安全一点吗？最近呢就听到了这样的一个说法，说鱼肉呢是富含了重金属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啊吃鱼油啊，因为呢它是经过了提炼和处理的嘛，所以说吃起来会更安全一点。那么吃鱼油能够代替吃鱼吗？想要告诉大家哈，如果说你也听过这样的一种说法的话，其实这种担心呢跟事实是恰恰相反的。如果说存在了海洋污染的话，那么鱼被污染了，那么鱼身上的鱼油呢肯定也就被污染了。而且呢重金属等等这样的一些有害的物质呢，往往会被机体储存在脂肪含量很高的地方，而鱼身上的鱼油和鱼头的脂肪含量呢都是比较高的，它们所含有的污染物呢也往往哈会比其他的部位要高。那么当然了，可能部分的鱼油胶囊的厂家呢拥有了这个特定的技术哈，是可以把鱼油当中的污染物质呢分离出来的。不过呢，究竟哪些鱼油胶囊真正经过了这样的一种分离的处理，那么普通的消费者还是很难能够分辨的。由此可见哈，吃鱼油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安全和靠谱。而坦白的讲呢，很多人吃鱼油呢图的就是它的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酸嘛，但是实际上脂肪酸呢鱼肉当中也有，而且呢只是鱼肉的有益成分之一，而且呢鱼肉当中还富含了像维生素 ABE 还有钙磷钾锌硒等等这样的一些营养成分。所以总的来说呢，吃鱼所带来的诸多好处是吃鱼油胶囊根本就得不到的，因此呢咱们实在是没有必要哈，也不建议大家呢用吃鱼油来代替吃鱼。

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中药代茶饮，它能够长期的来喝吗？以药代茶呢，其实呢就是选用了一两味药或者说数味中药来煎药汤啊，用沸水来冲泡的。那么补水的同时呢，又兼具了一个治疗的效果，从而呢会起到了一个强身健体的作用。但是我们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代茶饮虽然是简单易行的，但是也不要随便来喝。正所谓什么呢？是药三分毒嘛。所以说代茶饮的中药呢也是不例外的。但是比方说像我们日常经常看到的像是枸杞啊，它的药性是很平和的，但是过量的泡服呢会造成了上火啊，出现了眼屎增多呀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那么另外呢，枸杞的含糖量是比较高的，糖尿病患者我们在泡茶喝之前呢最好是要来咨询医生的。再如呢，不少上火的人呢可能会选择喝这个菊花茶，但是长时间的饮用之后呢，你会发现了胃部不舒服，这个呢就是因为菊花的微寒它伤害到了我们人体的脾胃。那么最后呢，咱们再来说一说酸枣仁哈。其实呢它并非是万能的一个助眠方，酸枣仁呢对于因为肝血不足血不养心引起的失眠的患者呢是比较有效的啊，尤其适合那些失眠体虚多汗的更年期的女性。但是如果呢是不属于那种肝血虚的失眠患者的话呢，这个方法不但没有效果，而且还会适得其反。这也就说明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适合同一个代茶饮的方子的，因为呢因此呢代茶饮哈，咱们也要辨证之后才能够饮用。那么除此之外呢，喝代茶饮讲究的是中病即止，也就是我们在治疗呢取得了某一个效果之后啊，就可以停止来使用了。

那接着呢，我们再来聊一个问题，就是一坐电梯就头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方法可以来缓解一下呢？其实出现了这种情况呢，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呢，就是心理因素；第二个呢，叫做晕动症。因为我们人在密闭的空间哈，不只是电梯里面，会容易感觉到紧张和焦虑，同时呢，会伴有了心慌、还有心悸和头晕的这种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远离了密闭空间的时候呢，是一般能够得到缓解的。如果说严重了，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的话呢，就可以寻求到专业的心理医生的治疗了。那么至于说我们出现了晕动症的话，就是负责调节身体平衡的前庭的感受器呢比较敏感导致的。那么电梯停止和启动的时候呢，会产生了那种超重或者说失重的现象，会让我们人感觉到头晕。而这个情况呢，其实和晕车和晕船是比较相似的。我们可以来服用像晕车药，但是坐电梯的时间一般都是比较短的啊，咱们通常来说可以忍耐一下。而需要提醒的就是，如果说在坐电梯以外的时间咱们也出现了头晕，或者说伴有了恶心、出冷汗和心慌、头痛等等这样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积极的就医了，去排除颅内颤霉性病变、还有贫血以及血管病变等等这样的。

可以喝上两杯了。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吐酒到底会不会伤身呢？如果呢仅仅只是偶尔吐一次的话，那么一定程度上呢是的确能够减少酒精的吸收的，对我们身体呢能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不过呢吐酒我们一定要把握一定的时机，是可以先吃一点食物然后再喝酒的。这样的话呢喝下去之后啊最好立刻就吐，否则的话时间长了，那么酒精呢已经进入到我们的小肠或者是我们的血液当中了，您再吐出来也基本上没有什么用了。另外呢如果是空腹饮酒的话呢，酒精很容易就被吸收了，那么吐出来的话就很困难了。除此之外哈，吐的程度是很难能够控制的，我们应该尽量避免过分的剧烈的呕吐，以免导致出血。因此呢并不建议啊用这种催吐的方法呢来保护大家的身体，因为长此以往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还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

在百科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去科普哈，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个到底算不算熬夜呢？其实呢，不管说是您主动熬夜还是被动失眠哈，能够睡上一个好觉，对于当代人来说，好像已经成为了一种很奢侈的事情了。所以呢，不禁有人会问啊，说每天少睡一两个小时这件事情算熬夜吗？那么已经有研究表明了，连续两周每天少睡两个小时，或者说连续48个小时不睡觉，它都会降低我们的认知功能的，并且呢，慢性的睡眠不足需要恢复的时间呢，可能要比通宵多更多。

那我们先来回答一个引发热议的问题，就是每天少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也算熬夜吗？那么健康的睡眠呢，应该同时满足入睡快、时长足和质量优这三个方面。而睡眠少呢，带来的困顿和疲乏呢是次要的，它最主要的危害呢是会让我们人长期处在了一个应激的状态，它呢会导致机体免疫力下降，增加了多种疾病的发病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认知功能下降，研究表明了睡眠时长小于了六个小时的人，阿尔茨海默病的风险呢就会增加了三分之一了。每天睡够了七个小时的人呢，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和全因死亡率是最低的。睡觉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心脏呢也是在休息的。那么睡不好或者是睡不够的话，就相当于强行的让心脏来加班了。那么时间久了的话呢，就会出现了心律失常和供血不足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内分泌功能会变得紊乱了。人体的甲状腺激素和性激素还有褪黑素等等分泌呢是具有了一定的规律的，如果说我们的睡眠出现了问题，就会打破了这样的一种节律，那么影响我们体内激素的含量，激素反过来还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那么进而呢就会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去呀去放羊，给我心爱的羊儿吃上几朵棉花糖。而第四个呢，就是患有了癌症的几率就更高了。早在2007年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呢，就把熬夜哈，包括了打乱昼夜节律的轮班的工作呢，归为2A 类的致癌因素了。那么睡眠不够呢，会引起我们机体的一个应激的反应，让炎症因子增多，扰乱了我们免疫系统工作，给癌细胞呢带来了可乘之机。而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心理障碍。如果说夜间睡眠呢比平时少，那么第二天我们的情绪就会变差了，更容易发怒。长期睡眠不足呢，会导致了焦虑症、抑郁症，甚至是精神分裂症。所以说睡得越少啊，患有了心理疾病的风险呢就会越大了。

而接着呢，我们要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不同的年龄段分别应该要睡多久呢？首先呢，我们来说一说婴幼儿。新生儿呢，除了喝奶之外，其余的时间呢，几乎都是要睡觉的。那么3到6个月的时候呢，所需的睡眠时长呢，就缩短到了10到18个小时；而到了1到2岁的时候，睡眠时长呢，大概就是11到14个小时。而3到5岁的学龄前儿童的最佳睡眠时长呢是10到13个小时，而6到13岁的学龄期的儿童呢需要9到12个小时。有的孩子哈，可能天生他们精力就会比较充沛，会比同龄的孩子睡得少一点。但是只要孩子的精神状态好，身体发育正常，我们家长呢就不用过于担心。那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青少年。而这个时期呢是迅速拔高的阶段，睡得过晚过少或者说质量差的话呢，都是会影响孩子的身高发育的。所以说建议呢在22点之前入睡，而初中生呢应该每天晚上睡够9到10个小时，高中生呢也是8到9个小时是比较合适的。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成年人吧。18到64岁的成年人呢，每天需要睡够的就是7到9个小时。成年人呢，每天晚上会经历了4到5个睡眠周期，而每个周期呢，大概是90到110分钟。经历了完整的周期之后呢，醒过来才会神清气爽。那我们大家呢，可以根据需要哈，去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睡眠时长。而最后一个呢，我们再来说一说老年人。老年人的各个器官的功能呢，和激素的水平都是有所下降的，他们呢，会更容易出现了睡得浅，更容易醒的这种情况。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呢，应该尽量能够睡够6到8个小时，保证呢早上醒来的时候没有乏力或者说嗜睡的现象。那么如果说出现

0: 频繁失梦或者说多梦，还有久睡不醒，我们就一定要尽快就医了。
1: 我就任性，不想倔强，我也能倔强，可你们谁能把我怎么样？我想不彷徨，不彷徨，我想不迷茫。
0: 接着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把握睡眠的分寸感。除了睡眠的时间呢，有这样的一些因素，它其实也是衡量睡眠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第一个呢，就是什么时候入睡。关于入睡的时间呢，如果一定要说一个具体的时间点的话，那么从生物节律和内分泌的角度上来看呢，一般认为超过了23点，也就是晚上11点哈，睡觉就已经算是熬夜了。另外呢，上床关灯之后，只要是能够在30分钟以内正常入睡的，都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光线之下来入睡呢？入睡之前呢和睡眠的时候暴露在光线之下，那我们的褪黑素分泌呢就会受到了抑制了，进而呢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质量。像是遮光的窗帘和戴眼罩睡觉，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
1: 自己是梦，就算有时候也有些悲伤。
0: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分贝来入睡呢？我们把卧室的声音呢控制在40分贝以下。如果说我们的卧室靠近了马路或者说繁华的地区呢，可以换上比较厚的窗帘哈，去隔绝噪音。睡前的一个小时呢，可以来听一听白噪音，比如说像是瀑布声啊，或者说小雨声等等。那么到底什么时间来补觉呢？如果说我们前一天出现了睡得太晚，那么早上呢又必须按时起床，中午的话是可以适当的小小的休息30到60分钟的。如果说呢想比平时多睡一会儿的话呢，建议。好了，各位呢，关于睡眠的问题呢，我们暂时的就先科普到这儿了。好了，各位呢，关于睡眠的问题呢，我们暂时的就先科普到这儿了。看一下时间吧，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收听，我是悠悠，同样祝愿大家身体健康。那我们就明天早上的5点钟到6点钟的健康生活再见吧。

0: 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专栏关注，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2: 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探索治理新模式，让气管小区有人管，管得好。
1: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
2: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辽宁省200名文化特派员即将出征。
1: 城市居民拧开水龙头就能用水，而我省部分农村想要用上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并不容易。今天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决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形成一个同市场完全对接、充满内在活力的体制机制，是推动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治本之策。优化营商环境是破除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激发全社会创业创新动力和活力的关键抓手，再怎么重视都不为过，再怎么抓也不为过。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专栏关注，辽宁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全面振兴的关键抓手，纵深推进体制机制改革。
1: 辽宁省医药装备创新成果转化交流会日前在沈阳启幕，展厅里各地医疗器械企业集中亮相，人群中记者看到了忙着推介企业新产品的鹏越科技首席医学官潘卫东。
3: 好，我们今天准备了从皮肤到肿瘤消融，一直到我们的国家创新产品心脏那个3个细分领域，我们也希望在同行业之间交流呢，我们也能够汲取一些新的经验，我们有助于我们后续产品的一些改进。
1: 再次见到鹏越科技的团队，记者很感慨，上一次采访企业还在为创新器械转化路上的一道道难题发愁。鹏越科技自主研发的心脏冷冻消融系统属于高精尖三类创新医疗器械，技术全国领先，但落地之路并不容易。2025年11月，省级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的实行，让企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沈阳鹏越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双。
4: 作为创新医疗器械取得注册证之后，最难的就是市场推广应用。这制度下，领导帮我们对接了好几个临床机构，然后进行了这个新技术的快速的应用。那么截止到目前，我们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市做了100多台的这个新技术应用的手术，并且有部分的医疗机构已经把这种新技术变成了一种常态化的手术来进行应用，对于以后产品的发展确实有很大的帮助。
2: 常态化的政企对接不只解决眼前的困难，还持续为企业推送各类产业交流机会。这场打通辽苏两地产业资源的交流盛会，就让鹏越科技得以和省内外产业链伙伴面对面洽谈，为创新产品拓宽落地途径。杨双。
4: 现在这种制度和营商环境对于企业的发展，尤其是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们就是能够快速的成长落地。
2: 目前省级领导常态化联系服务企业1000多家，市县两级联动对接企业近1万家，已为经营主体纾困解难办结实事3000多项。体制机制的不断创新也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扫清障碍。半个月前，辽宁海洋石化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投资约1.2亿元的年产12万吨清洁燃料加工及苯储存项目开工了，刷新了当地项目审批速度记录。用公司董事长王天奇的话说，前脚拿下地块，后脚全套开工证件就到手了，这才是真正的拿地即开工。
5: 咱这个不动产许可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咱们一天全都下来了。以前呢，咱们这一个证一个证的，全下来咱们得3个多月的时间，开工周期将变得更短了。今现在开工到11月底之前，我们能够完成这个全线竣工，再晚3个月开工啊，咱们

0: 就要赶上冬歇期了，完成全线竣工啊，得拖到明年的八九月份。
1: 全面提速的背后是改了规矩，换了机制。过去项目用地审批是串联模式，一项手续办完才能办下一项。今年三月，辽宁正式推出拿地及开工改革，彻底打破传统审批壁垒。葫芦岛市自然资源局局长吴瑞：
2: 多个部门同步推进，联合预审，我们充分利用土地挂牌公告、成交确认公示的空档期，提前组织完成全部要件的审核，这样啊，企业就能完成土地手续后直接并联出证。
1: 省自然资源厅开发利用处副处长秦立鹏：
3: 拿地及开工改革本质是以制度创新突破审批惯性，推动土地要素与项目落地精准咬合。我们通过审批流程再造，把服务关口往前移，最大限度地压缩从拿地到开工的时限，以改革时效激活土地效能。
1: 一场审批流程的优化革新，正是辽宁全力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缩影。紧扣2026年全省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定下的目标方向，辽宁大刀阔斧精简办事环节，把繁琐流程变极简服务。截至目前，83项省级政务服务事项实现立等可取，1402项省级事项一次不用跑。今年起，全省推行涉企行政检查扫码入企，7月底将实现行政执法无码不查。我省公安部门推出的检环节、检材料、检时限、检跑动、检成本改革，把所有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时限总和比照法定时限压缩90.2%。老百姓日常办理的居住证，最快5分钟就能搞定，实实在在让企业少跑腿，群众少操心，把政务服务的便利落到了实处。省委财经办改革处改革办改革二处处长黄明磊：
4: 聚焦制约辽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堵点痛点和体制机制深层次弊端持续攻坚。今年，省委省改委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提出了重点推进的20项标志性改革、20项重要国家级改革试点和60项企业群众关切的小切口改革。省委改革办将推动各地区各部门压实改革主体责任，协同攻坚，确保党中央及省委部署的各项改革落地落实，取得实效。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辽宁正以体制机制深层变革破堵点解难题，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大道上砥砺奋进。
5: 本台记者陈林、苏星宇报道，针对老旧回迁小区的管理真空问题，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探索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治理模式，实现老旧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玉龙湾小区居民徐素芳：
6: 种上花了，这美化我们的环境了，这心情也舒畅了。这要我们出外旅游，不也是拍着花花草草吗？是不？这现在是我们小区里就有这花花草草了，我们也不用去外边去拍照去了。
5: 徐素芳在玉龙湾小区住了近20年，提起现在的环境，她赞不绝口。不过，就在2个月前，小区还是处在无人管理的真空状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小区长期没有物业，上下水堵塞，屋顶漏水，楼内外堆满杂物，小区居民苦不堪言。居民张继芬：
7: 就这上头，全是窗户有的都打上了，窗户有的摆花盆，摆泡沫箱子，从1楼到6楼，别好地方。
5: 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海洋社区党委书记梁红：
8: 也尝试过那个引进这个物业，其他的别的物业进来吧，毕竟它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对这小区考察以后呢，就认为小区的投入非常高，核算完这个物业费也比较高，对于咱们这个园区的居民来说呢，承受不了。
1: 基础设施欠账多，市场化物业定价高，再加上长期弃管，居民们对物业管理的信任度越来越弱。玉龙湾小区的弃管状态一拖再拖，百姓的烦心事、揪心事，政府必须主动接、认真办。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走访了400多户居民，先建立详实的问题台账，再研究如何才能确保小区有人管、管得好、可持续。 最终确定引入国有企业高湾种畜农场，组建物业公司，按照先整治后托管的工作思路，探索一条可持续的基层治理新路。在物业进驻之前，当地政府对小区开展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清理出垃圾杂物20多车，恢复绿地1000多平方米，让居民感受到了诚意满满。
7: 这是最满意的，
9: 嗯，
7: 而且干的还挺好呢，这是心里是最高兴的。
6: 我们呢也没有那个说要搬家呀，要换一个住的环境啊，没有那个想法了。
1: 抚顺市高湾顺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经理赵林。
10: 先把这个基础设施这块我们打造好，我们不是说先把这个收费作为首要任务，我们先把这个事儿做好。我们的目的啊，不是说赚多少钱啊，我们就想借助这个国有企业这个管理平台，为这个业主啊做好服务。
1: 目前玉龙湾小区内健身器材、高清监测探头、车辆门禁等基础设施都已安装完毕，业主委员会、党员志愿者队伍也组建完毕，小区居民投诉量同比下降了90%。政府引导加国企运营加居民维护的老旧气管小区治理模式也开始在整个高湾经济区逐步推开，让更多气管小区走出治理困境。沈府改革创新示范区高湾经济区管委会主任丁胜。
11: 全力支持本地国企物业做优做强，扩大托管覆盖面，同时因地制宜制定高湾版服务标准，建立物业红黑榜，确保服务不走样，做好气管小区有效治理的后半篇文章。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5: 瑞平不能守着金饭碗讨饭吃，高校林立，科研院所集聚，丰厚的科教资源是辽宁振兴得天独厚的家底，充足的科研力量，扎实的研发基础是许多地区难以企及的创新优势。然而受制于机制壁垒、产业链衔接不畅、转化载体缺失，不少科研成果陷入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困境，不少实验室原创技术难以在家乡落地，远赴南方实现产业化，坐拥创新富矿却难以变现，恰似守着金饭碗讨饭吃。优质资源不能常年沉睡在实验室，停留在论文里，想要激活创新潜能，就要充分盘活高校科研院所资源，推动产学研深度牵手，引导科研方向紧贴产业现实需求，打通企业与科研团队沟通渠道。
1: 要紧盯成果转化痛点，布局完善中试平台，补齐从实验样品到量产产品的关键缺口，持续优化政策机制，破除各类转化堵点，营造适宜创新发展的生态，留住人才，留住技术，留住项目。政府和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做好撮合工作，促进各类资源对接和项目落地，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推动更多科研成果就地孵化、就地投产，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真正成为辽宁振兴发展的最大增量。
5: 本台记者杜红林、贾晨博报道。辽宁省文化特派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昨天举行，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奔赴各地，推动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激活基层文化，为文化强省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张岩。
13: 能够这个入选首批的省级文化特派员，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很激动，因为这个对于我们高校来说，是我们的这个育人科研力量深度参与地方建设的一个重大的实践，所以特别的期盼。
5: 作为大学教师，张岩有着丰富的文化传播经验，在前期准备中，他希望整合学校多学科力量，为乡村定制专属文化品牌，并将学生团队加入到文化建设当中。
13: 我们想把一些数字化营销的技巧从课堂里搬到田间地稿上，然后这样呢，就是帮助基层的这个宣传队伍啊，就地学、就地练、就地干。我们也坚信，这个文化的根扎得越深，它的发展的底气就越足。
1: 这次活动遴选省市文化特派员各100名，精选结对82个村、118个社区，实现全省100个县市区全覆盖。 他们不仅是文化资源的挖掘者，更是基层队伍的带路人。昨天下午2点，辽宁省文化特派员

0: 员选派启动仪式暨专题培训班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出席启动仪式并作动员讲话。辽宁省舞协理事、盘锦市舞协主席徐志强，
1: 特别演这个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我期待着就是在我们的省级舞台能够出现我们基层社区的团队，或者是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
0: 大连市民间艺术家协会主席刘吉成，
2: 我想去把咱们这个村落里边的一些非遗也好，还是一些民俗文化也好，再进一步的进行挖掘，这样让我们的农村的一些非遗能得到更好的传承。
0: 启动仪式结束，200名文化特派员将开启他们的首场专题培训，他们的脸上洋溢着新身份带来的欣喜以及对未来的憧憬。文化特派员们带着专业的力量下沉到基层，不是一时的文化惠民，而是真正的俯下身子贴近群众，扎得住留得下，唤醒一方水土的文化自觉，培养当地群众的文化自信。
3: 7月25号晚，东北超第五轮最后两场比赛开打，最终哈尔滨队1-1战平长春队，呼和浩特队4-1战胜鸡西队。在球迷的持续助威声中，比赛第67分钟，长春队李嘉诚在禁区线上一脚射门，为球队先拔头筹。中场前8分钟，哈尔滨队二十恩门前抢点破门，顽强扳平比分，1-1的比分也持续到了比赛结束，两队握手言和。东北超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冰，
4: 按照我们赛前的部署，所有的技战术的打法，我的队员们全都一一的做到了。
3: 东北超长春队主教练贾文鹏，
5: 希望回到主场，我们能继续发挥出好的状态，拿下最后一场比赛。
3: 呼和浩特队主场4-1战胜鸡西队，取得了东北超的首胜。比赛第61分钟，呼和浩特队陈兴良门前抢点补射，帮助球队率先得分。随后队友高远上演帽子戏法，伤停补时阶段，鸡西队扳回一球。东北超呼和浩特队主教练刘月海，
6: 好，非常高兴，我们再接再厉吧，争取下场还是主场比赛，我们也跟沈阳磕一磕，试一试。
3: 东北超鸡西队代理主教练卜鑫，
7: 回去会好好总结，打好后面比赛。最后还感谢一下我们这些球迷吧，在球队落后的时候，他们始终不离不弃。
3: 截至目前，东北超第五轮比赛全部结束，沈阳队以11分位列积分榜首位，长春队、延边队、大连队分列2、3、4名。
0: 本台综合报道。7月25号晚的东北超赛事虽然没有辽宁主队，但在沈阳人民广场的大屏幕前，球迷的观赛氛围依旧热烈，加油照样，呐喊照样。球迷杨露露，
8: 这个广场它那个氛围特别好，然后就是在这儿看球，会就是让你情不自禁的就能融入到那个氛围里，然后广场有很多美食，然后好吃的也特别多。
0: 沈阳市沈河区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副局长李艳娇，
9: 让广大的市民和球迷呢，在我们第二现场也能够感受东北超的这样一个激情。同时呢，我们也会依托这个东北超带来的这个赛事流量，来持续举办的，比如说今天的旗袍文化季展演这样的系列的文化活动。
0: 非遗老字号海杰灌汤包也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有不少球迷朋友专程来打卡。沈阳本土的老味道也成功变身成为赛场之外的特色文旅名片。游客田金帅，
10: 我经常关注那个东北超，完了约哥几个来这儿，完了边吃边看，完了氛围挺好的。
0: 沈阳市海杰灌汤包南市店店长叫明明，
11: 开赛当天就是有两桌会来南市这个球票回来咱家这个用餐，通过东北超这一块也给我们店带来了很好的一个效益和客流量。
0: 本溪小石一庄与南分城外渔庄灯火通明，户外高清大屏实时转播联赛战况，游客们一边品尝美食闲谈欢聚，一边随赛事攻防呐喊助威。盘锦广厦艺术街第二现场推出正大光明放肆炫辣条趣味活动，互动性十足的玩法让现场欢呼喝彩不断，赛事流量正带动辽宁各地餐饮零售消费持续升温。
3: 我们的生活可以说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水。城市居民想要用水，打开水龙头就有自来水，非常方便。但在我省的一些农村地区，村民们想要用上像城市一样稳定可靠的自来水，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今天关注部分农村地区的自来水能否24小时供应。
0: 近日，本台记者丁思博在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栾家村走访了一些村民，详细了解村里自来水的使用情况。
12: 大哥，我看您家现在有8-9桶水都在这接着呢，这什么情况？
13: 我这块40公斤，我今天这时候有水，明天就没有水。
12: 嗯，就给24小时水，停24小时水呗。
13: 对对 对。
12: 那现在水流怎么样？
13: 现在水流啊，全开了啊。我这离地方还比较近，你看看全开的水流。
12: 输这个是干啥用的？这大
14: 储存水的，
12: 装水的箱
14: 啊。对啊，因为它自来水吧，不是天天有啊，隔一天有，隔一天没有。
12: 我看到你家这个洗衣机用的这还是半自动洗衣机，你咋没换个全自动的呢？
14: 全自动用水量大呀、啊，你要没水吧，你把水不够用吧，你不敢按那个全自动的。
15: 现在没有水，
12: 没有水，这水龙头是不？
15: 啊，对，
12: 确实是。没有水，
15: 那是在前天没有水。
0: 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大部分村民家里面是有自来水设备的，但是在供水方面存在着需要分时段供水，有时候水压不足、水流小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记者采访了黄土坎镇栾家水站管理员于唐福。
12: 这个村子是两个村子，一个村子今天有水，一个村子今天没水，这是什么情况？
16: 啊，这期间我就是这么事儿、啊、哈，这次往这边栾家供水，这次往石河供水，为什么不能同时供水呢？石河要有3区高点，我同时供水的话，这个水全部上这个地点去了，石河高点吃不到水。我所以说今天栾家水这边灌上，明天石河水栾家灌上，就是这么样的供水。现在就是咱管道老化，现在底下有渗水漏水点，咱找不到，就不少住户吃不上水。
0: 据了解，栾家水站竣工于1987年8月份，到现在马上就要满39年了。超期服役的水站管网有很多渗漏点，这就导致了供水压力不足，无法实现附近村屯24小时全天供水。丹东东港市水利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李在玉：
17: 10几个乡镇都多多少少存在这个问题，单纯的修补啊是肯定解决不了问题的，只能靠包装大的项目，实施大规模的改造，才能彻底解决老百姓吃水难的问题。
0: 东港市农村供水工程大多修建于上世纪80年代，之前都是哪里发现管道破损就修补哪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方法只是过渡性的措施，要想彻底解决村民们用水难的现状，这就得给这些各自为战的老旧单村管网来个彻底大换血，打造出一个全新的供水体系。
3: 辽宁省水利厅在了解到东港市农村地区的供水情况以后，多次派出工作组深入现场调研服务，对项目谋划、工程布局、资金筹措等方面开展技术指导，并帮助东港市落实省级专项补助资金。2025年，在省发改委、省财政厅、省水利厅、丹东市、东港市的共同努力下，批复投资3.95亿元的东港市中西部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顺利落地，工程覆盖13个乡镇，惠及27万余人。工程全部完工后，项目区内农村居民将实现24小时供水。目前已有26个行政村完成通水。作为供水工程的受益者，丹东东港市黄土坎镇沙气村的村民们非常满意。
18: 现在24小时供水，全天供水，比原先强多了。这水是大事，水比什么都强，是不是？
12: 改完以后感觉怎么样？
19: 好啊，好啊！哎呀，再倒起点水可着急了。哎，现在好了，您就得感谢党的政策了。
3: 东港市反映出的农村用水问题并不是个案，在省内的各地乡村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用水难。为了解决这一民生问题，14五以来，辽宁省共实施农村供水工程1675处，完成投资超过120亿元。今年辽宁省在农村供水方面还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呢？辽宁省水利事务服务中心饮水中心主任谢忠辉：
20: 今年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再实施农村供水工程200处，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3%的目标任务。我们指导各地 加快推进前期工作，有135个项目已经进入到了实施阶段。下一步啊，省水利厅将加快调度，统筹推进工程建设和质量管理，有效形成实物量，兑现民生承诺。
3: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前还没有全天供水的东港市黄土坎镇栾家村，在今年秋收之后就能开始动工改造，在年底前就能用上24小时全天候供应的自来水了。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多云，南风3到4级为主，早间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左右，白天最高气温丹东29摄氏度，其他地区30到34摄氏度。沈阳市今天多云，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3摄氏度。
3: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1: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1: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0: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纪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3: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7: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

0: 了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2: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3: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兴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奖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6: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8: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5: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9: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

0: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4: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9: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8: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0: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1: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2: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1: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 分片抛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

0: 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0: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2: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3: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4: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3: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5: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3: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5: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3: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6: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7: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8: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9: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10: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1: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10: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1: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1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

0: 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玉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0: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风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2: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0: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3: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4: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3: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4: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1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4: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4: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3: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一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6: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7: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6: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8: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寒山广播电视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寒山新闻节目。各位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听寒山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15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

0: 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代表们将肩负全县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职建言，共谋发展良策。多彩非遗、暑期好物，2026年盘山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惠民宣传推广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启幕。下面请听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记者郑威、张鹤鸣报道。7月26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举行预备会议，张志宇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应出席代表265名，实到代表261名，符合规定人数。会议通报了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筹备情况，通过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成员名单，通过大会议程。大会的议程为：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委员会报告，审查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四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委员会，选举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出席中国共产党盘锦市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要求全体代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定的政治自觉、饱满的工作热情、严谨的履职态度，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工作，同心协力保障大会各项议程有序推进，在履职尽责中展现政治担当，要服从组织安排，严格按照县委统一部署和大会工作要求，规范履行代表职责，正确行使民主权利，忠实履行参会义务。要时刻绷紧纪律规矩这根弦，严格执行换届实严禁纪律要求，坚决抵制各类换届不正之风，自觉维护清朗纯粹的换届政治生态。要严守会场秩序，端正会风会纪，专心议事，认真履职，展现盘山党员干部过硬作风形象。大会秘书处各机构负责人要切实扛起岗位职责，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会务组织、服务保障、流程衔接等各项工作，做到周密部署、细致严谨、无缝衔接，全力保障大会各项工作规范有序、高效顺畅推进。预备会后，与会代表观看了警示教育片，市委换届风气督察组有关同志专程到会指导。
1: 记者邢野、张诗涵、尹婷婷报道。承载初心使命、共会发展蓝图，7月26号出席中国共产党盘山县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报到，未来几天，代表们将肩负全县党员群众的重托，认真履职建言，共谋发展良策，携手擘画盘山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新蓝图。
2: 迎着奋进的节拍，今天参会的党代表们陆续抵达驻地，大家带着五年来全县发展的切身变化，带着基层群众最真实的愿望诉求，满怀使命与责任集结参会。此次大会聚焦新目标，谋划新路径，为盘山县今后五年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锚定方向，蓄力前行。
1: 本次大会报道工作规范有序、高效务实，代表们严格按照流程领取会议证件与资料，快速熟悉会议议程、纪律要求，以严谨端正的状态迎接大会召开。此次参会的党代表覆盖全县各行各业，是推动县域发展、服务基层群众的中坚力量。报道间隙，代表们结合自身工作岗位交流感悟，细数五年来全县在党的建设、产业升级、改革创新、民生保障、生态治理、社会稳定等方面取得的成绩，围绕产业升级、城乡融合、改革创新、绿色生态、民生福祉、安全发展等重点领域交流想法、碰撞思路。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任慧：
3: 能参加本次县党代会，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作为县高中书记，我一定认真履职，积极建言献策，如实反映县域高中的教育心声，助力盘山教育高质量发展，持续彰显县高担当。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县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李楠楠：
4: 五年来，我们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奋斗历程，成绩不易，未来更需笃行实干。身为党代表、组工干部，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参会期间，我会积极建言献策，严格遵守实严禁换届纪律要求，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组织力量。
1: 此次党代会汇聚各方智慧，擘画未来发展蓝图，既是一次凝心聚力的动员会，更是一次实干奋进的部署会。

0: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会议期间将严守纪律，认真参会，深入研讨紧扣全县发展重点，积极建言献策，忠实履行代表职责。大家同时承诺，会后将第一时间吃透大会精神，传递会议声音，立足各自岗位，抓实成果转化。现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谢志宇。
1: 过去五年，蹒跚宣传思想，文明实践，工作成果丰硕。会后，我将立足本职岗位，把党代会的新部署、新政策、新愿景，第一时间传递到基层一线、千家万户，同时深挖陈家镇基层发展故事，凝聚乡村振兴，奋进合力，以务实作风、扎实举措，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为全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宣传力量。
0: 现第十五次党代会代表刘鹏飞，
2: 作为基层代表。回去后，我将第一时间传达落实会议精神，立足坝强的实际，做强稻蟹产业联合党委，全程服务大地碳素、恒润石化等重点企业，抓实营商环境与基层治理，以实干担当为蹒跚县高质量发展贡献坝强的力量。
0: 初心如磐见使命，砥砺奋进起新程，一张张崭新的出席证承载的是使命与担当，一句句真挚的心声寄托的是期盼与未来。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全体党代表必将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全身心投入大会各项议程，集思广益，共商发展大计，凝心聚力，共绘振兴蓝图，奋力书写蹒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记者郑博文报道。为常态化做好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关爱工作，助力青少年以积极心态拥抱成长，7月24号，团县委联合县委党建服务中心开展阳光心灵快乐成长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营活动。我县8至14周岁中小学生代表参与本次暖心课堂。本次成长营聚焦青春期青少年心理特点与成长刚需，并弃枯燥说教模式，采用沉浸式互动式教学，让心理健康教育润物无声。课堂上，团市委心理健康老师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疏导、亲子沟通、人际交往四大核心内容展开授课，通过趣味互动游戏、心理自我测评、创意绘画表达、成长感悟分享等多元形式，引导孩子们正视自身情绪，接纳不完美的自己，系统传授科学的心理调试方法和高效的沟通技巧。课堂氛围轻松热烈，孩子们踊跃参与互动，大胆分享心声，在游戏中释放压力，在交流中解开困惑，在体验中收获成长。学生王艳飞：
3: 今天的心理讲座特别有意思，也让我学到了很多道理。我明白了要好好爱护自己的心态，遇到压力和烦恼的时候不要害怕，不要自卑，平时要多包容同学，善待身边的人，学会自我鼓励。
0: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心理健康是青少年茁壮成长的基石。此次心理健康成长营活动以精准暖心的心理服务，为青少年搭建了疏导情绪、释放压力、交流成长的优质平台，有效提升了青少年的心理抗压能力与自我调节能力，帮助青少年树立阳光、自信、健康的成长理念。学生燕瑞农：
4: 老师告诉我们，有情绪不用憋着，伤心生气都是很正常的，还教了我们调节心情的小方法，以后我会学着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好好和别人沟通，保持开心的心态，轻松学习，快乐成长。
0: 记者张宁报道。为充分展现非遗传承蓬勃活力，持续释放非遗时代价值，7月25号，多彩非遗暑期好物2026年蹒跚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惠民宣传推广活动在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温情启幕。40组亲子家庭欢聚一堂，在观赏、聆听、动手实践中感悟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活动现场，精彩的葛氏戏剧脸谱表演率先登场，绚丽缤纷的脸谱造型、独具韵味的民俗演绎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大小观众目不转睛，近距离领略传统脸谱艺术的风采。表演结束后，非遗分享课堂正式开启，徐记传统酿酒与封藏技艺传承人娓娓道来技艺的发展历史、工艺诀窍与代代坚守的传承故事。在有奖问答环节，孩子们踊跃举手，积极思考，

0: 趣味十足的互动让非遗知识入脑入心。学生朱星宇：
1: 以前这些东西我没见过，我觉得这些东西很新奇，很有趣。
0: 现场最受欢迎的当属非遗记忆体验与非遗好物品鉴环节，亲子搭档同心写作，亲手体验甜酒曲制作，掌握可以在家复刻的传统手艺。大家还动手调制纯粮糯米醪糟水果饮品，将一份剩下非遗清凉好物带回家。品鉴区内香气四溢，市民免费品尝刘家果子特色美食。一件件构思精巧的盘锦孙氏木雕作品有序陈列，引得大家驻足观赏，细细品味。看得见、摸得着、尝得到的非遗体验，打破传统文化和大众之间的距离感。学生冯俊阳：
1: 今天我亲子团了醪糟团，我觉得非常有趣，下次有这种活动我还继续参加。
0: 遗迹传文脉，好物润童心。本次活动由县文化旅游事务服务中心、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主办，盘锦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承办，活动立足公益惠民，以多元化活动形式把非遗项目从展柜带到群众身边，融合观赏、讲解、互动、实操、品鉴等多种形式，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持续焕发新时代光彩，为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增添深厚文化底蕴。
2: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万亿，监制沈毅，主播周家浩、尹婷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融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欢迎您继续收听
2: The Sunshine FM。

0: 持人。他来了，他来了，他脚踏祥云进来了。
1: 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身上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
2: Oh no！
3: 搞错了，再来。
0: 他是光明的使者，他是快乐的化身。战斗在娱乐的最前线，激发正能量，拯救不开心。
4: 你别扯那个，你好像谁不知道似的。各位老铁，清晨一刻值千金，你愁眉苦脸的多伤身。只要有我阿旺在，定叫天下都开心。这就完事儿了呗。妥了，这时候也不早了，咱们开心就好啊。

知己言，诗向会人言，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世上无难事，只怕不专心。轻轻松松的拉开这一周啊奋战的序幕，欢迎大家伙来到我的直播间，快手里搜索开心赵大旺，一会儿咱们就走上今天的开心红毯。今天最重要的是啥？精神头得足啊，休息两天了啊，各位准备好了吗？南来的北往的，霸强三场的，还有刚刚现在伤愈归队的杨哥漂流记也准备上班了啊。那咱就潇潇洒洒的迎着今早的阳光光荣上岗。音乐响起的时候红毯就开走喽，欢迎杨哥漂流记，还有谁？燕儿、西伯利亚狼、酸甜苦辣，欢迎你们走上了红毯，欢迎云中鹤大侠、茶壶经理、喝酒上树、别来无恙，样样样样样。他的名字一出来都带混响。欢迎九胜搏击俱乐部张明月女士，感谢新朋友关注啊！迷倒迷倒，上来就把被迷倒了。新来的好朋友跟上我们的节奏啊，把一二一二一打在公屏上，欢迎嘟嘟小淼弟弟，迷倒花艺欢迎你的到来啊。嘟嘟前面还有一个破胖胖胖嘟嘟，酸甜苦辣王丽婷，德哥早上好啊，欢迎极品客大侠大驾光临。欢迎疯老头900，坏坏小姨姐姐，坏坏小姨姐姐长了一岁还那么年轻。欢迎好朋友来财。哎呀，咱们还有富贵没来呢，这边来财已经到了啊。欢迎琳琳弟妹，欢迎沈阳的双子座李女士，

来晚的边上有小板凳啊。来早那叫 VIP 席，来晚了也让进，边上有小板凳啊。好，欢迎各位。那接下来呢，就是咱们节目的第一自然段，叫开心宝典。今天宝典当中跟大家分享点啥，研究研究啊。你看咱们现在啊，这家里边都养点宠物什么的啊。有人说可不是吗，家里边爹妈一养宠物啊，我这地位就直线下降。咱们现在养宠物，古代人他其实也养宠物啊，也就是说呢，现在养宠物那是古代传下来的。古代人饲养宠物的风气源远流长，从宫廷到市井，哎，从实用的伙伴到精神寄托，啥都有。那咱今天就唠一唠古代人都养点啥。首先头一个，喵。猫啊，在中国古代的饲养历史你可以追溯到汉代。最初呢是控制鼠患，保护粮仓和书籍。到了宋代的时候，这养猫啊就养出高峰来了啊，甚至民间出现什么呢，叫果盐迎猫。哎，迎猫入门的时候拿盐当聘礼。你这不是养了个猫，你这是娶了个猫的。对猫是相当重视。哎，文人墨客呢也是把猫当作生活伴侣。你比如说宋代的诗人陆游说，溪柴火软蛮沾暖，我与狸奴不出门。这狸奴说的就是狸猫。你看看文人写诗，这诗里边都有猫，这证明呢他对猫的热爱，对猫特别喜爱啊。说清代啊也有像猫经，你看这有像马的，有像面的，这还有像猫的。像猫干嘛呢，就研究猫的品相，猫的性格。就提出来了，说头面要圆，这猫得是个小圆脸，耳朵呢要小，小耳薄，鼻子要平直，这是选猫的标准。明清时期呢，那紫禁城还设猫儿房，干嘛呀，得养育猫，而且这些育猫还得建立档案，哎，并且赐名封号，展昭展昭啊。展护卫啊，展护卫，展护卫是被封为御猫。这可能有只猫啊，这御猫被封为展昭。还有叫黄飞鸿的。现在呢，故宫里边也是有守夜猫，也是这个传统的延续。说猫啊，你看从汉代开始养。那么接下来咱就说说古人还养什么，还养狗。这狗其实可早了，狗呢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考古发现河北磁山遗址距今已经8000年呢，就这个遗址里边已经出土了家犬的遗骸，那个时候那个狗啊就已经成为家里边的一部分了。说从新石器时代，这个狗呢就开始承担看家护院，哎，协助狩猎。赶到汉代呀，汉代你看有很多画像，画像石当中你就可以看到，这就有猎犬随着主人去追捕猎物的场景。哎，唐代的宫廷里头呢还授予猎犬犬将军的官职。将军，你看，这猫在宫廷里头干啥？猫是守夜，猫相当于打更。你看这狗是护院，这是将军，
犬将军啊。说宋代城市繁荣之后呢，这狗的角色呀就开始多元化了。你要打仗的话，对吧？打仗你不能用哈巴狗，对不对？有军用的战犬啊。那么街头艺人呢，还有自己训练的表演犬。

值得注意的是啊，唐代的时候呢，有一部分时期吃狗肉啊还是比较常见的事儿。哎，到了明清的时候呢，狗就逐渐变成家庭的情感伴侣了，是不是？那时候你看，那时候就不让吃狗肉了。哎，关于不让吃狗肉还有很多传闻。现在我也不知道哪是真的啊，是不是？有说是把人救了的，哎，有人说呢，说那是图腾的，啊，不好说，不好说。接下来咱说说这鸟嘞，古人也养鸟，咱们经常看到清朝的那些哈，就比如说，清末时期，清末民初时代。这不总有这个在北京的街头巷尾啊，拎着一个鸟笼子，晃晃荡荡就走出这么一位来，就管那叫什么呀？说八旗遗老，一看就纨绔子弟的形象，没事出去遛鸟。养鸟呢是古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休闲活动。你看养什么鸟？画眉、百灵、黄鹂、鹦鹉啊，这些叫的好听的，还有会说话的，非常受青睐。从唐朝开始，你看这些文人墨客呀，写诗呢都带着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白鹭，这玩意儿不让养。关键什么呢？飞得太高逮不着。唐朝的时候呢，你看就有人写诗啊，说这个，哎，鸟叫的好听啊，是不是？对于鸟鸣的喜爱。宋朝的时候呢，你看就开始养鸟就比较普遍了。那时候你要买个鸟笼子，这鸟笼子也考究，哎，有的鸟笼子价格不菲呀。说这家有钱，那可能弄个金笼子，对不对？那鸟笼子也看材质啊，可能也看工艺。明清时期呢还斗鸟，斗鸟啊，这八哥鹦鹉啊，因为能够模仿人的说话，是不是？然后呢，这个大家就把自己饲养的像八哥啊，哎，鹦鹉啊，大家聚一块堆儿，